0: 全面升
1: 值，九两到一斤六支装，原价328，现价286，优惠了42。我们一斤以上的单个就是逃亡，这个可遇不可求，原价168，现价128。单支装优惠了40，一斤以上的逃亡九支装，原价1288，现价999，优惠了289。
2: 这个逃亡大家下单了之后呢，不是说今天下单哪天就能发，你可能要等，有时候可能还要等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1: 可遇不可求，
2: 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0: 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我们一直在节目里宣传提醒大家对自己好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0: 8:10，今天是2026年7月2号礼拜四，各位早安，
3: 我是蕾蕾。
0: 大家好，我是娜娜。
4: 大家好，我是交广小肉。
5: 大家好，我是薛敏光刘怡。
0: 哎，七月江苏全省范围内有3次高温过程。
3: 昨天开始呢，我们国家全面进入主汛期啊，这两天咱们江苏省局部有强降雨。温度方面，我们要告诉大家，可能徐州会热一点，要最高温度到36了。
0: 哇，天哪！
3: 徐州，
0: 南京今天还好，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有雨，最高28，后天最高32度，所以这两天出门雨伞记得还是要带着。
3: 哎，小肉，就是桃子，如果收到的话，你们是不提倡、不建议放冰箱的是吧？
4: 是这样的，桃子收到之后呢，建议大家取掉珍珠棉，把它完全暴露在空气当中，常温存放。那如果说想要存放的时间长一点的话，就放在冰箱。但是如果放在冰箱里面，它糖化的速度就会变慢，
5: 就是软的慢了，
4: 软的慢一点
0: 啊。今天小肉知道我这个收到快递了，他讲了，他说时不时要看看，然后我突然就觉得有一个画面，就是走过去捏一下子，然后走过来再按一下子。
3: 收到桃子之后呢，不要舍不得吃，
4: 是的，
3: 哎，我们特别家里面有老人家的，老是舍不得，哎呀，慢慢吃，桃子就坏的了。
4: 然后这个桃子有一点皮，千万别把它撕了
3: 啊！
4: 洗干净之后
3: 要吃皮，对，
4: 洗干净之后连皮吃，
3: 对，
0: 连皮吃。
4: 阳山水蜜桃的皮可好吃了，
3: 可有营养了，可有维生素了，
4: 就是它这个。果皮和果肉在一起入口的话，果肉的鲜嫩多汁，果皮的那种脆爽，就是两个不同的口感在你嘴巴里面交织，哎呀，这种感觉实在是
3: 就是常温保存它。但是我有个建议啊，就比如说你2点钟准备要吃它的时候呢，你1点钟可以把它放冰箱里稍微小冰一下。
4: 但是有的
3: 就你吃哪个放哪个啊。
0: 好的，
4: 有的早饭可能觉得桃子放在外边就是温度高会坏，其实不用担心这一点。但是如果你放到冰箱里面，就不要反复的放进去拿出来，放进去吃。如果你放到冰箱里面了，你就等它差不多的时候拿出来吃就行了。
0: 那我早上要不想吃早饭，我能吃一个桃子吗？
3: 够嘞，
0: 哦一个嘞。哎，这也挺好的。
3: 对，中午起吃个大桃子，如果吃个桃王就够了，你就晚饭都可以不要吃了。
0: 好的，那我这嘴虎子了。
4: 中午能把桃王吃下去也挺不容易的。
3: 吃一口就要跟自己讲吃了多少钱。
0: 我跟你说，这个也是，哎，但是不是值得的，
3: 因为一算一下，
0: 一年吃一
3: 那个桃王一只多少钱？
0: 128，128一个
5: ，
3: 128一个，
0: 1斤。
3: 用几口吃完呢？咱们这样讲，用8口吃完的话，一口多少钱？
0: 大概20左右，
3: 还好，
4: 十几块钱
0: ，
3: 喝杯奶茶还30几40呢，对吧？
4: 10多块钱，
5: 我觉得8口吃不完，
0: 8口
4: 对，
0: 差不多10口，
4: 10口也吃不完
0: 啊，10口也吃不完吧？好的，每吃一口10块钱，吃一口10块，
4: 就咱们
0: 吃10块，
4: 咱们吃普通的7两到8两的这个桃子，差不多就要10口左右了。
0: 你的嘴巴有这么小吗？
5: 它真的很大，
4: 是主要是桃大，桃大。
3: 在立刻其实就是舍不得把它吃完。
4: 而且你要
0: 先拍照是吧？
3: 对，
4: 而且吃白凤的时候有一点是特别小心的
0: 啊，对，
4: 就是你绝对舍不得它里面的汁水滴下来，
0: 那就
4: 你想吃的时候在下面接个玩儿，
3: 哎，
4: 然后它滴下去的水。桃汁，到时候就到玩，喝掉。
3: 哎，
0: 那我不会的，因为我是处女座，我就攒到水池边上吃了。虽然很没有仪式感，
3: 就是吃咬的那一口，你咬的过程当中也要，要让。

0: 修，要这样
1: 对，
0: 一边咬着这样修。
2: 我绝对能想到现在在听节目的早饭们心里在想什么。这几个人真是绝了，一个桃子被他们都能说成这样，
0: 真的是好物跟大家分享啊！
2: 是，所以早饭赶紧来我们的交广享受思域专区逛一逛吧。
0: 我们来关注即时路况消息。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个在快速内环中玄武湖隧道双向车多，其中呢往新庄方向车尾延伸到静默发马路隧道内，应南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4公里，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请大家呢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
6: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
2: 有学生有整个南站密密麻麻全是出游的，哎呀好开心啊。
7: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
8: 只有磊磊娜娜能比磊磊娜娜更精彩。大家好，我是邵川，听广播就听滴滴八八早上好。
0: 韩国啊，最近目前在流行一种微消费模式，因为独居人口不断增加嘛，加上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啥叫这个微消费模式呢？
2: 就是一人食
0: 啊，
2: 你吃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人的量，一个人的消费。
0: 是，
2: 然后呢可能喝的东西原来是超大杯的，现在也变成小杯
0: 啊。
2: 哎，说到一人食，雷老师，你一个人在外面吃过饭吗？
0: 我吃过啊，
2: 但是是我讲的不是那种简单的，是一个人很正式的坐下来吃一餐正餐吗？
0: 我吃过一次火锅。
2: 哎呀，我那天就问过我自己一个问题，我但凡是一个人吃，就是什么吃一碗面啊，然后吃一个什么那个简餐，哇，其实下一次我要尝试一个人去吃个火锅，
0: 挺好的，
2: 什么感觉？
0: 当时点菜的时候，人家讲说就一个人啊。
2: 哎呀呀，这是你的形象的服务员。然后那你怎么说？
0: 我说是啊，咋啦？
2: 你说还怕我点不够啊？真是的，我是试过一个人看电影的。小若，你是经常一人食？
1: 我经常一人食，哎，但是我一人食，我都是去那个
0: 食堂，哎，
1: 馄饨店、面条店、食堂。
2: 你跟我一样，就是吃会简单的。
1: 对，我不会说是跑去火锅店或者到哪个什么馆子里面炒个菜走下来吃。
0: 小热他的人生是到了点之后该结婚结，该生孩子，该当爸爸当。
2: 对。
0: 但是呢，这个事结束完之后，我依然要单身。
2: 这话讲的，有一个细节就能表露，因为天气预报说后面马上要下雨，他讲了，反正我在办公室的衣服也够了，这句话
0: 这是老天帮我自由啊！
2: 这句话背后信息量不得了，早饭自己品，
0: 刘姨呢？刘姨应该是最近，
2: 你会一个人出去吃个正餐吗？
9: 不会，我要么在家做饭一个人吃，我要出去吃，我肯定要。要么喊对象，要么喊朋友出去吃顿好的
0: 啊！
2: 你不会自己一个人出去吃顿好的吗？
9: 不会，懒得出去一个人。
2: 哦，你看，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也来问问我们收音机旁的早饭，
0: 对对对，
2: 大家也可以想想看，你一个人出去吃的时候，你会吃得很正式吗？
5: 一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蕾蕾娜娜的广播，我的最爱，我是梁静茹。
10: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7: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
11: 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

0: 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1: 这歌叫什么名字？
2: 是来自李春波的《小芳》。那天我在看戴军和孙浩他们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当年的李春波有多火呀。
1: 他让那个唱片公司盖了一栋楼。
2: 对，就是因为小芳，
1: 是
2: 当时唱片的发行单曲量过一栋楼都是他的这张唱片的销售。
1: 对对对，
2: 哇，好厉害呀、啊！
1: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我们一个前辈啊，
2: 对啊，
1: 周宇周老师，
2: 谢谢周宇老师。他这个听说王丹买了八箱之后，他立马发来了这个信息。
1: 他说我在王丹之前就下单了。
2: 哎，我买的是9箱。
1: 他说王丹算嘛、哎？
2: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谢谢大家在这个数字上卷起来，哎。感谢同事，
1: 而且周宇老师今天还帮我们发了朋友圈推荐啊！
2: 谢谢周宇老师
1: 啊！他是这么写的、啊，
2: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这是我昨天买了9箱的阳山水蜜桃，交广小肉素圆非常好，桃子好。
2: 谢谢周宇老师，他买那么多还有返点啊？
1: 小哥，
2: 周宇老师买这么多有返点吗？
3: 我的返点，
2: 返点，因为我们的价格已经达到了最实惠
1: 啊！周宇老师他是我们交广小肉的企微用户哎，
2: 哦，
1: 下次抽奖看看还能幸运的抽到周宇老师，
2: 就安排一下。
4: 通过速干与养发，戴森绝对是首选。官网3000多的大牌，平时舍不得下手，今天宠粉破价，到手只要1399。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戴森，锁定专属福利，手慢无。这款吹风机不但能吹头发，还有护发功能，不会把你的头发吹得干枯毛躁，还能减少静电，吹完头发滑溜溜的，超柔顺。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素颜，自用有面儿，送礼够档次。下单送官网价值200多的原装气囊书，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戴森，火速下单。商城缤纷夏日宠粉福利，超多惊喜等你来！超多夏季防晒护肤好物上新，一线美妆1至3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字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5: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之前提到的 G2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林东枢纽附近发生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现场车都缓行。另外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9: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
10: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葛莱，江苏交广网滴滴爸爸早上好就是我锁定的节目。我是一个早饭，从这一档节目中我发现了快乐是一种巨大的能量。
9: 滴滴爸爸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

0: 音的变化。
1: 对，我这两天回头看，我就发现自然下滑。
0: 好的，
1: 我觉得我用完和马桶不冲那么的事，这家俩还
2: 是啊，
0: 这太夸张了。
1: 我就形容
0: 好了，这叫不刷，不叫不冲，好吧？
1: 就不霸道上面了。嗯，早饭们，你们回头看了吗？一定要做一个受益者。
0: 早饭说就不告诉你。
3: 蕾蕾、娜娜、刘姨、小肉，早上好呀！刚听到你们说一个人用餐，其实一个人可以享受更多美食，
1: 是
3: 会一个人去吃火锅，会一个人去吃炒菜，会一个人去吃日料，真的有时候就是上完班，回到家里可能还有一些琐碎的事情，
0: 对，
3: 但是你在一个人吃这些美食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是我的。
0: 学会一个人独处，这个也是一种能力啊，
1: 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能力。
4: 刘磊、娜娜、小六、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4: 说到一人食，我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去正规的那种饭店吃饭，应该是没有约一个人过去的，要么就喊上家里的人，要么就约上闺蜜，约上朋友。然后一人食的话，基本上就是面条店、火锅店，或者点个外卖什么的，或者还有麦当劳、肯德基这些。
0: 明白。
5: 磊磊、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关于这个一人食的事情，我有过的，而且一个人看电影也有过的。一人食还到了一个非常正式的餐厅，那个时候是到外地，然后因为是一个人嘛，居然吃饭之前没事干，还回去换了件衣服再来吃饭，
0: 挺好的呀，
1: 仪式感，
5: 仪式感。但是你觉得就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关注跟不认识的人去，
1: 对，他之前讲得很对，
5: 其实也挺好。一人食，或者说一个人在外面干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觉得很无聊，但是呢真的玩起来了之后呢，你会觉得其实这个回忆还是挺好。所以时间长了以后，一个人在外面就会发现要多一点，就是定时的一个人的时光。哎呀，我嗓子哑了。
1: 我有一次就在餐厅看到一个女孩，她是坐在我斜对面，
0: 是
1: 那个女孩坐下来，她进来的时候就发现她情绪不太对头，
0: 是吧？
1: 然后坐下来吃第一口以后就开始眼泪流，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一直在哭。
0: 那你有没有过去安慰呢？
1: 我这个时候我好像因为我性别有差，好像不太合适，
0: 不合适。
1: 后来我走之前路过她那儿，我就点了一杯奶茶放在她桌上，
0: 是吧？
1: 因为我觉得她哭的实在是，她是无声的那种，她没得嚎啕大哭，然后一边哭仿佛一直在看照片或者一直在看手机。我觉得可能我的判断应该是失恋了，
0: 多少有点这个看着让人觉得心疼，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好的，也为雷老师点赞，难怪你有那么多好妹妹。
1: 然后突然点点头就走了。
0: 你还突然点点头啊？
1: 因为他看到我，他突然抬头看见我嘛，妆都花了，真的。
0: 哎呀，好让人心疼的女生。
1: 你跟前女友分手的时候你难过吗？你难过的方式是什么？
6: 我就是难过呀。
1: 怎么难过呢？
6: 就反正我难过的方式我是基本上不表露出来。
0: 你会一个人喝闷酒吗？
6: 不会，不喝酒。
0: 那你就
6: 我是坐在那边打游戏。就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不喝酒，我喝酒的时候一定是心情特别好的时候。
1: 刘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干啥？
7: 睡觉。
1: 哎呀，吃饭。
0: 哎，每个人的这个
1: 对对对，
7: 吃得好的。
0: 那我是，哎，你倒是把我问着了。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想起来了，我会把自己关在车里听歌，然后我会让就是音乐那个时候会把我带到那个情绪里面，哪怕是哭一场，但是不会在人前。
1: 想当年我跟高飞两人在那个中山陵的环林路，那天又下着雨，我们俩就开车，我们两个默默无语，他像当时心情也特别不好，
0: 是。
1: 然后我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0: 对，
1: 开着开着，我们俩就在车里面嚎啕大哭。对的。哎呀，那个雨水当时你知道吗？就那个雨水打到车上的那个声音特别刺激心灵，你懂吗？
0: 我觉得成年之后啊，
1: 对，
0: 还能够哭得像个孩子一样，其实那个大哭一场完了以后人会觉得很舒服的。
8: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早上好，
9: 滴滴88早上好，正在直播。

0: 高飞发来微信了，然后也回答了娜娜的问题。
1: 啊，就是
0: 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好呀，
2: 蕾蕾、娜娜，早上好！哎呦，还有小肉，谢谢你们对我的认可。哎呦，每天都把我夸得像童话一样呗，好激动哦！自己一开车，一开一听到你们放的歌，然后一听你们夸我，我就会嗨起来了。是的，我们最近在排一个老舍的名著，叫《四世同堂》，是继《骆驼祥子》之后又一部这个名著改编。我在里面是大眼大翅膀，挑战一下吧，我也觉得想挑战一下新的角色。希望大家能够来看我们演出，应该会在八月份就见面了，跟观众见面了，在这儿先做个宣传。谢谢蕾蕾、娜娜，也祝你们开心哦。刚才问过台词怎么背的，死记硬背耶。然后就是它其实有故事线、有逻辑线、有人物的这个情感递进嘛，它有很多，它是有逻辑可循的。然后加上我们戏曲的，它是有节奏、有锣鼓在里面。那么从这个逻辑开始，然后呢，但是呢，也不能随便的添加一些词儿。那我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京剧的逻辑就是你在念一个什么词儿的时候，它后面要跟着一个锣鼓的一个节奏，所以我们都是跟着这个节奏慢慢，然后长时间就形成了肌肉记忆，就到这儿这个词儿就不会错。所以从逻辑到死记硬背到自己感受人物，哎，就是这样记我们的台词和唱腔的。
0: 嗯，
1: 哇，真的是
0: 是，
1: 所以啊，
0: 戏曲演员不容易啊，
1: 看人挑担不吃力，
0: 一场戏下来真是累的，真是
1: 非常非常，
0: 对，
1: 为高飞老师还有我们所有在舞台上的戏曲艺术家们点赞。
0: 鼓掌。我们四个人当中，小肉是属于舞台的，
1: 对，
0: 也是属于剧团的，只可惜他没有成为正式的演员哈。
1: 哎，而且他也称不上艺术家。他明显有点不太认可我的说法。
3: 认可，艺术家是要千锤百炼。
0: 但小肉有个特点啊，你看我们看他拍的这些视频，他的记忆力超好，表现力超好，而且我那天还表扬他，我说你作为一个主持人啊，就是旁边的嘉宾在跟你绕，在跟你开玩笑，在跟你怎么样，你还能迅速知道你要问什么，必须要问到位的这个问题。对，
1: 小刘老师是属于生活的，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博学多才。
0: 对对对，
1: 刘老师，我都忘了跟你分享一件事儿了。
0: 嗯，
1: 前两天发生的一件真人真事儿。
0: 嗯，
1: 前两天不是一直在下雨吗？
0: 嗯，
1: 然后雨后就很潮湿，我们家是住一楼，然后还有一个负一层。
0: 嗯，
1: 结果那天我就去拿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在我面前，我和一个小动物在对视。
0: 嗯，
1: 这个动物的名字叫壁虎。
0: 啊，
1: 好大一只啊！
0: 嗯，
1: 然后就趴在那个柜子那儿。
0: 嗯，
1: 我早上喝死了。
0: 但其实壁虎来是好事啊，
1: 是，
0: 就是很多人开车会在车牌上放一个，
1: 这是
0: 壁虎，
1: 壁虎，
0: 对对对。
1: 哎，然后家中有壁虎，好像据说也是吉兆。但是在那一刻的时候，我浑身发毛。
0: 嗯，
1: 我在想，我怎么这个把它请出去？
0: 嗯，
1: 但我又不敢。这个时候，我就先打了第一通电话给物业。
0: 嗯，
1: 物业呀，啊，贵哥这个东西啊，呀，我们等会儿不确定哦，我们等会儿来试一下。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
0: 肉哥，
1: 因为他这个也是住一楼。
0: 对对对，
1: 我记得他以前跟我说过，
0: 他咋个住一楼，他住地下室呢。
1: 哦，哎，对，他因为他也是他住地下室。
0: 哎，
1: 我记得他跟我说过，我给他打了电话，立马就跟我讲，
0: 哎，
1: 你准备两样东西。
0: 哎，
1: 一个是一个类似像酒杯或者是塑料盒一样的东西。哎，我说这是干嘛，他等着罩在上面。
0: 哦，
1: 另外还有一样很关键的东西，你赶紧准备。
0: 嗯，
1: 他说就是一个

0: 挺直白。我当时也在想这两样东西干嘛，他给我讲了一下。就在这个时候保安师傅来了，就物业的师傅来了。师傅戴了手套进来的时候就说，我其实自己也很堵乎，我在我家都不搞这些东西。师傅来了以后我就跟师傅讲，我说你别紧张，我有工具。我就把小时候这两样东西给他，师傅当时一下子就明白了，结果就是特别敏捷的就把那个盒子扣在了壁虎上，
1: 然后壁虎吸在盒子上之后拿盖子一盖就
0: 好了，然后拿那个硬纸板轻轻的把它这个插进去之后一反扣，然后师傅把它拿走的时候一边讲说，我们都是好朋友，我们都是好朋友。特别有意思，生活中小窍门。但是肉哥你看他就是很懂。
1: 对，
0: 那天我妈还讲说，小时候真的是知道的事情蛮多的耶。
1: 你要知道在单位有时候知道的太多
0: 也不行，
1: 不是好事。
2: 所以我选择了一个人的办公室。
0: 8:45，收音机旁的早饭桃子今天下单了吗？
1: 哎，昨天我们都忘了，昨天有一位朋友跟我们客服商量，他要下单寄桃子到新疆。
0: 哦，
1: 因为新疆太远了你知道吗？
0: 是啊，
1: 路上时间又很长，为了保证桃子的这个新鲜，所以要加快这个快递的这个速度，所以最后算了一下物流要大概71块钱。但是我们客服以为听到这个价格早饭肯定就那就算了吧。
0: 对，
1: 我们早饭说71算什么，买。
0: 因为过了这一季你想吃71也买不来正宗的阳山水蜜桃。
3: 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
1: 如果你下单的桃子要寄去新疆、西藏、云南、宁夏的话呢，你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具体的运输费是多少啊。

0: 哩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小肉，他这个桃树每年的桃子摘完之后，那就空着了，就等着明年的时候再长桃子再摘了，是吧？
3: 不是空在那儿
2: 啊，
3: 是有专人要去打理，
4: 哦，
3: 要去调整它的长势，
4: 对，
3: 要去修剪，
2: 哦，
3: 然后还要再做各种各样的维护。
4: 哦，通常收完桃子之后，他们还有一件事儿，也是可以产生利润的，
3: 桃窖。
4: 对，就是桃胶。
3: 我这次去桃园，我还特地问了他们那边的负责人。
4: 你知道桃胶是在哪里产生的吗？
3: 就是
2: 在
3: 树干里面溢出来的那个。
4: 对，是树干里面溢出来的，
2: 对对对对，
4: 桃胶。
3: 然后桃胶平常用牛奶，然后银耳，红枣，还有那个梨子，一起炖的会很好吃，
2: 就熬是吧？
3: 哎，口感非常好。
4: 所以想想看，其实果农是很辛苦的，
2: 对，
4: 一年四季其实就等着这一季的丰收，
2: 对对对
3: 对
2: 对，
4: 对吧？
2: 所以咱们吃个桃子啊，就不要贪图便宜。
4: 对，
2: 那确实可能是桃子，但是不是正宗的阳山的水蜜桃呗。

0: 那个小六六，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0: 说到一人食，我干过，干过一次，因为我一般不会一个人。然后那次是因为中午没有带饭，然后也不想吃食堂，然后又特别特别想吃酸菜鱼，然后
1: 酸菜鱼
0: 就跑到彩霞街上面的一家店，
1: 嗯，
0: 自己点了一份酸菜鱼，点了个土豆丝儿，然后啊，就这一次对一个人吃饭，然后一个人饭店也倒是尝试，因为以前单位中午午休三个小时，实在太无聊，然后单位旁边有一个电影院不大，然后我一般都会看一看中午的合适的时间，我也会一个人跑去看一场电影。
2: 你中午一个人去彩霞街吃酸菜鱼是去那个天府鱼哥吗？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去那家。
3: 雷雷娜娜小肉刘宇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3: 就是之前买的那个鸡翅肠，我想问一下，
1: 嗯，
3: 能跟那个黄芪一块泡吗？有影响吗？因为我这几天跟他一起泡的喝，然后也不知道可不可以问
1: 刘哥回答一下。如果你这次买的是那个阿胶茯苓膏，我觉得它应该没有办法跟黄芪在一起吃。你阿胶茯苓膏你就直接用水调一调喝了，
4: 对，
1: 或者直接干吃吃掉。
4: 对对对。
1: 那你说跟黄芪一起煮

0: 会不会是你之前买的那个
1: 雷允上
0: 的赤小豆茯苓薏米茶？
2: 对，
0: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黄芪的量。
2: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分开，你那个赤小豆薏米茶，你就当平常的饮水喝嘛。
0: 嗯，
2: 你这个就是个
0: 黄芪
2: 祛湿膏，你就餐后之后，像我现在就一条。全部放在嘴里面，然后叉，哎，我跟你讲，就像拉舌头一样的，叉一拉出来，一滴都不会浪费。
1: 请注意这个外包装的清洁。你看今天就讲，有人喝那个可乐的易拉罐，
2: 对，
1: 结果还喝出问题呢。
2: 是的，是的，
1: 就是那个易拉罐，就是你要先擦拭一下，
2: 对，
1: 或者用吸管，
0: 用酒精，最好是用吸管。
2: 对对 对。
1: 刚刚那个早饭讲的那个黄芪，我昨天买了一种饮料，叫黄芪苹果水。
2: 嗯，
1: 哎，黄芪的味道蛮重的，
0: 很重。
1: 对，它是补气的。
0: 一般我吃黄芪的时间都是入秋以后。入秋以后，然后把黄芪跟老母鸡在一起炖汤。
1: 我也没看你身体调理成什么样子吗？
0: 这个应该因为肠道比较虚，它冬令进补的时候，如果肠道虚，它的补品就没有办法吸收，
2: 它补的
1: 都在嘴上。
2: 我跟你讲，它补的跟它每天来回骑那个电动自行车那么遥远，一去全部对冲，
1: 全对冲的，
2: 消耗在分离了。
0: 但是我实话实说啊，这次的阿胶茯苓膏我吃到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有不同的感受。
2: 嗯，
1: 就是我现在也是感受。
2: 你说不同的感受是啥？
0: 啊，要说的那么详细吗？
2: 那当然分享嘛。
0: 就今天早上我实在憋不住了，然后就冲到厕所，这里就跟一边打了一边下冰雹。
1: 哎呀天哪，
2: 全南京话讲干闷闷的。
1: 好了今天一档节目到最后的时候，哎，
2: 这就是分享。
1: 好的，
2: 分享啊。
1: 好的好的，
2: 人啊，祛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祛湿膏还有了
0: 没有？
1: 没有，
2: 那就不要讲了。
1: 本来就不要，所以我说不要讲了。
2: 有时候再说吧。
0: 但是我觉得
2: 今年先买桃子，早饭买桃子，随时都会售罄的，不要错过桃子。
1: 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的娇光小肉的私域专区，好好的逛一逛。好啦。在这边也提醒大家，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查找身边的体彩店，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或者是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然后找到地图之后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感兴趣的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
2: 肉哥，你还有啥要说的
0: 啊？哦，我想说，就是咱们买了阿胶茯苓膏的早饭们，大家可以把自己就是每天不同的变化和感受，发进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是是是，
2: 其实你关注了自己的变化，对于你吃这个茯苓膏才有意义，
0: 对
2: 吧？
0: 对
2: 对，哎，对，
1: 可以跟我们的客服然后
0: 留言
1: 分享，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我们节目里面也会跟早饭一起来交流。
2: 相信肉哥啊，都是肉哥亲自溯源的，无论是这个红鸡堂的系列产品，
1: 对，
2: 包括阳山的白凤的水蜜桃，都是他亲自。我跟大家讲啊，如果这个人走起来他是很走的，他要不认可的东西绝对不可能上架。
1: 雷老师有时候都搞不定他，只能让他现在旁边歇。
2: 他要不认可的绝对不可能上架。
1: 是是是是，
2: 对对对，
1: 是需要有这股较真的劲儿
2: 的。我们在帮早饭选品的这一块绝对是不割韭菜。
1: 对，好了，8:57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时间张晨宇要为你带来交广双声道，明早8点再见喽。
3: 快乐有很多种，
4: 有很多种。
3: 听到我们是第一种，彼此牵挂，
4: 一起分享。
3: 你是我们亲自挑选的家人哦，
4: 家人哦。
3: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4: 正在直播。
5: Sometimes I...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0: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运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过新昌枢纽有2公里，有车辆事故需要清拖，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是有明显积压，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室内其他高速路段通行情况都还不错，可以放心选择，注意不要超速行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近日，宁淮城际铁路全线跨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陆河特大桥跨滁河矮塔斜拉桥顺利合龙，为全线通车奠定基础。宁淮城际铁路北起淮安东站，途经淮安洪泽、金湖、安徽天长和南京陆河等地，中抵新建的南京北站，线路全长179公里。作为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淮城际铁路是加快苏北地区融入南京都市圈的重要客运通道。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与徐延高铁、廉政高铁等互联互通，成为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等苏北城市直达南京的最快捷通道，实现淮安与南京1小时直达。航空出行方面，自2026年7月5号出票日期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光接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往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就跟您联系了。
2: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
1: 嗯，
2: 我们在大蓝鲸 APP 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的现场沟通互动，包括呢，在上面我们还有一些音频和视频的作品，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
0: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那个天气预报感觉也不准啊，说是从这个1号一直要下到10几号，今天你看就是太阳还挺大的，对，我觉得还是过好当下，这个预报你就听听参考一下啊。节目当中呢，就是你对我们播出的内容有什么想法、看法、办法，欢迎您呢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来和我们呢进行互动。
2: 嗯，
1: 这个朋友们的留言挺精彩的，经常会编一些，一看就是认真的去编辑过的这个短信。
2: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J 对吧，他说
1: 对对对，
2: 现在不是在这个
1: 世界杯
2: 嘛，他说世界杯让人疯狂、
1: 嗯、
2: 双声道让人清醒、嗯、一个负责精彩，一个负责正义、
1: 嗯、
2: 都是每天不能够错过的必修课。
1: 太过誉了啊！其实要感谢的呢是大家对这个节目的支持，你看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播出的这些内容啊，大家会从这个舆论上给予支持、
2: 嗯、
1: 那么被投诉方他才会有压力。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你作为这个过来人，有一些办法想法呢是可以借鉴和参考的，经常我们会从大家的留言当中呢受到一些启发。
2: 好的，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直播间跟帖留言啊、
1: 嗯、
2: 先来打卡报道。
1: 是
2: 那么咱们在这儿呢也简单的说一下，就是8月4号呢，我会带大家去北欧啊、
1: 嗯、
2: 去北欧的7个国家，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1: 嗯、
2: 啊，深入挪威的两大峡湾，在芬兰的原始森林里面徒步，它里边会有一些很精彩的这样一些安排，
1: 嗯，
2: 全程呢都不会特别的辛苦，所以它是适合一家老小共同出游的。
1: 没错，这个7月2号、8月4号还有1个月的时间，要报名就及早的去咨询和报名了，因为还有签证的时间。
2: 是的，
1: 这个到下半个月，我估计我们就没办法宣传了，因为你来不及了嘛。
2: 嗯，是的，
1: 就是、
2: 因为它有个办证的时间啊。
1: 对对对。
2: 所以大家抓紧，如果说对北欧到那儿去避暑感兴趣的话，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1: 400-007-1011。
3: 江广双声道，投诉。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现场听友的电话。今天呢，首先是来自南通的于先生，我们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2: 喂，你好。
1: 你好。
4: 喂，你好。
1: 嗯，
4: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1: 哎，于先生有什么问题您说。
4: 那个就是我从去年开始有个限速黑卡，就是一直从我的那个建行卡里扣钱。
1: 嗯，
4: 每次也不多，他就每次是89.9块，说是什么续费成功，但是我手机里面查来查去没有这个 APP。我从支付宝微信里面
2: 叫什么黑卡，
4: 橡树黑卡，橡皮的橡，
1: 橡
2: 啊，橡树，橡树黑卡。
1: 这个卡是银行卡还是什么？
4: 不是，是个，后来我打12315，是个公司，这注册地是深圳的。
1: 哦，那就其实跟那银行没关系，就是
4: 没关系。银行说被扣钱，他说那也没办法，他说是我授权的。
2: 你是不是授权了呢？
4: 没有，因为我的手机是一直用的。我自己知道，
2: 那你没授权的话，银行那边怎么会有扣款的这个信息？
4: 对呀、啊，我问他，他
2: 确实也扣款了。
4: 你打电话给对方。
1: 有没有可能就是误点了呀或者什么，经常现在那些链接我跟你说很缺德的，就是它冒出来你不一定能看得到，有时候就

0: 点了也不知道，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生的。
1: 我也查过我的微信支付宝里面，因为我从百度里查了，查了有可能从这个点个地方去查，也没有发现这个，因为我机器里面没有这个像素黑卡，这个跟我有联系过。
2: 你可能确实就是没有使用过啊，你刚才讲到手机里边没有这个 APP， 它不一定是 APP 啊，它有可能是一个微信公众号，也有可能是一个链接。
0: 就有时候你可能点看你的内容，它就怎么连带着把那个也点开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授权它应该不是跟银行授权，应该是你给那个卡去授权的， 对吧？所以其实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可能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联系到这个所谓的像素黑卡，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卡，是哪个单位在做这个事情的。
1: 我联系过，打了他那个客服，然后转了人过来，就没人接。
0: 没人接啊？
1: 他就把我接过来。为什么我要打这电话呢？去年一两三次扣了钱，我去年这件事情比较多，我就没在意，反正钱不多。今年前天忽然又扣了89.9。
0: 一般多长时间扣一次啊？
1: 他不固定啊，这个今年就今年第一次扣。
0: 那奇怪了，这个89.9。
1: 我从微信那个支付宝里，我按那百度说的，我去找，我也没发现我有这个链接用过这个东西。
2: 现在一共是被扣了几次款？
1: 大概应该四次。
2: 四次，每次是89.9。
1: 哎，对，
0: 那也300多块钱
1: 了。我授权了，但是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怎么授权这个事情，我搞不懂。
0: 一个是溯源啊，第二个呢就是解绑。因为你现在是不需要这个东西的嘛，你不知道哎，
1: 对
0: 吧？
1: 对。
0: 解绑的话，你有没有跟银行问过？就是这个解绑的话，需要什么样的程序？还是说必须要联系到那个像素黑卡？
1: 必须联系这个公司，让他客服帮我解绑。
2: 就是这个跟银行没有关系，银行他没有办法去
1: 解绑。我还在银行，两位老师，我在银行还办了一件事情。去年出现这个情况以后，银行说你要不换卡号，因为以前你绑的都打个比方是这个卡号，换卡号应该没问题。我去年还办了银行卡，那今年又从我这个卡里扣了钱。
0: 啊，那就是
2: 你换中途换过银行卡号？
1: 对，去年银行说，如果说你实在
2: 那你原来那个卡就不用了，
1: 对，不用了，
2: 里边也没钱。
1: 哎，
2: 是吧？你换了一张新卡，
1: 对，
2: 新卡今年又开始扣费了。
1: 前天从我尾号6115的这张卡里又扣了80块。
0: 见鬼啊！这
2: 怎么回事呢？
0: 是的，
2: 如果说你前面跟你的那个银行卡捆绑在一起，它扣费，那我们能够理解，对吧？但是今年怎么会办了新卡之后还在扣费呢？
0: 对
1: 呀，所以我就
2: 你再回忆一下，你就是这期间你办了新卡之后啊，你这个手机你有没有什么乱点啊、点击啊、链接呀、加了什么号啊、授权啊之类的？你好好回忆一下。
1: 没有，因为我知道网上骗的东西很多。再说，我跟你说，我的行业是开网页，所以我整天没时间弄。
0: 这个有听友呢提议啊，就是说，好像有一些银行，比如说你开通授权的这个情况是可以进行撤销的。这个你有没有问过银行？如果说我撤销这些绑定的卡行不行呢？能不能操作呢？
1: 我前天为了这个事又打9533，他居然给我来一句说，你实在不行，你再换张卡。我说我老是换卡，我用起来都不方便。
0: 换卡已经证明没有用了。所以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只能流失客户，就是我们把这张卡停了，他没有地方扣也就扣不了了，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个用法。但是呢，可能估计你这张卡还是想用的，是不是？
1: 是的，因为我有以前我做的业务有网络，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比较麻烦。但是它是怎么发生的，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2: 对，就是我们要去追问一下，
1: 我把我手机
2: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还有啊，我再问你啊，来，等一下，于先生，就是这个卡，手机卡，是你本人在使用吗？
1: 就我一个人用。
2: 你家人呢？孩子、老人有没有可能误点？
1: 我孩子读大学，他用他们学校发的卡，我老婆她有她的卡，她也没借完卡。就我一个人用的。
2: 所以你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之下，什么时候就开通了这个授权扣费的，对不对？
1: 奇怪，就是我小孩碰了，他可能要我输密码或者扫我的脸，对不对？才可以用。我就记不起来这个事情在哪里。我现在什么呢？就是想着前面扣了也不多，我只要把它停掉了，就不要说一直扣我钱。
2: 关键就是他不知道，
0: 对，
2: 接下来会不会继续扣？
1: 对啊，
2: 对吧？他是按月扣呢，还是按季度扣呢？
0: 对，
2: 还是按年扣？
1: 六个月忽然这个月，前天。忽然扣了我6月底，莫名其妙扣了。
0: 就是看看他有没有规律，因为有的时候会有月卡啊、季卡啊，对吧？
1: 没有规律，他去年扣了前年扣了一次，去年扣了两次，后来我换卡去的。
0: 这个很奇怪。
2: 你那肯定是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就几十块钱，每个月或者季度，那大家就会容易忽略这些问题，对不对？我们刚才朋友问。

0: 闹的就是说这个一般是绑定网贷的，你到底有没有办过网贷呢？
1: 我没办过。
0: 也没办过
1: 啊，因为我不做生意，我就开网页，这我用不上这个东西。
2: 就你从来也没有在网上借过钱之类的？
1: 没有，没有弄这东西。
0: 那就奇怪了，这到底是通过什么渠道跟你的账户连接的呢？
1: 你的链接，因为不动我授权，他是我这个我到
2: 对
1: 我
2: 这个
1: 不好扣的，这我明白。
2: 银行他不会说指定一些这个客户跟他呢有业务合作，一般来说他有授权的话，他可能可以绑定。这个我们大家都理解，因为在生活当中很常见了。
1: 解绑，其他的我就
2: 对，就是你解绑也得找到解绑的方法，或者说这个公司现在就是这一块是受碰壁了嘛，对吧？这个，那你当时联系的那个是他有客服还是什么？就这个橡树黑卡。
1: 这个400电话，他的客服打了，打人工台，他就没人接。
2: 没人接啊？那这个算什么客服呢？你这个客服电话是哪里有的？是那个，是哪里看到的？
1: 他每次扣你看我那个截图上面，他每次扣完款下面有个、有事联系400-9669
2: 啊，就是有那个扣款凭证的，对吧？
1: 啊，对。要不然我不收这凭证，我还不知道扣几十块钱。
2: 这个卡，这个客服电话谁知道真的假的？真的是。
1: 对的呀。
0: 但是我跟你讲啊，我们有朋友打过客服电话，然后把这个功能给关闭了，退款了啊。小金鱼，这个你待会儿可以看一下。这小金鱼这朋友说，他这个橡树黑卡我无意当中也开通过的，打客服电话关闭了也可以退款。哎，这个朋友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是
2: 怎么打的？
0: 怎么开通的？怎么开通的？就是是办了网贷还是其他的什么途径开通的？
2: 他是
0: 然后打的是什么客服电话？
2: 对，他
0: 是人工还是机器人？
2: 他里边提了一点，他说也是无意开通的，那就是具体情况是不是不太清楚了？就是跟于先生一样，其实他不知道是怎么开通的。所以我告诉你，一定是有点开的，也一定是无意当中授权的，对，不然别人操作不了，对吧？这个我们编辑联系一下吧，既然他能打通，我想我们也应该打通。这个听友你是什么时候打通的？你跟我们说一下，是不是现在这个黑卡公司也不行了，还是怎么样？
0: 你看看，就是我们这个大蓝鲸上面有一张贴图嘛，它上面有个400的电话。刚才是小金鱼，你帮我们看一下，你打的是不是这个电话？
2: 对，
0: 什么时候打通的？
2: 对，
0: 是人工客服还是机器人就帮你办了退款了，把功能关闭了？
2: 对，
0: 好不好？这个朋友赶紧把信息发过来，给我们参考一下。
2: 这个现在 AI 也很厉害啊，我们听友也很厉害。大家也可以问一下这个 AI 啊，看看这个橡树黑卡的联系方式什么的。反正人多力量大嘛，咱们这个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呢，我不相信这个问题就无解，一定是有解的啊，但是肯定要花点功夫。所以现在看这样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授权啊，这个绑卡啊，各位一定要注意。首先我觉得就不要去，就主观上我们能控制的时候就一定不要去点这些东西。第二个，无意当中点了要立即去处理。你看你这个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一直没解决，要我的话真的你叫他白扣这个几百块钱何必呢？我干脆就把它停了，我定弄不了，我还不能把它停了吗？
0: 对，
2: 对，
0: 就是这个我在想啊，这个绑定的话它应该可能还不是说我一个步骤就能够成功的吧。
2: 对，
0: 因为它还有绑卡的一个过程，应该是分了几步完成的。
2: 所以很奇怪啊，你要分几步的话它完全能够知道，怎么就无意当中就做了呢？
0: 还是说我一键只要一点击就能够完成绑定扣款吗？
2: 现在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技术呢？我就不清楚了。总之这个事儿值得大家关注。
0: 对，
2: 因为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了。
0: 是的，反正就是总之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些链接，莫名其妙的链接千万不要点。我每次手机里边也会收到这样的一些信息。
2: 是的，
0: 直接把它删掉。
2: 是的，
0: 看都不用看它。
2: 我们编辑尝试联系一下他的那个短信截图上面的客服，看能不能联系上。
0: 好的，说在等转接过程当中。
1: 那个两位老师，我要提醒就是听众，就有时候比如说你看新闻，他会跳一个链接，但是他那个关的键很小，你这手指上错一点就变成你看了。
0: 你什么？你看了新闻，然后有些链接啊？
1: 哎，他就是他，比如说你去看一条国内新闻、国际新闻，
2: 他带着一个链接。
1: 叫个广告，但广告那个关闭的那个插的很小，你所点的不注意，才变成你点了。
0: 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是在看新闻的过程当中的那些插件广告，你点了呢？
1: 我看新闻啊，看国内国外新闻，有时候他跳这东西，你估计想关的，但变成了你点了。
2: 于先生，你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49，我七八年。
2: 49，其实你还挺年轻的。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在老年人当中非常的普遍。
1: 对的，对的。
2: 我父母几次在这个移动联通的公司上开通了业务，我问他们有没有，他说没有，但是人家拿出来了当时他的授权的信息，我再一问，哦，可能是误。

0: 点了。
1: 我显现
0: 就是现在的这些运营商啊，太糟糕了。就是他为了这个发展业务，他也不管了，反正就是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吉尔武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以及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5: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今天起，南通机场携手桂林航空开通南通往返桂林的航线，每周二、四、六各一班。那么明天起，易斯达航空将开通南通往返韩国首尔直飞航线，每周一和周五两班，去程南通下午5:30起飞，首尔当地时间晚上8:30抵达，返程是首尔下午3:40起飞，北京时间下午4:30抵达南通，全程飞行时长约2小时。

0: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1: 我是云阳，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0: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1: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交流。包括呢，我们节目还有微信的视频号啊，搜索一下双声道1011，我们的视频号，加一下关注，通过私信呢也能够联络到我们。
0: 炎热的暑假呢开始了哈，跟着我们来开启一段真正的北欧避暑清凉之旅。
1: 是
0: 跟着于洋一次呢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把这个波罗的海啊以及北欧的这七个国家的人文风景历史呢通通装进其一。
1: 我们为什么说那边是一场真正的避暑清凉之旅呢？因为北欧还是比较的凉爽的哈。像这个夏季呢，那边大概也就是在20来度。
0: 对，
1: 而今年的这个天气呢是比较的异常的。你像欧洲，像这个什么德国啊、法国那边温度都高达40多度了。但是在北欧不会，北欧还是比较凉爽的。所以如果说想出国游玩的话呢，北欧是一次不错的选择。那么我们这次行程安排的也是比较的轻松的哈。是一个纯玩团啊，没有购物，纯玩团。大家如果说对这样一个兴趣行程感兴趣的话呢，老少皆宜，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0: 400-007-1011。另外呢，在国内游当中呢，我们也有新的线路推荐给大家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超高性价比6天纯玩行程的贵州产品
1: 啊。贵州啊，那么是3999元起。
0: 这条聚焦黔西南的秘境呢，风光层次直接拉满。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了黄果树的 VIP 通道。你知道暑假这么有名的这个黄果树瀑布有多少人去吗？对吧？如果你排队的话排死了，咱们呢直接给您赠送这个 VIP 通道，那么你就可以呢不用排队直接进去了。还有就是这个六盘水是我们中国的凉都嘛。
1: 对，
0: 这次也是在行程当中。
1: 对，包括还有织金洞等等啊。贵州，贵州的话，大家对此行程感兴趣，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此外呢，还有就是新疆，新疆的南疆、北疆啊，我们暑假期间呢也会有所安排。
0: 对，
1: 也是很多家长可能会带孩子去的这样一个目的地。那么相关的一些产品呢都上线了。
0: 对，
1: 可以拨打400-007-1011来咨询。
0: 400-007-1011。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啊，我们这个节目上半段的一通电话让我们的这个直播室呢炸了。讨论的人特别多，首先先感谢大家呢就是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关注啊，不管你是对这个事情呢进行评论发表自己的看法，还是提供了一些这个思路，我们都非常的感谢。这是一个什么事儿呢？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入坑的事儿。
1: 是的，这个事儿给大家说一下。南通的于先生反映，他发现他的建行的银行卡，从去年开始，陆陆续续的被扣了款，一次是89.9元，一共扣了4次，去年3次，今年1次，这个收款的账户呢，是一家叫做橡树黑卡的平台，
0: 对，
1: 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平台，没有使用过。那怎么会被这家公司扣了钱呢？手机里边查了一下，也没有下载相关的软件，他也不知道这个平台是怎么就绑定了他的银行卡的。他就多次打橡树黑卡的客服电话，但是没有办法成功的转接到人工客服。
0: 对，
1: 那么怎么办呢？他又找到就是橡树黑卡的公司所在地的深圳的12345反映此事。但是呢，因为缺乏相关的凭证，他就没有办法提交完整的投诉材料。所以呢，就是12315那边呢也没有办法受理。怎么办？这个事情困扰着他。他说前面的那个钱扣掉就扣掉了，他就不在意了。关键是怎么去解绑。
0: 其实比较离奇的是什么呢？我们打他们官方客服的那个电话，就是他在扣款信息里边显示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如果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公司，他不可能不去处理这个业务，所以我们也怀疑他这个扣卡电话当

0: 中的信息里边的这个电话呢是不是一个假的。刚才我看了一下，有朋友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电话，我们编辑呢也可以联系一下，是400150-9669。
1: 哎，就这个电话
0: 是这个吗？
1: 跟那个听众提供的信息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电话。
0: 那这个
1: 曾经这个朋友他打通过，但是现在是打不通了。
0: 嗯，
1: 我们的记者刚才也一直在打，就是没有办法转接到人工客服，投诉人自己打也是打不通的。
0: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就比较的炸裂了。一方面你不去授权，银行你的卡是不会被绑定的，这一点我们是肯定的，对吧？但是炸裂的是什么呢？我们又不记得自己呢曾经开通过，而且就我们的一般的常识而言的话呢，你开通这么重要的业务是一定要经过几个步骤和验证的。
1: 嗯，
0: 哪怕我误点了，那难道不验证就直接进入到这个确定的页面了吗？
1: 就是说第一步你误点了，但是后面可能还有相关的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的操作。
0: 对、啊，
1: 这个时候第一步误点，你后面你也会发现。
0: 嗯，
1: 你就终止操作的话，那这个业务也办不成。
0: 就是它有很多的关卡，首先第一步就很难，因为大多数人是不会误点的，所以他怎么进入到下一步，这一点呢，我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他们的一些经验。我刚才看到特别让我惊讶或者惊诧的是什么呢？有两位朋友说，哪怕你不点，就是在跳广告的页面，手机稍微动一下，通过重力感应呢，就直接进去了。难道现在有这样的技术了吗？我真的是孤陋寡闻了。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这个于先生他就莫名其妙的，他就办了这个什么像素黑卡的服务。曾经说我玩那个什么开心消消乐的游戏，里边的广告也不用你点，手机稍微动一下就是自动下载的。
0: 好吧，哎呦，真是大家要注意了，今天这个节目太有用。刚才有朋友还说通过我们节目学知识，我们也学啊，就是大家这个集思广益，然后你碰到的经历多，你说出来就会让人识别这种骗局。但是我没想到它会这么泛滥，
1: 是的，
0: 或者说这个技术能这么高超和隐蔽，这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1: 好，非常感谢大家哦。今天呢我们因为一个投诉，然后抛砖引玉，大家也谈到了我们可能就是像咱们俩我们都不知道的一些情况。
0: 对，
1: 尤其现在这个科技的发达，科技发达带来了生活的便利，但是也会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
0: 风险
1: 太大了，对不对？
0: 那个小杨喝酸奶说，现在的广告简直是无孔不入。他说我每次看家里边的监控，那个广告的链接啊还关不掉，超级烦人。我觉得这个东西要立法的。以前的话，像这个什么暴露隐私之类的，我们都非常的重视。那现在就是侵犯到财产权这样的一些广告的链接，对吧？无孔不入，给你设置这样的一些陷阱，让你呢就是玩这个花样的当中呢，不断的入坑啊，给你设置这么多的这个障碍，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更加严格的去限制啊？要立法了。
1: 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广告的乱象，要去治理它了，非常的可怕。
0: 是的，
1: 疯狂大夫说了，说摇一摇手机广告。摇一摇手机广告就是各大互联网平台的摇钱树。现在呢你去看那些甚至于导航软件，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车子稍微颠一下，他就给你把那个广告往那边跳出来了。
0: 刚才不是有朋友说吗，那个于先生是不是开网约车的他说网约车的那个网约平台啊，它上面也会带一些这样的广告，就很容易入坑。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运营商他也得对他负责。
1: 对，
0: 你说起来是点了这个广告，但是你收了别人广告费挂在你一个地方，你就不管了吗？
1: 关键这个点广告是怎么点的呢？是消费者自己去点击，他自愿去办理的吗？那通过大家的信息来看，不是的呀，有很多的时候
0: 都是无意的。
1: 无意识的，他手机的那个叫什么重力感应，
0: 对，
1: 包括车子颠一下，他就让你进入到那个广告的页面了。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事情啊太值得大家关注了啊。要避坑，另一方面呢要特别的注意和小心啊。我们同时呢也会向相关部门呢去反映这样的一些网络上的陷阱。总之呢各个部门和环节，包括我们普通的网民线上线下呢，都得特别的注意啊。今天这个线索我觉得还是挺有价值的，虽然我们没有联系上那个黑数相卡的官方客服，但是至少让我们明白一件事儿：现在互联网上太脏了，真的是不干净，而且它很大的一个风险，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0: 权啊，这个事情呢，我们也会向深圳那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反映。
1: 嗯
0: 啊，那么对于这家企业的这些行为，有没有违规的地方，有没有违法的地方？
1: 嗯，
0: 也请他们能够积极的介入。
1: 好，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回音单元。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0: 各位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来找我们02596911转2号键。
1: 嗯，
0: 说回音，苏州的黄女士反映，她非常喜欢喝这个瑞幸咖啡，是这个品牌的忠实爱好者。6月17号，她在苏州吴中区的粤西望山村门店线上啊下单购买了一杯咖啡，饮用的时候呢，喝到了一个硬物。他以为是焦糖，咬了一下发现是一个异物，吐出来之后吓了一跳，是一只巨大的苍蝇，
1: 还是那种大的石头苍蝇，多恶心啊，是吧？那个东西太脏了，怎么进去的呢？这个喝奶茶竟然喝出这种东西来。在事后呢，这个黄女士向瑞幸咖啡客服呢投诉了，那门店回复她呢，可以对本单进行退费，并且赠送优惠券。黄女士拒绝后，门店又表示可以赔付她300元，都遭到了黄女士的拒绝。黄女士要求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赔偿1000元。这个1000元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们食品安全法当中对于这个相应的赔偿确实是规定了3倍，但是对于不到1000块钱的
0: 食品安全是1赔10。
1: 对，
0: 那他这杯咖啡呢是大概好像是用完券之后是10几块钱吧，那应该是10倍，是100多。但是食品安全法里边还有一条，就是赔偿金额不足1000的，按1000元来赔偿。
1: 所以他就按照这样的一个底线来要求嘛。我觉得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呢，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因为那天我看有些朋友说呀，给你赔300就行了。这个既然国家出于了相应的规定，它一定是惩罚性的。如果对方确实有问题的话，那么要求这个1000块钱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在事情发生之后，黄女士呢向瑞幸客服投诉，客服回复说门店已经查看了当时制作饮品的现场视频，在制作过程当中呢并没有发现问题。黄女士要求门店公开完整的监控视频以自证清白，但是被瑞幸的拒绝了。
0: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这个苍蝇井怎么进入到咖啡的啊，怎么来证明。黄女士认为呢，问题源于门店的食品制作环节，咖啡到手的时候她看了一下包装是完好的，自己在办公室饮用的时候呢，办公室内啊也没有发现过苍蝇。那么现在呢，瑞幸咖啡门店它是配备了监控的设备的，他认为你就应该要公开，对吧？要看一看整个制作的流程，包括店面的环境，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有一个判断。但是他自己沟通的时候呢，瑞幸咖啡拒绝公开监控的这样的行为呢，也是引起了消费者的质疑。他认为门店是在刻意的隐瞒。
1: 一个呢就是不愿意去提供视频，另一个我觉得进一步来说，提供视频就一定能够证明其中有问题吗？我换句话来讲，如果是物料里面的东西你根本看不到这个苍蝇飞进去，那么你怎么证明是自己没有这个问题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没有完全证据的情况下，其实要查清楚是非常非常难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瑞幸的客服连线，反映了黄女士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诉求。客服表示呢，会向上级反映，并且回复节目组。
0: 在6月24号的时候，我们再次致电了瑞幸咖啡客服，跟进事情的进展。客服依旧表示将安排专员反馈，但是到现在呢，我们还是没有收到瑞幸咖啡的任何回复。随后我们就向苏州市的吴中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情况，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呢，将会介入调查，并且反馈调查结果。
1: 6月25号，很快啊，第二天，这个苏州市吴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联系了我们节目组，反馈了调查情况。市场监管局的这个工作人员张女士表示啊，在接到投诉之后呢，执法人员前往了涉事门店开展现场的核查。从核查的情况来看呢，店内的卫生状况呢还是可以的，啊，防蝇防尘设施呢都运作正常，同时呢也调取了当时的监控视频。可是啊，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说的，从视频当中还是没有办法确定苍蝇呢是否混入到餐品，整个餐品制作的记录是完整的，包括最后封签的情况，在这个视频当中呢都是能够看到。
3: 做了一个现场的检查，店内这个卫生还可以总体情况，然后我们也调取了就是当时的一个监控，然后从这个监控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也没办法就是能判断得出具体到底有没有这个就苍蝇能混入到餐品。 因为你如果苍蝇的话，就蚊虫体积也比较小嘛，可能从监控上面也看不得那么清楚。然后但是它整体从餐品接单到出餐的这个制作记录是完整的，然后包括这个监控上也能看到它对于这一单的这个制作完成后它的包装这个一个分签的情况都能看到。
0: 这个工作人员讲的还是比较客观的，因为视频你说苍蝇很小，那么是不是一定能够拍得到？即便有的话，是不是一定能够拍得到？
1: 对，
0: 不一定能够看得到的啊。另外呢，就是针对本次投诉是苍蝇混入饮品的这样一个问题呢，执法人员说他们还重点对门店的蚊虫防控做了检查。
1: 嗯，
0: 那据介绍呢，这家门店是没有堂食的，是纯自提和外卖。
1: 嗯，
0: 门店有一个进店出入的口和一个取餐的窗口，上方呢都安装了封幕机，入口处呢也有灭蝇灯。那查看的灭蝇灯是没有蚊虫的。
1: 嗯，
0: 门店呢也表示也出示了每日虫害的一个控制的记录，目前呢他们没有发现违规的情形。
3: 我们是还主要针对了他这个蚊虫这块控制的东西，我们是做了一个现场检查。他这整一个店呢，它是一个就是说没有这个堂食的一个店，它是纯就是自提和那个外卖的这么样一个店。现场去看到的话，它是包括有两个路口嘛，一个是进这个店的一个路口，还有一个是它那个取餐的有一个传递窗口，两个窗口它这块上方是都是有我们这个食品安全上要求的这个分幕机，就是专门一个防蝇设施啊，防止蚊虫这个进入的这么一个分幕机的设施，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它在路口处啊什么都有那个灭蝇的灯，然后我当时是也是查看这个灭蝇灯里面的这个蚊虫的这个情况啊，看下来也是还好，没有看到有蚊虫。然后包括他们现场也给我们出示了他们每日的虫害的这个控制的一个记录，我们也都能看到。所以从这个蚊虫这个控制这块的话，目前看下来没有发现就是特别的这个违法违规的这个情形。
1: 市场监管局表示呢，将进一步组织双方开展调解工作，并且继续跟踪调查，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商家有违法违规行为呢，将会依法处理。
3: 一个是我们可能是要这个尽力去做这个双方去再做进一步的这个调解，看最终能不能就是双方能达成一致，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是我们继续做一些跟踪调查吧，能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块商家有存在相应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话，我们也会这个依法依规去进行处置。
0: 那截止目前呢，瑞星官方始终没有任何的反馈。我们通过网络查询，近年来瑞星咖啡多次被消费者爆出饮品中混入异物的食品安全争议。那多数的纠纷当中呢，瑞星方面呢是以订单全额退款、赠送免费的饮品券和小额的现金券的补偿来协商解决此事。那么此事是怎么解决的呢？7月1号，我们收到了投诉人黄女士发来的信息。经过媒体的关注，瑞星咖啡表示给予他500块钱的新义金，但是始终不承认苍蝇是从门店进入咖啡的。鉴于取证难的问题，最终黄女士答应了这个补偿的方案。
1: 那么我们结合这一次的这个案例啊，反映出了当下食品安全领域呢普遍存在的取证难、维权难的问题。即便监管部门在接到消费者投诉之后前往现场核查，但是呢只能够检验门，
0: 应该要什么？要就是正视问题，不推诿、不敷衍，第一时间展开内部的核查，确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问题发生。
1: 没错，要主动的接受这个市场监管啊、社会监管啊，建立这个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透明回应机制，而不是呢完全不作答，用你的行动啊来保证这个消费者的饮食安全，维护自身品牌的信誉、行业的秩序。否则的话，你这个他是不敢承认，他承认了他还怎么做生意？没人敢去买了，对不对？好，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也可以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接下来是陈琳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妈妈，
4: 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 更美好的

0: 往北京方向和 S17 苏台高速东桥枢纽附近往台州方向流量都会比较大。另外 G152 长台高速往台州方向吴江南出口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到吴江互通，请提前变到第一车道通行。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南通新机场已列入国家“155”规划纲要109项重大工程清单，明年正式开工，涉及年旅客吞吐量4000万人次，与上海浦东机场、虹桥机场一体化运营，建成以后将成为上海国际航空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南通正加快谋划以新机场为中心的集疏运体系，着力打造长三角轨道上的机场。东西走向的北沿江高铁与南北走向的如通苏湖城际铁路将在新机场交汇。接下来南通将持续强化枢纽提级，通道扩容，网络加密，尽早实现123通勤，也就是上海都市圈一小时通勤，省域设区市两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三小时直达。再来关注油价消息，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本周五晚24点进行新一轮调整，折算以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下跌0.63到0.75元，加满一箱50升将少花31到37元，本周六开始加油更划算。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3: 时间还是在杯赛场的情况，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英格兰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哈里凯恩在亚特兰大体育场独中2元，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击败了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刚果金队，从而呢晋级了美加墨世界杯的16强。那么凯恩也超越了球王贝利哈，以13球攀升至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并列第6位。那这场比赛呢，马上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我们的特约记者，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新华社的资深体育记者王亨志老师。王老师呢是在现场采访了这场比赛哈，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王老师。王老师你好。我们来重新接通一下王老师的电话哈。这场比赛呢，刚才我们也说了，王亨志老师呢是在这个现场去采访了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连线他，然后呢更好的去了解一下这个赛场内外的一些情况哈。尤其这场比赛呢，很多人说看英格兰的比赛啊，有的时候是需要速效救心丸的，因为这场比赛其实一度是英格兰队落后嘛，那最终呢还是依靠着哈里凯恩，所以大家说哈里凯恩可能是现如今英格兰队的这个定心丸哈。马上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连线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星星你好。
3: 今天呢，这个我们也知道你是在现场采访了比赛哈。今天一度呢，英格兰队是落后的，所以今天你怎么去评价英格兰队的这个表现？那最后是怎么有能够实现这个逆转的好戏呢？
4: 我相信如果大家看了比赛，英格兰队感觉进入状态比较慢吧，因为前第一次补水之前那支英格兰队就感觉刚果金是个强队，英格兰队是个弱队，
3: 对，
4: 就表现得非常差，如果说他一直都是那种表现的话，那这场比赛他可能赢不下来，但是可能补水这个现在大家主教练都会把补水作为一个布置战术调整调整的机会。那回到场上以后，就英格兰队慢慢的再回到正轨，获得了很多机会其实，但是运气也差一点，而且刚果金的门将确实表现非常好，好几个可以说是必进的球都被他扑了出来，那最后还是超级球星解决一切啊，凯恩的两个进球大家都看了，就无解的进球，尤其是第二个，从实力上来说，那英格兰队拿下这场比赛他也是情理之中，只是过程可能大家尤其是英格兰队的球迷可能觉得啊有点揪心。
3: 你今天在现场看场比赛的这个感受怎么样？包括现场的这个氛围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淘汰赛开始之后，你也是转场了，因为原先是在休斯敦，现在又开始转场哈。这个不同的球场之间，你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0: 够吗？
1: 亚特兰大它到底是就是它不算是大城市吧，但是它举办过奥运会，所以整个城市里的这种世界杯的氛围反而是非常浓的。包括你路上能看到的这个标识啊，包括我们去体育场，经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园，那个公园里也有一些奥林匹克的一些纪念的一些。
0: 对，因为他们三十年前，
1: 然后他们把那整个一个公园都做成了世界杯的，按照我们说法就是一个嘉年华，就像我们苏超的那个大的嘉年华一样，第二现场一样，它也有一个大屏，就像接我们的第二现场一样，
0: 对，就现场去看球，
1: 整体氛围非常足，对，包括赛场外它也有一大块区域，而且英格兰的球迷，这个。都是我觉得能到场的都是非常资深的球迷。一开始我还很诧异，因为比赛还有20分钟左右就要开始了，我说哎，今天这个到场的人怎么不是特别多啊，就感觉，但是20分钟内满场坐满
0: 啊，
1: 而且大家开始唱歌，迅速坐满，然后大家开始唱歌，包括最后赢下比赛以后，英格兰队全体站成一排跟球迷一起互动唱歌的那个场景，可能很多英格兰球迷会被深深的打动。包括凯恩他其实也说，就是绿洲乐队的这首叫 Wonderwall 吧，Wonderwall 这首歌，他希望他能够始终陪伴着他们队伍在这届世界杯上一次次的响起。
0: 但是确实今天有球迷就说了，说看英格兰队的比赛啊，可能需要这个速效救心丸，所以可能你在现场的感受会更强哈，尤其是看到这个英格兰球迷的看台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因为前面打得不好的时候可能相对比较沉闷，那后来随着比赛扳平，然后包括逆转，那这个气氛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我想问一下，在赛后主教练有没有对比赛有什么样的评价，或者说球员在走过混采区的时候他们对比赛有什么评价吗？
1: 凯恩自己也来到了混采区，接受了大家的采访啊。凯恩就说，他说今天就是他的英雄时刻吧，可以说是。他说每个人其实就是对于比赛来说，对于球员来说，都会有英雄时刻。比如门将的英雄时刻，比如后卫的英雄时刻。那今天可能就是他的英雄时刻。他很享受这一切，他觉得今天开心极了，说有这个记者问下一场打墨西哥还要去高原怎么打，无论是他也好，图赫尔也好，都说我们要先享受一下当下，我们要先开心一下当下，
0: 好不容易算是死里逃生
1: 了，他们来说对，可能也是非常不容易，包括比赛结束以后他们围成一个圈，凯恩在中间给大家说话，也有记者问了，问说你跟他们说什么呀，他说我告诉他们我们要享受比赛，就是可能如果这场比赛对英格兰队就是说是死里逃生的话，那可能是不是能给他们放下一些包袱，因为我们知道英格兰队其实队内很多大牌，就不止和凯恩，他有这么多大牌球员，但是场上表现，那你说他比对面刚果金这些远远身价不如他们的球员并没有表现出绝对的高出一等的水平，那我觉得可能他们自己的包袱也好，或者说自己的技战术这种打不出来也好，那经过这样一次释放，我觉得可能对他后面的淘汰赛可能是个好事吧。
0: 所以你反而是觉得在经过这一场死里逃生的比赛之后，你是看好他未来的这个征途吗？
1: 首先要过墨西哥那一关，说实话，墨西哥那一关不好过，因为墨西哥队没有去现场看过他们比赛啊，但是就是我也是在电视机上看他们的比赛，现在这支墨西哥队还是挺强的，而且他们在他们的主场作战，要去墨西哥城，墨西哥城那也是魔鬼主场了，这个所以对英格兰说，对来说下一场不亚于他们对阵任何一支超级强队，我觉得要做好十足的困难准备。
0: 所以王老师接下来还是会继续的留在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接下来还会要继续的转场吗？因为这次确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球员，对新闻媒体的记者也是如此。
1: 对，明天我们就要飞费城了。
0: 在那边你主要是要等待着哪个球队哪一场比赛？
1: 费城本来是要等法德大战的，这德国被淘汰了，那就只能等姆巴佩了。
0: 所以我。

0: 我这算是扎心嘛，因为我知道王老师是德国队的球迷，当然我也是啊，所以那场比赛是不是德国队的比赛让你觉得很还是有一些意外？
1: 说回来还是这样，就是如果德国队能有一个哈里凯恩这样的
0: 超级球星，
1: 他也能解决掉巴拉圭。其实有时候就是差那么一点嘛，就差超级球星的灵光一闪，
0: 他最后终结比赛的能力。
1: 穆夏拉就不是说维尔斯他们几个人说有多差，但是你距离顶级球星可能还是有一线之隔，或者说是有一定的距离，
0: 所以
1: 可能这个距离就是决定你最后生与死，淘汰与晋级。
0: 对，所以接下来你只能在费城等待的是法国队和巴拉圭的这场比赛，没有等到你心目中的这个法德大战哈。但是不管怎么说，世界杯的比赛依然是非常的精彩。也谢谢王老师从前方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连线的报道，也是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可能在比赛我们在电视机前看不到的一些花絮和故事。再一次谢谢王老师，辛苦你了。好，再见。这是刚才我们在节目中刚刚连线的是我们的特约记者哈。来自新华社资深的体育记者王恒振老师啊，王老师不仅仅是给我们，介绍了他在现场对于比赛的观察和解读，那更重要的是也给我们介绍了，赛后的一些采访，包括赛场上的一些故事、一些花絮哈，这个非常的精彩。那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连线他，然后呢，来了解更多世界杯赛场的相关的情况。老司机猛打方向盘说，哈里凯恩确实啊，人家就是实打实的巨星，在拜仁那是又当爹又当妈，那回到了国家队还是如此。但是呢，他说英格兰如果一直是这种状态，就感觉走不远了。阵容从后往前就太过依赖这个赖斯、贝林厄姆、凯恩这三个人哈。那两条边从这个边后卫到边锋都发挥的极差，欠缺创造性，所以。就是英格兰队总是给人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反正开赛之前所有人都几乎都会看好他，都会把他列为是夺冠的热门球队之一，可是随着比赛不断的这个深入不断的进行，又总会觉得他们的表现和你期待中的总是有差距。杰尼说我们赖斯都要燃成这个舍利子了，可是拉什福德的状态是真差呀。小猫说陈婷早上好，你昨天猜的这个英格兰队刚果金哈，这个是猜对了。他说比分呢我是没猜对，但是呢结果还是猜对了啊。就是这位球迷说他说还有一场是比利时对塞内加尔对比利时队对塞内加尔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我们觉得就要好好的说到了，因为比利时今天真的一度是0-2落后啊，在下半场的最后时刻是由卢卡库和蒂莱曼斯连进两球，从而将比赛拖入了加时赛。那么在加时赛的补时阶段，蒂曼莱斯又是打进了制胜点球，从而帮助比利时队3-2取胜，闯进了16强。客观说，昨天这场比赛我记得在节目中预测的时候，我一度是认为我说可能塞内加尔会获胜哈，但最终呢这场比赛应该说还是充满着戏剧性，真的是充满着戏剧性的一场生死大战。塞内加尔的确一度凭借着速度和冲击力是占据着场上的绝对主动，并且在两球领先的情况下，真的他们几乎已经触摸到了胜利了，而比利时则是在被压制、被质疑，甚至在队内出现动荡的局面之下，依靠最后时刻的疯狂的反扑将比赛拖入加时，最终呢又在加时赛上演绝杀。所以整场比赛从压制到崩盘，从绝望到救赎，再到最后一刻的决断，直到中场哨响的前一秒，胜负才真正的揭晓。所以这场比赛真的是戏剧性拉满了啊！欧洲红魔也是把自己的世界杯的故事又硬生生的续写了一页。所以最后还是很感慨啊，就是黄金一代或许已经不再年轻，但是至少这一夜他们仍然没有向命运低头。但是呢我也不得不感慨，再多说一句啊，就是这 怎么好像每一次世界杯都得要看比利时队去上演一次这个所谓的内讧哈，内讧的大戏。你看2018年是私下的冷战，2022年就直接炸锅，2026年直播的时候都让全世界的球迷看到了他们吵架。不过呢，吵完架之后好歹还是能够让二追三，这心理素质确实也是一般人比不了就是了。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足球它是团队的项目，如果一支队伍它不够团结啊，总是出现这种内讧的一些问题，自我内部的这种消耗，那注定这支球队它不会走得太远。勒布朗詹姆斯说了，哎，就不愧啊，凯恩不愧是世界顶级的中锋啊。老司机说这德布劳内真的是巅峰不在。冰冰的妈咪说好在啊，英格兰队还是赢了哈，还是他说，但是我还是更爱那支英格兰队，虽然我还没有点开图片哈，但是我一下就能猜到一定是拥有着贝克汉姆的啊，包括有吉拉德的那支英格兰队。所以看到刚刚冰冰的妈咪发的这一张图片的时候啊，你确实你能唤起内心很多的一些回忆啊，包括你看鲁尼那时候还正年轻啊。余阳光说呢，今天真的图赫尔带领三狮军团最后的绝杀真的是很精彩啊。再来看一看库米拉说我的2-1、1-2和2-0都没了。哎，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来最新的一个比赛的情况，就是东道主美国队和波黑队的这场比赛也刚刚结束了，美国队最终是以2-0战胜了波黑队，从而挺进了16强。那么如此一来的话呢，其实美加墨世界杯三个东道主全部都晋级了16强。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16强的球队哈，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也就是说16强的名额现在已经有10个球队已经落位了啊。所以在今天的凌晨，虽然比利时和英格兰都上演了这个大逆转的好戏，但是对于两支球队的前景你会看好吗？我们也欢迎大家

0: 的奖品哈。那在节目中呢也回答一下最美的相遇，因为他刚问我说有没有看到这个信息哈，在节目中再说一下，因为你没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来发送，所以确实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你的这个信息哈。你可以把你的中奖信息呢再发送到这个平台上啊，马上我们赶紧来给你记录一下哈。所以你在下午在发消息的时候呢，的确已经过了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哈，所以抓紧把你的中奖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哈。我们最近呢也是会陆续的把之前的一些听众的这个奖品要给寄出了哈。我们每次都是一批一批的给大家寄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奖品，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啊我们给你准备的奖品。那今天在节目的前面半个小时，我们重点是回顾了今天凌晨的两场比赛。那非常巧合，比利时队和英格兰队都是上演了逆转的好戏，其中这个比利时更是上演了让二追三的超级大逆转的好戏。所以世界杯的赛场上永远都是这么充满戏剧性哈，充满这个故事性。那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1: 绿茵逐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

和埃及也还没有决出来哈，所以就是还剩下这几支球队啊，这几支球队比赛还没有结束，所以16强席位决出了10个了啊，还剩6个。那么明天的赛场上，明天的世界杯赛场上将会决出另外3个席位。三场比赛分别是北京时间凌晨的3点西班牙对阵奥地利，北京时间早晨的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以及北京时间的上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给各位说一下。那么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将会迎接一场攻防考验。小组赛中西班牙队是2胜1平，队史首次实现了小组赛零封。不错的战绩背后却是进攻端面对强硬防守，一众大牌攻击手显得办法不太多。而朗尼克麾下的奥地利队主打高位逼抢和快速转换反击，西班牙队能否适应对手的强悍的拼抢，能否发挥自己中前场的强大实力，或许将会成为决定比赛走向的关键。那么这场比赛我个人还是会比较要看好西班牙队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在这场比赛中更加支持或者是更加看好西班牙队呢？

好，那么紧接着明天早上的7点，这是之前在节目中也说过的，重点要给大家推荐的一场比赛，就是葡萄牙队对阵这个克罗地亚队。作为种子球队，葡萄牙队在小组赛1胜2平，仅仅是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球队坐拥豪华中场，却暴露出阵地战攻坚困难的问题，年轻球员和 C 罗的化学反应也有待继续观察。而整体年龄偏大的克罗地亚队堪称是大赛型球队，过去2届世界杯他们收获了一个亚军一个季军，所以任何球队都不敢小瞧他们。那么两支球队呢，最近5次交手，4场是欧国联，1场是友谊赛，葡萄牙队是3胜1平1负占据优势。而这5次交手当中，两支球队每一场都有进球入账，其中4场全场总进球数不少于3球。那么两支球队的获胜的一方随后会在1/8决赛中对阵的是西班牙队和奥地利队之间的胜者。那么这场比赛我想最重要的看点不仅仅是在于谁能够晋级16强，本场比赛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从这个情怀拉满的角度来说，最大的看点就莫过于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的最后一次世界杯的对话。两位前金球奖得主总是有一个人要率先告别世界杯的赛场，这会是谁的最后一舞呢？而且两个人之间也很有渊源哈。2012年至2018年 ，C 罗和莫德里奇在皇马度过了难忘的6个赛季，在国家队层面，两个人也曾经有过多次交手。所以 ，C 罗和莫德里奇他们是对手，更是挚友。此番的不惑之年的他们首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相遇，但极有可能也会是最后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哈。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嘛，每个人都会在世界杯到来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感慨，因为在他们的身上其实你似乎也是能够追忆到属于自己的青春，追忆到自己曾经看球的那些岁月。所以今天看到有一个球迷说，这是属于他们的时代，也是属于我们的青春。明天早上7点，或许您刚刚睡醒，或许您在上班路上，我想不管怎么说，这场比赛是绝对不能够错过的世界杯的16分之一的决赛。明天我们一起来看这场比赛吧。

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哈。空山新语说，明天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真的是这场比赛谁输，两队的核心的球员 C 罗和莫德里奇就将告别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这场比赛一定要看，因为真的很有纪念的意义，希望两位老将都能够好好的享受在场上的时间。

好的，那么春风十里不如你说停见好，明天葡萄牙和克罗地亚不管是谁进十六强，心里头其实都有点不太舒服，因为太喜欢这两个人了，都是曾经皇马的球员，所以哎呀，就是没有想到他们这么早就相遇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所以这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啊，就是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怎么选。刚刚也有球迷问我说，那你那些当中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你选谁？我觉得可能我还是会选择葡萄牙，对，我还是希望最终获胜的一方是葡萄牙队。好，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有同样的一个想法啊，就是很为难了，真的很为难，但是总是要分出胜负，所以就看一看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了。老司机说明天算是葡萄牙最后一场观赏时间比较友好的比赛了，因为葡萄牙那个半区之后的比赛都是凌晨三点的，所以明早能看还是尽量看吧。是的，七点钟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友好的一个比赛时间，更重要的是这场比赛看点太多了，我觉得是尽量不要错过的一场比赛。小小萨卡说摩迪和 C 罗真的是上演一个队友德比啊，说看了英格兰的比赛这会儿才醒，哇，这很幸福啊，这个能熬夜看球而且还能够上午真的补个觉哈。乘风破浪说内讧苦肉计瞒天过海，比利时命不该绝，所以上演了让二追三的好戏是吗？坐在雨中开始出说还是希望葡萄牙队能够胜出吧，因为还是想再多看几场 C 罗。心雨说 C 罗在这场比赛他的位置必须要做出改变和调整，不然如果单看和哥伦比亚的这个表现，葡萄牙的进攻和 C 罗的进球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老司机说在国家队层面上我现在没有特别支持和喜爱的国家队，所以呢他说我永远在期待以弱胜强的以下克上的比赛。他说西班牙和奥地利这场较量怎么看都是西班牙更强，应该预测西班牙胜，但是呢我还是期待能够爆冷。这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哈，大家总是期待着能够上演爆冷的好戏。你比方说德国队和巴拉圭这场比赛，赛前纸面实力、大赛经验，然后怎么看好像都应该是德国队获胜，对吧？但最后呢，你看德国队就是倒在了点球大赛上，所以这个淘汰赛的比赛就是这样，它是充满着很多不确定性的。靓仔也是希望上演这个以弱胜强的戏码。他说我希望佛得角能够复制冰岛模式，佛得角接下来要对阵的可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他同时预测了一下这英格兰队和墨西哥的这场比赛，他说整体实力那肯定是英格兰更强，但是墨西哥呢是坐拥高原主场，作风凶悍，大概率小比分的一个结局吧。还有英格兰不败啊，比分还是偏向1-1或者是1-2。河南健说记得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比利时和日本也是让二追三啊，今天又来了经典的复刻，哎，但是到底能走多远呢？我真觉得要打上一个问号哈。接下来比利时要对阵的是东道主美国队，我个人觉得他们在对阵东道主美国队的时候就很不好踢。阳光说希望两位老将能够发挥得更精彩啊，就是明天摩迪和 C 罗的这个对决。杰尼说明天皇马球迷要哭晕了，哇，这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两个人这个曾经在皇马度过了难忘的六个赛季啊，那对于很多球迷来说这也是他们的一段青春，但明天手心手背都是肉，那你就是左右为难到底该怎么办，所以一切就交给他们自己吧，就两支球队最后会怎么踢啊，就要看一看了。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世界杯的夺冠概率，现在有了一个最新的这个数据出炉了哈。法国队的夺冠概率目前那真是遥遥领先，就是法国队的
夺冠概率已经从 22.47% 暴涨至超过了 30%， 啊，遥遥领先。阿根廷是夺冠概率是在 15.11% 排在第二，然后是西班牙、巴西、英格兰、葡萄牙分列3到6位。所以基本上你看到了还是欧洲球队居多啊，除了这个美洲的阿根廷和巴西，这个南美的球队，那其他的你看都是欧洲的球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葡萄牙。当然了，这葡萄牙首先得过克罗地亚这一关哈。南国语录说，他说我觉得就是伏特角可以获胜啊，就是觉得这个黑马还要继续黑下去是吗？老司机说，如果英格兰保持今天凌晨的这种状态，那对阵墨西哥真不好说能不能赢了。墨西哥对厄瓜多尔的时候跟打了鸡血一样，那状态非常的亢奋，而且你别忘了他们是主场作战，对吧？我觉得这主场作战的优势你真的是不能忽视的啊，占据天时地利和人和，而且墨西哥城是有海拔的，那英格兰队能不能适应这个地理环境其实也很重要，而且要长途跋涉嘛。另外呢，在美加墨世界杯止步32强之后呢，荷兰队的主帅科曼已经宣布辞去职务了。科曼表示，荷兰队没有能够在2026年的世界杯实现既定目标，作为主教练他对此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么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荷兰队、苏格兰队、捷克队、韩国队、突尼斯队等多名主帅离职了。那么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的火热进行，有不少市民呢都走到了线下的体彩门店，以竞彩足球的方式为喜爱的球队去助威。那近日呢，我们江苏省常州市就迎来了一位收获赛事惊喜的幸运的购彩者。他平常呢是体彩传统玩法的忠实爱好者，购彩多年，始终呢都是保持一种很平和的心态哈。那恰恰呢现在世界杯来了，于是呢他就到这个家门口附近的体彩门店去选购竞彩比分玩法，也想在观赛的同时增添一些趣味性哈。他偏爱捕捉赛事里的冷门走势，日常购彩习惯是小额投注，单张比分投注金额基本就维持在数百元的区间，从来不会盲目的去加大投入的。那这一次呢，他是选择了6场足球赛事进行4关串关的这个投注哈。针对每场比赛挑选多组心仪比分，凭借着对赛事的细致观察，本次投注顺利的命中多组过关组合。那最终呢，他是收获了奖金21万余元。得知中奖之后呢，这位常州的购彩者也是十分的欣喜哈，表示这份奖金是世界杯观赛途中一份意外的小惊喜呢，也更加体会到了竞彩带来的观赛乐趣。

0: 好，那有球迷刚刚在问，就是关于明天的这个对阵哈，之前问我的这个预测，其实我说了西班牙和奥地利呢，这场比赛我坚定的是看好西班牙队的，其实最为难的就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这反正就是真的很难猜了，真的很难猜。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场比赛克罗地亚和葡萄牙的这场较量大家会更期待或者说更相信哪一方可以走到十六强呢？目前看起来目前看起来还是葡萄牙的呼声会更高一些。那不知道大家其他的一些球迷啊，是不是也是这么去想的？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好，那么暑假到了哈，很多的家长朋友也是想带着这个小朋友一起出去游玩呢。滴滴爸爸旅行社是推出了全新的贵州避暑游，还有全新的这个欧洲的一些旅游的产品，以及南北疆的路线。大家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好的，今天最后要恭喜一下，春风十里不如你哈，成为我们今天的获奖听众，把你的这个相关信息发送到平台上。接下来是苹果的温度生活，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2: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

0: 旅途令人回味的不只有沿途的风景，更多的是面对风景如画的刹那，那些一发不可收拾的心情。温度生活，旅行之美。
1: 好像是提前过周末了，都已经旅行之美了啊。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南京的城墙。考虑到有很多的同学现在已经放假了嘛，那如果来到南京想了解这座城市从哪里开始呢？我觉得南京城墙是最好的第一站啊。南京城墙现在我们说到大多数是指在1357年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修筑的明城墙，那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建造在江南大一统王朝都城的城墙。早期的明城墙呢是包括很多的部分，有宫城，有皇城，京城和外扩城。那么这已经几百年都下来了啊，几百年的沧海桑田呐，宫城啊，皇城啊，外扩三圈城墙基本上都已经毁坏掉了。现在呢，只有高大的京城墙，除了城门等等木质结构的建筑，已经不在了。但这个城墙依然是屹立不倒，所以南京城墙也是世界最长、规模最大、保存原真性最好的古代城墙。刚才我说啊，南京一直以来呢有一首这个童谣，哎，不知道现在小朋友会不会唱，我们小时候都唱过的。城门，城门几丈高？32丈高，对吧？南京的这个城门是大有来头的，那根据城墙的布局啊，就形成了一个叫里13外18这样的局面。所谓的里13是指京城的城门一共有13座，那有一些名字啊现在已经改掉了，你比如说朝阳门现在就改成叫中山门了，还有正阳门就改成了叫光华门，那通济门现在这个名字还有，对吧？通济门隧道经常堵车，还有像聚宝门，也就是现在的中华门，包括像三山门现在已经改成叫水西门，石城门现在改成叫汉中门，还有一些门像清凉门现在还有，怀远门现在已经改成叫定怀门，等等等等啊，就是13座京城的城门。那么所谓外十八是指的城廓的城门，外城墙一共有18座，哪18座呢？我讲几个现在大家还都经常能够听到的啊，安德门、麒麟门、江东门啊，这个都属于的。那么南京城墙呢绵延有70里，这在几百年前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啊，你放到现在看都会觉得是一个建筑史上的奇迹啊。当年是有20多万工人干了将近30年，消耗了超过3亿块砖，你想想看，这可是600多年前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浩大的工程，真的是难以想象啊。那几个世纪过去了，到现在这些古城墙还有一部分屹立着，所以现在我们再去看这个城墙啊，你会发现它特别有故事。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二张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在南京城墙是随处可见的，就是这个城墙上面书写了很多秘密，密密麻麻的啊，浇筑着从地方知府到烧窑的人是谁，工匠是谁啊，等等等等，甚至一块砖上有10几个人的名字，这些人他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奇迹的创造者。这也是为什么南京城墙能够屹立几百年不倒啊，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叫责任制。你看一块砖烧制出来啊，这个经手人的名字全部写在上面，所以哪一块砖出现了问题，一查就可以查到源头，这样子制作的城砖怎么

能不兼顾呢？所以我就特别建议啊，有一些其他城市的朋友来到南京，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玩起，就从南京的城墙开始看起吧。去南京城墙看一看啊，去抚摸一下这个城砖上的铭文，看一看墙体下坚固的石基，再去观摩一下雄伟的南京城墙啊，就好像是从遥远年代吹来的风，这种历史感是很有趣的啊。那么要说南京现存最牛的城墙，就是现在我们置顶图的这第一张了。你看乐网的河豚就说苹果中午好，图一我知道，中华门，中华门是最有故事的。没错，中华门当仁不让啊，南京现存最牛的这么一个城门了。中华门呢是作为南京城墙的正南门，它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瓮城，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结构最复杂的城堡。它呢地处老城南啊，离我们的很熟悉的啊，或者说南京的一张这个旅游名片夫子庙非常非常近，烟火气呀、啊！南京游玩攻略上呢就一直跟大家就是有各种攻略的推荐嘛，就讲到这个中华门的城堡啊，瓮城城墙公园门票要大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要50块钱一张的。但其实悄悄告诉大家，如果是南京孩子的话，哦，那就是从小爬城墙玩的，什么时候第一次上城墙都已经不记得了哈，几岁的时候吧。除了中华门之外呢，雄武湖旁边的台城啊，也是南京城墙界的网红，一年四季可以说是游客络绎不绝。什么时候是它的最高光时刻呢？春天哦，还有冬天的时候，就是正月里面，那个时候有元宵节啊。春天的时候呢，因为是这个鸡鸣寺的樱花季，所以是它的高光时刻。那至于正月，就是元宵节，正月十六是有个习俗的，叫正月十六爬城头，踏太平走百病，这个是南京自古以来就有的这么一个风俗啊。又正好是元宵节前后嘛，就是有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所以大家都喜欢到台城去爬一爬古老的城墙，所以这个热闹的人群也常常给古老的城墙带来新生的力量呀。这是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旅行之美，先跟大家讲到了啊。如果你来到南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玩，我建议就从城墙开始。这一砖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半点之前跟大家聊了聊南京的城墙。如果没有来过南京的话，第一次来啊，我建议你从城墙开始了解这座城市。今年呢，南京是把宠粉做到了极致啊。从6月10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南京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主题是青春逐梦在南京。只要同学们带上准考证、身份证，就能享受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专属福利。所以你看，这南京对于毕业生多好。

0: 旅途令人回味的，不只有沿途的风景，更多的是面对风景如画的刹那，那些一发不可收拾的心情。温度生活，旅行之美，
1: 应该说是南京的灵魂吧。而且对于刚刚经历过中高考的同学来讲，这绝对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啊。我先说一下福利啊，今年呢很给力，凭借你的准考证还有身份证，就可以免费游览大成殿、江南贡院、王导西安纪念馆、李香君故居、秦大师故居以及愚园六大核心景点。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漫步在江南贡院和中国科举博物馆的青砖黛瓦间，看着那些泛黄的古籍试卷啊，会不会有一种跨越千年的时空交错感？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在努力呀，古代有那么多的学子在这儿挑灯夜读、逐梦功名，对吧？然后再回顾一下自己过去这么几年的奋斗时光，百感交集。所以给你推荐这第一站呢，不仅仅是一次游览啊，我觉得更像是一场古今学子的精神对话了。那么去完这几个地方呢，你就可以到旁边愚园坐一坐，这是南京非常著名的一个私家园林啊，那里的景色很漂亮，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就可以抚平考试带来的紧张感。然后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坐一坐晚上的这个秦淮河画舫，在秦淮河的桨声灯影里感受一下六朝烟火。好，第二站给大家推荐的是登高望远，在山水间去释放一下考试给你带来的压力啊。推荐到的是栖霞山和老山国家森林公园啊。如果你喜欢爬山的话，这两个地方不要错过啊。凭准考证不仅免门票，同行的小伙伴呢还可以再享受半价的优惠，就栖霞山限两名同行人啊。所以你要是跟这个父母或者是家长带着这个刚刚考完试的孩子，成年人是可以半价优惠的。说到栖霞山呢，很多人都知道秋栖霞，对吧？秋天的时候是它的一个叫颜值巅峰，但实际上我觉得夏天去栖霞山玩，你也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首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今年这个树木特别葱茏啊。有一天我开车来上班的时候，我发现中山东路上这梧桐树的枝叶呀，长得那叫一个茂盛啊，那个枝叶都已经伸到马路中间了，我感觉我就是从它那个树枝底下穿过去的。今年真的就是，所以栖霞山你要夏天的时候，今年夏天去，你就会觉得满目苍绿，非常好的一个避暑胜地。就是树木越多的地方，它就越阴凉嘛。然后你还可以顺着这个步道啊往上走，去探访一下幽静的栖霞古寺，然后你可以大口的呼吸啊，这个树木多的地方呢，负氧离子含量也特别的多高，然后你可以把那个考试的压力彻底的释放。然后老山森林公园也是，其实还有两个地方我觉得也挺好的，岳江楼和珍珠泉风景区。岳江楼的话，它也是登高望远的嘛，所谓江南第一楼啊。

可以去俯瞰一下长江。然后在珍珠泉，珍珠泉是南京的小朋友从小玩到大的这么一个春游秋游的地点啊。那么考生朋友们同样是可以免费的去游览风景区，并且还能免费打卡野生动物园呢。可以约上同学一起去划划船呐、啊，看看小动物啊，享受一场轻松的户外派对啊。包括你像高淳的游子山风景区，还有像陆河的金牛湖、丽水区的天生桥啊，这些景区都是对毕业生免费开放的啊。好了，这是第二站，就主打一个叫登高望远。第三站呢是就是文化大餐了啊。除了看风景，我觉得这个文化大餐特别适合喜欢历史和文博的同学。你比如说像南京市博物馆，在六月的下旬就已经开始了全馆免费开放的活动，这是南京市博物馆，不要搞错，南京市博物馆在朝天宫啊。然后还有南京博物院是在中山门。南京博物院呢，它一直是一个免费开放的场所，但是你需要去预约，并且预约的人比较多。那么在暑期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延时开放的这么一个政策，另外还专门增加了高中毕业生的预约名额，所以很多人是之前老预约不上啊，着急。现在呢，让你尽管更丝滑，因为增加了名额了。好，另外还有一些像文艺活动，你比如说像大型的演唱会特别多，20多场呢，包括像音乐节，还有一些沉浸式的演出，大梦红楼啊、夜瞻园呐、啊、这些啊，是对毕业生有着88折的专属优惠的。你比如说像夜瞻园，我觉得它的沉浸式演出就特别值得看，你就可以穿上你喜欢的汉服，然后走进实景演出中，做一回精灵梦中人。来看一看晚秋啊，自己的这个出游体验。他说去年清明3天假期啊，就去了南京的夫子庙、总统府、中山陵、秦淮河，人超级多，还是要错峰出行。是的，所以我就建议啊，一般像这种旅游的旺季啊，南京本地的朋友就把游览的机会更多的啊让给这个，应该说其他城市来到南京游玩的人，我觉得这样更友好一点。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想去避暑的话，青海倒是一个很不错的旅行目的地啊。那今年我们远方的旅行呢，给大家策划了好多趟啊，除了青海之外还有南北疆。在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其实是游南疆北疆最好的时节，因为他们那么好吃的瓜果全部都成熟上市了。南北疆玩呢，分开玩啊，基本上都是在10天到12天的样子，因为新疆实在是太大了，所以都还是分开玩比较好一点。但是南疆和北疆都非常值得去，南疆的人文风情更浓郁，北疆呢自然风光就更震撼啊，看你更喜欢更想先玩哪一片，你可以打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另外今年我们还有组一个新的旅行，是贵州黔西南，就这条路线也特别好，6天的时间。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啊，你觉得你的假请不了那么久，我觉得这条路线就比较适合你，6天，而且它是一个黔西南的纯玩行程，3999元起啊，这性价比贼高。

么一站式去打卡世界级喀斯特风光，我们要去黄果树大瀑布，而且呢还给大家申请到了 VIP 通道，就不用再排队了，还要去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去马岭河大峡谷看一看震撼的峡谷飞瀑啊，还要去这个六盘水乌蒙大草原啊，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等等等等。我相信咱们江苏的朋友去到了之后还是会觉得非常非常震撼的啊，因为那种景色我们在江苏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程呢是四钻酒店，有两晚是升级五星的，住的挺好的，吃的也挺好的，贵州的美食还是蛮多的。所以如果你对这趟行程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如果你有一些小包团的需求啊，现在孩子们都放了假了，然后几家人如果凑在一块儿想要自己组一个团，然后自己定一个目的地，可是呢又不太想要自己去做攻略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可以交给我们的旅行社，同样是可以打电话400-007-1011去咨询。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最后呢再提醒你啊，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是非常好吃的。你看其实夏天的时候上火蛮严重的，我今天嗓子就严重的不舒服啊，就特别急需这个滋食燕窝鲜炖梨礼盒，里面呢有燕窝，有梨，还有玉木耳啊，小小的一个金碗，开袋即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优惠，149元，整整两箱。这个两箱呢是有16碗啊，每天可以打开一碗，可以吃半个多月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好吃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回复好吃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感谢你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呢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当我是温度，草原上体验正在雪中融化，森林中鸟鸣正在叫醒冬眠的熊，公园里流浪猫正在被陌生人投喂，办公桌上冰块正与杯中的咖啡调和，街头巷尾快递小哥正在把热气腾腾的外卖放进保温箱，生活正在被加热，被烘托，被激发，露出火红的底色，而生活中的美也正在被发现，被临摹，被雕琢，岁月正在用大把大把的绿捧出你四季的繁花，此刻阳光早已预留在你的窗口，而我的声音也即将渲染你的心境，因为这里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

0: 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时间是中午的12:03，欢迎你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我是行男龚振。
1: 嘿，大家好，我是行男杨晓，行走汽车江湖老司机们，中午又见面了。
0: 是在中午这个时间段和各位一起说车聊车啊。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话题，聊聊六月份的各家的成绩单啊。
1: 哎，这成绩单，你看那个数字是数字，但你仔细分析完之后，你各家的整个的一个目前的市场的状态还是能够可见一斑的啊。
0: 是现在。整个中国车市呢还是依然朝气蓬勃的，对吧？几家欢喜几家愁，一会儿呢我们来给大家汇报汇报吧。
1: 好，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去聊一聊相关的一些车市的信息和新闻，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关注。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说首先看到工信部官网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就是国标啊 GB47955 强制性标准正式发布，这个标准呢拟于明年的1月1号起正式实行。也就是说驾驶辅助啊，所谓的智驾又有新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了啊。
0: 是它的这个称呼叫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啊，是指驾驶人在控制的前提下，然后根据相应的条件去执行相应的系统。因为这两年其实关于辅助驾驶呢，国家的整个的一个发展，就包括各个公司的发展，其实还是非常快的。
1: 因为看到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辅助驾驶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已经达到了70%，
0: 是的，
1: 就是70%的车都有这个东西了啊。而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就是 NOA 的车型渗透率也超过了30%，三分之一的车甚至可以让它自己去小开一开了。所以呢，工信部目前也是高度重视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那么现在呢，急需一批新的标准来规范这样的一些车型，所以这一次的新的强制性辅助驾驶的这种国标的这个要求里边，对于关于辅助驾驶的相关的一些细节可能都有了相应的一些这种最新的一种严格性的要求吧。
0: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主要对厂家的要求会更多一点。对，我们个人呢可能还是在使用的这个层面上会有一定的这个一些需求吧。反正等后续看它的整个的要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定力，包括对于后续的这个辅助驾驶它的这个发展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0: 最近那个我看到里面其中有一条好像关于这个小蓝灯啊，又从强制标准变成了一个没有提及，可能是觉得有些企业直接把小蓝灯往上一装之后，弄得自己好像就能够智能驾驶一样，这事实上来说也是偏离轨道了啊。
1: 嗯，这个不去多评价吧，反正就看后面它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吧。继续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产品啊。在新品这块呢，像智己的 LS9 的 Hyper 的版本呢，会在7月16号的时候上市，全系会给你配备线控转向了。
0: 这个也是因为新的国标里边关于线控转向的相关的一些消息的最新的一个规定之后呢，现在很多车企也开始把线控转向线控的系统开始投放到自己的新产品当中去了。
1: 有些车企它甚至会觉得说线控转向是不是会成为一个核心赛道，就是成为新能源技术竞争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嗯，
1: 因为其实在卷配置呢也没有什么太多意义了，那与其这样还不如看谁的技术积累会更深厚一些，
0: 嗯，
1: 谁会推出更加的有一些前瞻性的一些技术出来。
0: 嗯，
1: 所以智己呢它现在是全系配备，其实对于智己来讲他们一直步子走的还是比较前的。
0: 嗯，
1: 对吧，这个 LS9 LS8 其实都是我就个人觉得是技术满满的两台车。
0: 嗯，当时的 LS8 上市的时候是30万以内唯一配线控转向这个相关的车型嘛，这个其实也是跟刚才我们说的是有关系啊，就是要进入到 L3 L4 之后，线控技术肯定是一个关键技术，因为没有这种刚性连接的东西在自动驾驶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合适，因为它的方向盘可能要出现一些折叠的这些情况啊。
1: 对，但是呢现在你遇到的问题是你推的技术是比较先进也是全系都有，可是你的销量却没有太大的反响。
0: 嗯，
1: 这个呢对智己来说是比较郁闷的一件事，
0: 用后来说是弱感知啊，这东西我有没有什么区别吗，大家其实还是没有理解它的啊。
1: 是的呀，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啊，就看后续它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方式了啊。
0: 嗯，再来关注下面一条消息，近期呢首批2027款的七系正式的下线，新车将会在今年在今年四月份已经进行了全球首发，而对于宝马来说呢，说是品牌历史上改动幅度最大的一次中期改款，讲它是中期改款，但是看起来之后好像动了东西挺多的，反正那个脸也是真的就是还是大啊。
1: 嗯，
0: 我有一次在路上晚上的时候，后面有一辆七系把它的那个就大鼻孔亮了嘛，
1: 嗯，
0: 我就感觉是两个大的那个像黑洞一样跟在我后面，
1: 嗯，
0: 那种感觉真的好难评啊。
1: 是的，这个车呢其实是第一它是在德国工厂生产的，它的丁格芬工厂去投产的，是宝马为数不多的单一工厂专属生产的车型，有点像当年奔驰的 S 一样的。
0: 嗯，
1: 那然后呢就是它基本上它生产环节都是也不是全由机器人去完成的，它有33小时的工序是仍依赖人工操作，
0: 手工就是贵。
1: 对，所以它的价格呢会相对更偏高一些。
0: 嗯，
1: 那对于这种欧洲的品牌，其实他们在一些打造高端的这种产品层面上呢，他们还是会坚持手工。
0: 嗯，
1: 对，大概就是这样。
0: 嗯，这个车现在的问题就是原来七系还是有点商务的这种气息，现在就变得很运动啊，这也是现在的一个问题。
1: 这个车在国内市场会渐渐的没有。
0: 嗯，
1: 啊，它主要是在海外市场去投产。嗯，所以我们其实不用太过于去关心它的好和不好，因为跟我们没有太多的关系。
0: 嗯，
1: 来，这是宝马的新款的七系。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新品方面呢还有包括像阿维塔的 07L 啊 ,07L 也出来了。
0: 加长吗这个是
1: 不知道呀，和07会同台销售。啊，嗯。
0: 07L,
1: 嗯，
0: 说是一个版型的相关的一个调整是吧，
1: L 既然叫 L 有可能会加长吧。
0: 嗯，感觉
1: 或者说在配置上面
0: 我看它的官图的那个后门那一块好像是有延伸的这种感受，
1: 或者说技术方面也会有一些更新的进步，因为你看唐和唐 L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嘛。
0: 嗯，
1: 对吧，它可能加个 L 也不一定就是大了啊。
0: 阿维塔现在的问题也就是这一套制造型体系是比较的特立独行一些，就是蛮挑人的，不是那种能够卖的满大街都是的这样一种状态，就喜欢的人非常的喜欢，不喜欢的人可能就会挑觉得他长相有点过于古怪啊。
1: 我觉得他其实最大问题是三方多管，就是多头管理。
0: 嗯，
1: 这个就是导致他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主线。
0: 三个和尚没水吃，不是老话就已经说过了。
1: 是道理是这个道理啊，所以都给了比较新的技术，但是呢打造的东西就有点不伦不类，我到底应该听谁的。
0: 嗯，
1: 或者说我应该怎么样来有一个很正确的发展的方向。
0: 主要因为这三头都强，你说长安不强吗？你说那个华为不强吗？你说宁德时代不强吗？这坑

0: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中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寿放机场无锡东路段，吉尔武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

0: 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2: 汽车。
1: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3: 好的，12:34，欢迎回来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就是1011车世界，我是邢南公正。
4: 嘿，大家好，我是邢南杨翔，欢迎大家在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不要忘了，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6月份各家的成绩单的汇报。过会时间呢，我们会来跟大家分析分析这个6月份的销量的问题。
3: 嗯，是的，在此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滴滴88去旅行最近的一些项目哈。
4: 对，
3: 比如说贵州避暑了。
4: 嗯，
3: 那这次呢，我们是去小众宝藏的黔西南。
4: 对，
3: 6天轻奢的山水度假线
4: 啊。然后我们的7月14号的首发团就要去发，如果你说你7月14号没时间的话，你就报名参加后面这个时间也是可以的啊。反正呢，就是肯定很好玩。我先帮大家去探个路，因为其实刘磊刘经理和带着那个胡强已经去探过了，所以他们回来之后才说很好玩，然后才去开发了这条线。那么如果你是有比如说学生证啊、教师证啊、军官证啊、医护证啊，这些都是可以在贵州享受免首道大门票的相关的福利的，就是价格在我们的这个基础之上还能再减一减，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贵州黔西南的秘境之旅，400-007-1011，400-007-1011。
3: 对，还有我们全新的欧洲的产品，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的东欧亲子之旅，还可以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立陶宛、北欧7国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还有漫游欧洲、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的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级河轮的旅游，都是400-007-1011。
4: 而且不要忘记，我们的新疆也是大家首先最关注的目的地嘛，无论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极致风景，我们都有相关的一些路线。
3: 嗯，
4: 反正想带着朋友、带着家人一起去的，400-007-1011。
3: 是的，今天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带来滋食燕窝鲜炖梨里香啊，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好吃”来购买。
4: 哎呀，这个就是完全感觉是在考人这个口齿是不是清楚的
3: 啊？
4: 滋食燕窝鲜炖梨里香。
3: 啊，先炖梨里香，
4: 对，先炖梨里香啊。夏天是干燥的啊，就是是不是觉得嗓子也干痒，上火、咳嗽、皮肤缺水，啊，自己在家炖梨呢，要削皮、要去核的啊。那么炖燕窝呢，要泡发、要去毛，费时费功夫。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吃到能润到骨子里的全新升级的即食燕窝育耳炖梨。
3: 对，小朋友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呢，医生会建议在家给孩子蒸个梨。在唐代的时候呢，上至皇帝，下至贵族文人，不生吃梨，主流是蒸梨、烤梨，唐诗叫什么？叫昼。

0: 藕增骤增，对吧？蒸梨香沫沫，连田家老翁都蒸梨啊！这个宫廷里更讲究了。唐肃宗曾经亲自炉端烤梨赐给大臣，视为恩宠。到了慈禧和乾隆那会儿就更会滋补了。在炖梨蒸梨的时候还加冰糖、川贝和燕窝。
1: 咱们自己在家炖梨呢，要削皮，要能去核，炖燕窝要泡发，要去毛，非常的费功夫，所以今。

0: 干燥不适，搭配燕窝和炖梨，润喉润肺，然后滋养润燥的这种效果会非常的好，比普通的炖梨更养人。
1: 嗯，
0: 平时上班忙的话，带娃顾不上养生的宝爸宝妈们，不管你是空腹啊、下午茶啊、冰镇来一碗，都是有滋养而且很好吃啊。
1: 是的，你去甜品店点一份冰糖炖雪梨是20多，那还只是单纯的梨，没有燕窝成分。今天这款燕窝芋儿鲜炖梨，每一碗里都有500毫克的燕窝甜甲。真材实料，平时统一售价是129元一箱8碗，价格已经很亲民了。那今天再加20块钱，149元，直接让你带走2箱了，整整16碗，算下来呢，一碗才9块多，比一杯奶茶还便宜。主要它还健康，还好吃啊！精美的礼盒包装，打开里面是一个个的小金碗，非常的有质感，随时随地开盖即食，还有配套的勺子，限量200箱。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好吃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给您减掉5块钱了。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

0: 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1: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5: FM1.1，
4: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5: 更美好的未来。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昨天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正式施行，新民航法首次将无人机纳入国家法律层面全链条管理。这次国内首部从国家法律层面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开展全流程体系化规制的顶层法规，这也意味着我国低空经济治理迈入法制化规范化全新阶段。比如新民航法明确，从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设计、生产、进口、维修和飞行活动，原则上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申请取得试航许可，其中中型、大型无人机必须取得试航许可，小型无人机不强制取证，但整机需满足强制性国标。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

0: 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3: 汽车。
2: 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4: 好的，欢迎回来，13:02，101车世界，这里就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行南公正。
5: 嗨，大家好，我是行南杨晓啊。今天跟大家去讨论的话题啊，一起分享的就是六月份各个车企的成绩单的汇报。
4: 嗯，
5: 啊，刚才在看这个的时候，同步看了一下网上的热搜啊，说到汽车二手豪车大降价，车商都开始改行去干烧烤了啊。
4: 嗯，
5: 就汽车市场现在整个的价格的变化真的非常的大。我刚才还在跟公正分享了一个段子，这两天最火的一个段子。一个人二手车商45万进了一台埃尔法，结果卖了几个月没卖掉，后来呢说我降个价吧，啊，降到了39万，结果呢原车主过来说你卖给我吧，啊，最后他不得不卖给了那个原车主。
4: 嗯，
5: 里里外外原车主挣了他几万块钱，还平添摊了他一个质保给他啊。
4: 嗯，
5: 虽然有可能是段子，但是这就是现在的二手车市场的现实情况啊。
4: 是的，的确还是非常的惨淡的哈，就是因为现在整个新车都不好卖，更何况二手车的市场呢，
5: 价格倒挂。
4: 对，啊，那也没办法。
5: 嗯，
4: 好，我们再去关注一下给大家带来的姿势燕窝鲜炖里里香吧。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好吃来购买。
5: 好食补首先得是好原料，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燕窝玉耳炖梨选用的是实打实的好料，高品质印尼燕窝加上一整颗的砀山苏梨，搭配枸杞红枣和玉木耳和古田有机银耳，满满的营养与美味，打开盖子就能够看见晶莹剔透的燕窝丝，根根分明，凑近一闻没有丝毫的腥味，只有一股淡淡的蛋腥味，这就是好燕窝的标志。一颗砀山苏梨个头饱满，汁水超级多，入口即化，轻轻一抿呢，清甜就可以在口腔里爆开，而且这个清甜的口感可不是加了糖精的那种假甜，是梨本身经过炖煮把糖分完全释放的自然甜，搭配着燕窝的滑嫩，银耳的软糯，红枣枸杞的香甜，玉木耳 Q 弹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层次分明，老人小孩都能吃，吃多了也不会觉得腻，反而觉得会上瘾啊。
4: 是的，你去甜品店点一份冰糖炖雪梨是20多，那还只是单纯的梨，没有燕窝成分。今天这款燕窝玉耳鲜炖梨，每碗里500毫克的燕窝添加，真材实料，平时统一售价129元一箱，是8碗，价格已经非常亲民了，因为只是16块多一碗。今天呢，你只要再加20块钱。149元直接给你带走2箱，整整16碗，算下来一碗才9块多，比一杯奶茶还便宜。主要它是健康好吃的滋补品，精美的礼盒包装，打开里面都是一个个的小金碗，非常的有质感，随时随地的开盖即食，还有配套的勺子，限量是200箱，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好吃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给您减5元。

0: 利润率会相对比较高，所以就会使得这个车企呢，它过的整个日子还是相对比较滋润的。那有些车企呢，它可能数量非常好看，但是它每台车它挣不了多少钱，对吧？就是这完全是为了要市场，要规模，但是它不一定会要单车的销量，所以这个就是看车企它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1: 现在整个车市的这种变化，刚才说的是传统车企啊，你看一下这新势力的这个销量的一个汇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榜单上面其实挺有意思的。刚才说领跑是93,376嘛，对不对？它标明的是全球销量，那这个全球销量里边海外到底是多少？好像领跑也没有去公布这个事情。那还有第二个呢，是鸿蒙智行，鸿蒙智行是50,624台，听起来还挺多，但是你不要忘了它是五个界，而且今天那个问界发了一下他自己的这个成绩单，我不管你们四个，我先发我的成绩单。问界成绩单是30,000多，结果问界是30,000多，整个鸿蒙智行是50,000多。那事实上来说，其他四界分了是10,000多的这个量，那这个量该怎么去算？这也是大家在想的一件事情啊。
0: 这10,000多的量，其实也就是被智界和想界尊界给分掉了。
1: 对啊，
0: 对吧？
1: 想界几乎跟没卖一样，是吧？
0: 对，
1: 包括上界其实
0: 上界
1: 对吧？
0: 上界
1: 就是包括尊界，包括这个想界，其实就跟没卖一样。但是尊界卖的少很正常，因为它价格在那放着嘛，对不对？
0: 你再往后看。可能像上界它也会再冒冒头，对吧？但是你说要能动到像这个像那个
1: 如果智界
0: 问界的这个量的话，
1: 对，
0: 那其实还是需要时间去积累的。
1: 你 想啊，就是如果每家都能卖到30,000多，那他一个月就150,000，这个量其实就很厉害很厉害了，对不对？但是现实过于理想化了啊。
0: 对，你包括其实六月份之前也提到的蔚来，蔚来六月份交付了40,597台，也创了一个新高。但是你要知道它这个40,000多台其实含金量是非常高的，是因为 ES8 这台车它就交付的整个的量就已经能够占到大半壁的江山。
1: 它蔚来品牌是21,908台啊，因为它主要是在卖 ES8， 那你想 ES8 就算它降价了之后，它还是 ES8，对不对？它这个量在那放着呢，而且乐道也稳在了10,000多台嘛。所以其实当年那个李斌自己在那说我们未来不能降价。其实我说实话，他一直如果不守这个价格，他可能这个量早都起来了，对不对？对，硬守这个价，后来发现大家还是吃他的这个优惠的啊。
0: 对，
1: 在整个的就是新势力销量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品牌我觉得也值得说一说，就极狐。极狐之前想破万都有点难，你还记得有一年他们说他们那一个月能够破10,000了，正好是10,000台的时候，那恨不得就放鞭炮了。结果现在一个月25,646台车，增长幅度里边，在整个新势力里边，其实应该算是最高的了啊。
0: 对，几乎再加上它的贝塔 T1 上了之后，在六月份上了之后呢，应该也会对它的销量有一定的拉动的作用，因为这台车的价格很便宜。几乎现在其实就是量大管饱的，
1: 它也不端着了。对不对？我也不端着了，
0: 纯纯的把价格给打下来，然后也告诉你我该有的东西都有，而且全套都是一身名牌，对吧？
1: 当年刚宣传的时候就宣传直接往贵了宣传，后来发现这也不行，对不对？干脆不端着了，价格也下来之后，你看其实市场反应还是很积极的啊。当然在整个榜单当中呢，如果都算新势力的话，其实方程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表现就非常的亮眼，这其实也跟产品有关。先是泰三，后来是泰七。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泰七把整个的基本盘给它带起来了。
0: 它后面还有泰九，就是会把这个大车再继续发力。
1: 但我觉得泰九会有点难。
0: 这个先不给他，
1: 对，因为现在想卖大车是一件还挺难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先不做事。

0: 先诸葛亮，因为你不知道他后续会有哪些动作和他搭载哪些技术、嗯、对于比亚迪来讲他有很多的技术可能也是你所想象不到的、
1: 嗯、
0: 对吧，他说不定给泰囧里面这个闪充或者什么其他的技术再进化再去升级，这都讲不准的。
1: 比亚迪主要是连续两手牌打的，一个呢就是关于兜底的这个事情、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闪充、啊嗯、这两手牌打出来之后基本上把他的就是很多用户的一些担心事实上来说就完全给他就是抛掉了嘛、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就大家可能也就放心去买嘛。
0: 对，而且比亚迪它好在就是它现在海外销量17万多嘛，像奇瑞19万多嘛，它其实也很快会挑战到奇瑞的19了、
1: 嗯、
0: 甚至说不定两个品牌共同挑战20，这是、嗯、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在7月份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海外的整个的一个销量情况到底怎么样。你知道现在很多国外的一些人去买比亚迪的车是用来做什么吗？他们根本没有把它当车，因为比亚迪外方店把它当成是一个储能的电源，
1: 嗯嗯，比他买储能还便宜，
0: 比他买储能还便宜，然后他还能开出去，
1: 对，对，
0: 然后他作为一个电源，家里的应急电源，
1: 嗯，
0: 又能解决一些类似空调的问题，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好。
1: 他们是有很多是那种独门独户嘛，
0: 对，
1: 包括像日本，他一户建嘛，对不对？
0: 是为什么？就是这两个月，大家好像觉得国内的出口销量一下子暴增，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国际环境，
1: 还有油价，
0: 对，还有油价，一个战争，一个油价，然后就会导致现在我们自主品牌现在出海非常的轻松，不光是汽车行业，
1: 嗯，
0: 你放眼什么家电行业啊，什么各个领域啊，其实它都是表现得非常出色。
1: 空调卖疯了呀，
0: 对啊，
1: 对，那边天又热，对不对？然后你这个电子产品，包括大电视，
0: 嗯，
1: 我那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国产的这些大电视到海外之后，他们都疯了，一看那个电视这个价格，
0: 对
1: 不对？但是你看整个就是所有的新品牌当中，说到比亚迪刚才在谈啊，那仰望现在是一个大问题。就感觉啊，就是整个集团挣钱都在给仰望花，
0: 嗯，
1: 但仰望也没起得来，毕竟它的新产品推出实在是太慢了，到现在为止它都很难去找到这个节奏。我个人觉得还是就比亚迪对于做高端豪华品牌的这个运营的能力上面其实还是欠缺的。
0: 嗯，我早就说过这个话了，就是你要想卖100万的车，你得有100万的体量和100万的视野。但是你并没有，
1: 嗯，
0: 因为你是20-30万的车出身的，10几万的车出身的，所以你一下子要挑战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其实你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你想寻找这种人群，这个人群是否能够接待的了你，对吧？这就是一个问题。
1: 哎，仰望本身和这个王总他自己的这种消费习惯是有一个很大的冲突的。
0: 嗯，
1: 就他，
0: 对啊，
1: 你看他每次出来的时候，他都是一个旧衣服是吧，然后也不是特别新的一双鞋，
0: 对啊，就是这个概念。对，
1: 但是做超豪品牌你是需要去砸钱的，
0: 嗯，
1: 有很多是需要浪费的，你要铺开的，嗯，对不对？
0: 但是我觉得就其实比亚迪呢，他就明显感觉他做高端品牌他是缺乏一些认知的，
1: 嗯，
0: 这个理由是什么呢？是他想给的太，但是呢你做贵车现在就是产能过剩，
1: 嗯，
0: 对吧？各家都在做，你就
1: 都大六座，
0: 导致他内卷，
1: 那么多大六座也没地方停，没地方放呢。
0: 你一旦内卷，你的价格就便宜，
1: 嗯，
0: 你把车想做贵，可是你发现你卖不贵，
1: 嗯，
0: 这就是一个问题啊。
1: 反正我个人觉得就现在其实还是处于一种怎么说呢，就是震荡期，
0: 嗯，
1: 对不对？
0: 那是，那是，
1: 它不像燃油车，我就这个样子了，嗯，我变也变不了什么东西了，对不对？它震荡期，
0: 嗯，
1: 那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呢，就要看一下各个汽车品牌的相关的销量，来判断一下这个车企它接下来的发展的势头怎么样。
0: 对，
1: 另外一方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需求，不能说人家出了一个新技术你就跟着买，
0: 嗯，
1: 跟着买之后我可能就觉得你占便宜的时候你就吃大亏了，就这个道理啊。
0: 嗯。好，我们差不多就说这么多吧，
1: 嗯，
0: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啊，在13:24的时候结束今天的节目。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APP。
1: 我是杨强。
0: 我是龚震，我们明天中午再见，拜拜。

人呢都迷迷瞪瞪的，都认为自己好不错了，出来打黄忠。可谁知黄忠黄汉生是早有准备，后山杀出来一手人马。这手人马怎么来的啊？老将黄忠之前安排好的，让严颜率领一股子伏兵在这儿埋伏着。老严颜呢，这地理太熟悉了，要不说两位老将能做扣呢？人老精鬼老灵呢，安排的计策，领着三千人马在这儿一藏，神不知鬼不觉。好家伙，谁也不知道老严颜早就把火准备好了，听见黄忠的喊杀声，行了，黄老将军这传出口令来了，赶紧上吧，立刻带着人就杀出来了啊。这粮草一着，谁心里不慌啊？当初张合怎么劝来着？别往这边跑，天荡山这儿，好家伙了，这是人待地吗？你往这儿跑，万一粮草都废了，那玩意儿魏王不得弄死我们呢？夏侯尚不听啊，非往这儿跑，把自己的粮草，也就是说这个军需库暴露在外，这玩意儿一烧啊，好家伙了，那玩意儿不连天啊？你说你要烧个什么湿木头着不了，这玩意儿粮草平常煮饭的时候埋锅造饭，那玩意儿熟得也快，这再加上明火，好了吗？一片火海。夏侯德一瞧，得了吧，我可别坐以待毙了，快披挂上马，提刀前来救火。刚走到半道上，从旁边飞过来一匹战马，只见一员老将银盔银甲，手提大刀。夏侯德丢眼神这么一看，这谁呀？不像黄忠啊，黄忠是金盔金甲呀，这怎么回事？还没想明白是谁呢，老将军呢二句话没有。各位，反派死于话多，那正派死于干脆，不是那个正派也死了，像话吗？正派活于干脆，咔嚓一刀就把夏侯德从这马上劈下来了。老将严颜刀急马快，力斩夏侯德。各位，述说简短，黄忠和严颜就把这天荡山给夺过来了。那么夏侯尚跟张合呢，早跑了，哈哈，还打个茄子打呀，打不了了。两个人抄小路败回了定军山，投奔夏侯渊。黄忠、严颜两位老将军一见面是互相拱手，互道辛苦。黄忠率领着军校扑灭了大火，查点仓库，行啊，烧了一部分，剩下的不能再烧了，咱们得留着，得有过日子心呢，是不是？干什么不吃饭啊？哎呦，果然应了老黄忠这句话了。你再看看西川的那些军校，眉毛竖起来，眼睛努起来，甭提多精神了啊！什么一天一夜一路追赶啊，什么追敌兵这个疲乏劲儿全没了。怎么着？财宝还动人心呢？而且在那个时候，什么金银珠宝这些东西，这是这些诸侯们需要的，当兵的这些军校需要什么？粮食啊，粮食就是金钱，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不重要，有粮食我就能活得下去啊，开心的抢了这么多粮食啊，得了这么多东西，太高兴了，人逢喜事精神爽。老黄忠也很高兴啊，回头看了看刘峰，小将军，黄老将军，您记数目了吗？刘峰一听说，我记了，老将军呐，我刘峰算是服您了啊，这记都记不过来。黄忠摇了摇头，嘿嘿一笑，刘峰将军呐，这才多少粮食，这是一部分粮米，苍山那儿还有呢，而粮食最多的是定军山，真正汉中的命脉全在定军山呢。哦，这我们都听说过，咱们呢先把这数目啊记下来啊，送往成都向主公报喜。刘峰一听，好，九一老将军，这事全都查点清楚了，登记造册之后，连报捷的书信。

0: 一块儿是送往成都。刘备一瞧啊，好家伙，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这回不慌了。哎呦呦，太棒了太棒了啊，老将军呢，老当益壮，太勇了，真是一只下山的猛虎，出海的蛟龙。哎呦，黄忠老将军跟严颜老将军力了奇功啊。军师啊，啊，主公，这个您这激将法用得太好了啊，我得请军师传令，封赏二位老将军，以鼓舞军校之士气。刘备正在这乐着呢，法正进来了。主公啊，哈哈，您很高兴啊。哎呀，小侄啊，哈哈，谁能不高兴啊。你看这两员老将多勇猛啊。啊，不错不错。主公啊，那您打算怎么办？我呀，哈哈，我想请军师封赏二位老将军。啊，封赏倒是应该的，不过我得劝您啊。小侄，你劝我什么？我想劝您亲自出马，您得大驾亲征，才能收复定军山呢。主公啊，这定军山乃南郑汉中之咽喉，这个地方取下来之后，整个的汉中咱们就唾手可得了。当初曹操降了张鲁，收了汉中之后，他没有立刻进兵西蜀，只是留下夏侯渊和张合二将镇守汉中。曹操自己引大军他北还了，这是个最大的失策呀。今张合新败，天当失守，主公若趁此。
1: 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

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西西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斯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
6: 声音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黄忠黄汉升这位黄老将军庆功宴前是主动请缨，同着刘备，同着诸葛亮，同着众文武抱拳拱手说，愿主公给老将我一支令箭，我要拿下定军山。哎呀，这个黄忠黄汉升啊，确实啊，在三国五虎将里边他算是岁数最大的，而且这个心气儿，我说实在的是最高的。很多同学说了，说杨先生你不说这关羽关云长心气儿最高，关二爷是傲，那、啊、跟这黄汉升不一样。黄老爷子啊，压根儿就不服老，而且不认输，在他这儿就没有逃跑这俩字儿，在他这儿就没有放弃这两个字儿。

诸葛亮一瞧，哈哈，老将军，刚刚立了汗马功劳，您又要去收服定军山，是不是太过辛苦了呀？一亮认为，我们从长计议也不迟。哎，黄汉升一摆握手，军师啊，难道说你也觉得老朽我不中用了吗？不是不是啊，哎呀，只不过这夏侯渊确实不同于夏侯尚啊，更不同于夏侯德，甚至来说张合也不及那夏侯渊呢、啊。此人不仅是武艺超群，还有一点心思缜密，而且阴狠毒辣，哎，非是一般武将能及也。黄忠呢，心里往外有点不爱听，所以才讨令继续出战。心里说干嘛？军师啊，我们挺崇拜你，挺欣赏你的，但是何必灭自己的威风，长他人的志气呀？我倒想看看这夏侯渊到底几个脑袋，必须要去。这儿所以才跟刘备、诸葛亮主动请战。诸葛亮这儿啊，依然用的是激将法啊，故意来激黄汉升。接着跟黄老将军说：“老将军呐、哎，这镇守定军山的夏侯渊真的是非张合可比呀、有勇也有智，熟读兵书战策，而且杀伐果断，计谋狠辣呀。当初我还记得曹孟德六战潼关之后，他回了许昌，派谁镇守长安呢？派的正是夏侯渊。那么这次曹操进兵汉中，收服张鲁，得了汉中之后，他起兵，留下两个人看守汉中，第一就是夏侯渊呢、而且还把这夏侯渊特地派在了定军山。正因为定军山是汉中之屏障，所以他才派了这么一个上将军在此镇守啊。老将军，您打了几个胜仗已经很疲惫了啊，我倒不是说您老啊，只不过想让老将军休息休息啊，不是说您老，不是说您武艺不精，不是说您打不过夏侯渊，也不是说夏侯渊肯定会赢啊。您这说的够多了，这是啊，不就这意思吗？黄忠一愣，军师，那么您让黄忠我休息，请问谁去取定军山呢？啊，黄老将军，我已经想好了一个人选，就是荆州的关二哥呀。啊，我想派人去荆州把关二爷请回来，让二将军领人马去取定军山。依我看来，只有二爷能够抵挡住夏侯渊的。哎，这一句话说完，老将军黄忠听到这儿啊，虚眉倒竖。军师啊，您说只有关羽关将军能取定军山吗？啊，不错呀。军师啊，老夫愿立下军令状，此番如若您派老夫去取定军山，取回来立功奖赏，主公军师您二位随便，如若斩不了夏侯渊小儿，俺黄忠愿将白首献于帐下。呵，这话一说呀，全场所有人啊，这边有的喝酒，那边有的吃着花生，这边有的啃着羊腿呢，哎，这样好吃，全吐出来了。什么什么什么，老头儿，这么大岁数你活腻歪了啊？好家伙了，多吃几年，多喝几年，多拿几年退休金不好吗？啊，什么意思？斩不了夏侯渊，您就把脑袋砍下来给军师啊？哎呦呦呦，老头喝多了，这是啊，怎么就这样了？一帮人呢，菜也不吃了，酒也不喝了，全看着诸葛亮，看着刘备，看着黄汉升。各位，书中代言诸葛军师啊，把黄忠都给摸透了，这老头就是有这么点怪脾气。你要跟他说这事儿你办不到，他非把他办成不可。今儿你不说这定军山难取吗？不是说这夏侯渊难对付吗？不是说

只有二爷关羽才能把定军山拿下来吗？好，非跟你较个劲，我老头一定要刀斩夏侯渊，得过定军山。这就是黄忠的脾气。而且这一次，老将军说了，说我连副将都不带，您呢，只要给我一哨人马，我准能大功告成。而且，军中无戏言。刚才我说的话全部兑现，如果斩不了夏侯渊，老将黄忠愿把白首献于军师。诸葛亮手捻胡须，哎，老将军，容量再思索一番。哎，军师，还有什么好想的？您就传令吧，军令如山。如若我拿不下定军山，斩不了夏侯渊，您就斩我的头，何如？哎呦，不行！哎呀，这实在使不得。各位啊，这就是黄忠的脾气，这就是诸葛亮的智谋。诸葛亮越说不行，黄忠他越要去。诸葛亮一看，行了啊，文火慢炖，火候差不多了，不能再激了，再激老头非气出病来不可。还没出门呢，好家伙，血压上去了。行吧，老将军。那亮给您3000人马，不过您虽然不带副将，可是也需派一个人与您一同前往啊。军师，不知道您要派何人随我黄忠去占定军山呢？我愿派法正、法孝直随老将军一同前往。不知老将军意下何如？哦，黄忠看了看法正，点了点头，心里很高兴啊。你想，有个团长得有个政委呀，是不是？心说行啊，这军师啊，替我想的真周到。法正是西川有名的智囊啊，足智多谋，派他跟自己去，等于派了一军师，派了一政委啊。黄忠怎么能不高兴呢？当即点齐3000人马，离开大营，是杀奔定军山。老将黄忠走了，诸葛亮立马传令赵云、赵子龙，命他带一哨人马暗随黄忠老将。如果老将军取了胜，子龙你就不用露面了；如果老将军有事，你立刻出马相助，不得有误，遵命。赵云多懂事儿，领令下去了。诸葛亮还有点不放心，你别看刚才那话挤兑黄忠，挤兑的不要不要的，但是诸葛亮对黄忠也是真好，惜才呀。又派孟达和刘封带着3000人马暗暗埋伏在定军山附近，多带旌旗，只要是老黄忠和定军山的夏侯渊这么一碰面，这么一交锋，你们漫山遍野插满旌旗，以一壮军威，此之为一兵之计。二将不得有误。是。孟达、刘封领令下去了。诸葛亮又传了一道密令给谁？马超、马孟起。密令军事秘密。各位想知道吗？不告诉你们。诸葛亮不让我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密令啊，是我们评书里边得讲叫明笔、暗笔、倒插笔，属于暗笔了啊。命马超是暗计而行。随后诸葛军师让老将严颜去镇守瓦口关，换回张飞和魏延，一同取下汉中。呵，诸葛亮这个安排的真周到。要不说嘛，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天下他都定下来了，还差个小小的定军山吗？看来这回西蜀是下了功夫了，非要把这汉中取过来不可。这边布置的可称得上是滴水不漏，那边夏侯渊可急了，早就得到禀报了，第一个给他送信儿的张合、夏侯尚来找夏侯渊。哎呀，可了不得嘞，爸爸耶！夏侯渊，你瞎喊什么？谁是你爸爸？不是。哎呀，我的妈呀，这不行啊！你这什么毛病啊？一会儿爸爸，一会儿妈的，怎么回事？哎呀，天堂山丢了，你给我做主位叔叔！哎呀。
夏侯渊一听啊，当时脑瓜子嗡了一下，天当山丢了。

0: 得丢多少粮草？不是，那夏侯德没有，哎呀，还什么夏侯德？他已经无德了。无德像话吗？啊，怎么个意思？啊，他，哎呀，他夏侯德他已经被道德绑架，道德绑架也不像话。到底怎么了？哎呀，他被那老将严颜一刀斩于马下，还有那替兄报仇的韩浩也完了，粮仓也没了。哎呀，你得给我报仇！哎，夏侯渊这个急呀，这怎么弄啊？这玩意儿我怎么跟魏王交代？正着急呢，探马来报说刘备、诸葛亮亲自统兵十万，派赵云为先锋，是要取汉中。呵，这还得了？夏侯渊一琢磨，这帮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他们的兵马必定先取我的定军山。定军山是汉中南郑之屏障，这儿有点差池，南郑就不保啊！赶紧吧，写告急文书交给曹操吧。啊，交文书。请救兵。与此同时，我夏侯渊呢是寸步不能离这定军山，我一定要把这定军山守住，与那刘备大耳贼在此要决一死战。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量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0: 人他并没有闯红灯，那具体是什么情况，事故有多危险，我来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这个路口是设置有非常清晰的独立的非机动车道，当时非机动车道里还有其他的电动自行车在正常等待信号灯。但请大家仔细看监控，陈大爷他并没有停在非机动车道，而是紧贴着左侧机动车道内的一辆小轿车停靠，两个车几乎是挨在一起的，而陈大爷的电瓶车几乎是压在两个车道的分隔线上。当时左转绿灯亮起之后，陈大爷在起步过程中因为操作不当，车头失控，导致电瓶车的车身和小轿车的右侧发生了刮擦。而小轿车的司机他察觉到刮擦后，就本能的踩刹车停住了，然后导致速度相对较慢的陈大爷随后又撞上了小轿车的尾部，最终连人带车摔倒在地上。但是更加惊险的是，就在摔倒的位置的后方，恰好有一辆大型混凝土车也在等待起步，而陈大爷他摔倒的位置还恰好卡在混凝土车司机的视线盲区内。
1: 哎呦，这才是更加致命的啊！就警官当时有酿成二次事故吗？
0: 幸好当时这个混凝土车司机发现异常之后，就赶紧左打方向盘，紧急避让，这才避免了碾压事故的发生。并且值得一提的是，陈大爷他全程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所以说头部是暴露在很高的受伤风险中。
1: 真的是够险的啊！有看到听众在评论说，听到这儿就四个字。步步惊心。当时我们看到老人他是没有保命神器、安全头盔的任何保护作用的，有差点遭受到了庞然大物、重型货车的碾压。当然，警官看到，即便他非常幸运啊，只是与轿车发生了一定的剐蹭事故，但也特别提到，当时他连人带车摔到了地上，而且快80岁了啊。想问您，他的伤势如何呢？
0: 幸好当时这个电瓶车和汽车呢都是刚刚起步，速度呢不快，所以说碰撞比较轻。陈大爷他的电瓶车倒地之后，他整个人并没有完全的倒地，所以人没有受伤。但是呢，还是试想一下，陈大爷已经是79岁了，而对于老年人来说，没戴安全头盔，如果说真的摔了一跤，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是的，所以回到一开始我们警官提到的，这是近期在我们江苏南通发生一起非常惊险的老人骑车的险情。想问问正在听我们直播的全省听众和车友，您作何评论、感想、共鸣和警示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闲听秋华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呢有听众点出来说啊，说今天真没有想到老人居然没有闯红灯，但是也看到他当时的起步的位置确实非常的特殊，而且啊危险的根源就出在他的停车位置上。就刚才咱们一同警官特别点出来说啊，他当时是站到了我们汽车车道贴边进行一个停车。交通警官，当时我们看到整个路口的车道湿化是非常明确、非常规范的，他干嘛非要挤进我们机动车道呢？警官，
0: 好的，这个问题呢，也正是这起事故最值得深入反思的地方。从监控中是可以看到，当时非机动车道里还是有其他骑车人在等待的。
1: 对，
0: 但是呢，陈大爷呢，却非要很有个性的挤进机动车道。所以啊，当时事发之后，处理事故的民警也和陈大爷仔细聊了聊，总结下来呢，背后是几种典型心理的叠加。
1: 请问警官是哪几种非常典型的心理呢？
0: 第一种就是习惯心理，就是说我长期走这条路，以前呢也这么走过，从来没有出过事，于是啊就形成了一种没事的，我一直这么走的一个错误认知。那这种习惯性违章是最危险的，因为它会不断强化这个侥幸心理，甚至直到事故发生的那一天。第二种呢是跟车心理，就是看到前面有机动车停着，就自然而然的跟上去贴着停，觉得这样起步更快更方便。但是呢，却没有意识到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在速度、稳定性和防护能力上是存在巨大差异的。而近距离的跟行或者说并行，一旦出现了突发情况，非机动车是几乎没有躲避空间的。第三种呢就是从众心理，就可能看到其他人也这么走，就会觉得大家都这么走，那我也没有问题，

0: 那实际上，违法行为的普遍性呢，它并不能改变这个危险程度。这三种心理，每一种单独拿出来，都可能让人放松警惕。而当他们叠加在一起时，就把陈大爷一步一步推向了危险的边缘。
1: 是的，也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春天，我在评论说这老人胆子也太大了吧，电动行车上机动车道，还紧贴着汽车去抢道转弯，非常非常危险。他认为应该是由老人承担全部责任。他也说啊，幸亏当时轿车及时反应，及时停车，后方货车也紧急避让了，否则真的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所以看到在路口一旦是掉以轻心，随意停车，就是在玩命。那警官们再回到事发现场，老人他是违规占道停车，雨量正常，在车道内的一个轿车发生了剐蹭事故。那大家也都认为说应该是由大爷承担全部责任。想问您，那目前咱们南通交警作何定责呢？
0: 是的，也是正如大家猜想的，我们南通交警部门呢，经过调查认定，认为陈大爷是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的。那他的违法行为是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驾驶非机动车未按规定车道行驶。根据道交法的明确规定，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那事发的这个路口呢，是设置了明确可用的非机动车道，当时也没有被其他车辆占用。但是呢，陈大爷没有使用，而是驶入了机动车道，并且占用机动车道停车起步，那这个肯定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1: 对。
0: 第二呢，就是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虽然陈大爷他是在绿灯亮起的时候才起步的，但是呢，他在机动车道内停车时也没有和相邻的机动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在起步的时候更没有观察周围的情况，确保安全，和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了刮擦。那么这些行为呢，都属于是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那么这两项违法叠加，就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而至于小轿车驾驶人，他在这个事故中全程是正常行驶的，所以不需要承担责任。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有看到此刻听众在评论说，今天第一个安全的典型话题和案例就四个字啊，叫做轮下惊魂。是的，我们看到当时老人因为违规占用机动车道进行停车，酿成事故险情，还差点引发了更为严重的重型货车碾压的事故。最后呢，也是由老人承担全部责任啊。也看到听众在评论说，真的细节关乎于生命安全啊。当然，也看到听众吐槽说这名老人他不怕吗？平时在路上也看到有不少老人会自说自话的，不看灯、不看人、不看路况，就去随心所欲的过马路，干嘛非要拿命来赌上一个过马路的安全呢？当然提到这个贴边停车，也看到了激起了不少听众的共鸣，在说路上这样的电动自行车还是大有人在的，真希望大家能够看看今天的事发全过程视频，长一长教训吧。虽然问问一同警官啊，作为一名资深的一线民警，也结合这起真的是步步惊心的老人骑车事故，您作何延伸的安全警示呢？
0: 好的，那首先呢，老年人的出行安全肯定不仅仅是交警部门的工作，还更是需要家庭成员的共同关注和守护。
1: 对。
0: 那么我结合这起事故，也给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里有老年人朋友的提几点具体的建议。第一个就是要定期的去评估老人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骑行，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视力、听力、反应速度，包括平衡能力，都会不同程度的下降。那么作为子女，就要定期的观察和评估，他们看红绿灯是否清晰，听喇叭的声音是否灵敏，包括转弯时身体能否灵活的转动，起步和停车的时候能不能稳住车辆。如果说发现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反应迟缓、平衡不稳或者视力模糊等等的问题，就要果断的去劝阻他们骑电动车，改为步行、公共交通或者是由家人来接送。如果说老人有想法，要好好沟通，要告诉他们这个不是限制他们。

0: 的自由，而是在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那第二就是要定期检查老人的车辆是否安全，因为年纪大的人呢，他可能习惯了节俭，那很多骑的电动车可能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刹车磨损、轮胎老化，包括灯光不亮等等问题是普遍存在的。那子女呢，就应当定期帮老人去检查和维护车辆，确保刹车片要灵敏，轮胎花纹清晰，转向灯和刹车灯要正常工作。同时呢，要确保车辆已经按照规定登记上牌了，符合国家标准。非法改装的、不合标的车辆，安全隐患是很大的，一定要坚决淘汰。那第三个就是给老人要配备合格的安全头盔，并且教会他正确的去佩戴。那么像这起事故中，陈大爷今年79岁，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我们年轻人相比，肯定是有着明显差距的，骨骼脆弱，平衡能力差，或者反应速度慢，愈合能力弱等等。如果说摔倒了，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只是皮外伤或者是轻微的骨折。但是呢，对于老年人，那食物中常见的比较严重的一些情形，就包括股骨颈骨折、颅脑损伤、内脏出血，这些都是很容易危及生命的。那在这次事故中，如果说在没有头盔保护的情况下摔倒，颅脑损伤的风险其实是非常高的。即便说他幸运地躲过了这个后方的车辆，但是这一摔也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老年人来说，一次摔倒呢，很可能会导致长期卧床，生活质量急剧下降。
1: 对。
0: 所以说，头盔呢，它被称为保命盔，肯定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而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骑乘人员死亡风险降低42%。头部受伤的风险能够降低69%。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头盔的保护作用就更加重要。但是呢，在一线工作中，我们也发现很多老年人呢，他不愿意戴头盔，理由是觉得头盔比较闷热、麻烦，而且自己就骑一小段路。所以呢，作为子女，一定要给老人去购买符合国家 3C 认证标准、透气性好、佩戴舒适的头盔，并且一定要示范如何正确的去佩戴。要求就是水平佩戴，不遮挡视线，系带要扣紧，头盔不晃动，而且要反复叮嘱老人，无论说路程多远、天气多热，只要是骑车就必须要戴头盔。第四呢，就是帮助老人去规划安全的出行路线。如果说老年人他经常出门的，那子女呢就可以抽出时间陪他们去走一遍日常出行的路线，看看哪些路口车流量比较大，哪些路段呢它没有非机动车道。哪些地方呢？它容易发生事故，去帮助他们选择有非机动车道、信号灯齐全、车流量呢也相对较小的一些路线，一定要避开复杂路口和施工路段，这样会比较安全。同时呢，要反复提醒老人，有非机动车道就一定要走非机动车道，千万不要在机动车道上与汽车强行。
1: 是的，就像今天这起南通的事故险情哈，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王中奇的打卡和评论说，他说呢，非常明显，当时骑车老人走的是机动车道，盲目的左转，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也看到最后咱们的警方定责和我们听众说的也是完全一致的啊，有违法的老人承担全责。当然也看到听众呢也发表一些无奈的评论，再说我平时也非常重视对于家里面老人的一些安全教育，比如说告诉他们不能去闯红灯啊，不能去越线停车啊，也不能去不戴头盔啊。但是老人呢就是不听，也确实没什么办法。请问警官呢，作为我们子女啊，可以怎么去更好的做一做啊这些老人的长辈们的心理工作呢？
0: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那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所谓的"晓之以理"，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真实的案例来进行一个安全教育。因为很多老年人他对交通规则的认识可能就停留在我走了几十年都没有事儿的这个经验主义的层面，那么子女呢就可以借助类似于今天这起事故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老人解释为什么不能闯红灯，为什么不能走机动车道，为什么在这个大车旁边是特别危险的，为什么头盔一定要戴，可以让老人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起事故视频，身边的事故真实的画面。会比空洞的说教呢更加能够触动人心，
1: 对。
0: 而所谓的动之以情，就是要时刻关注老人的心理状态。有些老人呢，他坚持骑电动车， 其实呢，还是因为不想给子女添麻烦。

0: 或者觉得自己还能动，就不用别人照顾。子女呢，一定要多和老人沟通，了解他们真实的出行需求和顾虑，用温和的方式表达关心，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去没收他们的车钥匙。所以说，要让老人感受到家人的劝阻是出于爱和保护，而不是说嫌弃或者是限制。那此外呢，对于长辈的出行安全，我们还要做好应急预案，比如说给老人的手机里存好紧急联系人和报警电话，教会他们在发生事故之后要如何正确的处置，就是要先报警，再联系家人，不要擅自离开现场，不要与对方发生争执。
1: 第三呢，就是通过路口时一定要减速观察确认安全，再依次通过，不要有超车等等的抢行行为。
2: 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头盔保护更安全，骑行守规不越线，右侧观察上下车，小心杜绝开门杀。文明过街不横穿，安全出行记心间。文明交通，理行天下。
3: 交管新政，权威解读，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
0: 说完了一老，我们再来看到一小。近日呢，南通交警特意为高考之后的很多准大学生们以及广大的中小学生上了一堂非常生动活泼的暑期交通安全课，有哪些精彩的安排和内容呢？也想请一同做一些权威的梳理好吗？好的，那么首先呢，要祝贺所有的考生们即将迎来期盼已久的暑假与大学的生活。 那这段时间呢，可能很多同学都进入了一个试压狂欢期，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安全这根弦千万不能松。每年的这个时候啊，一些学生他的安全防范意识就容易弱化，加上学校的这个安全教育暂时告一段落，家长的监管呢也可能出现了松懈，就导致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那今天呢，我想重点针对同学们最可能遇到的几类风险来逐一进行一个提醒。 首先呢，是无证驾驶的问题，这个呢也是高考之后最容易出现的一些违法行为之一。很多同学呢觉得自己成年了，能考驾照了，会开车了，就可能偷偷的把家里的车开出去兜风。但是呢，要请大家务必记住，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是绝对不能开车上路的。
1: 对，
0: 因为无证驾驶人员他没有经过正规的驾驶培训和严格的考试，在交通法规、安全意识、驾驶技能方面。 特别是紧急情况的处置能力都是不具备的，那么一旦被查，还不仅要面临罚款和行政拘留的法律后果，万一发生了交通事故， 更可能对自己、对家人都会造成严重的身心损害。所以说，想开车一定要先去考驾照，考到了再开车，这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负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路口等信号灯时，如果视线受阻，请注意，可能存在危险。并行车辆使你的一侧变成盲区，极易产生鬼探头。鬼探头高发区域是在交叉路口、公交车站、道路两侧停车较多的居民区等路段，尤其是公交车站，请全面观察相邻车辆的行驶状况。 FM101.1 一路平安提醒您，如果盲区看不清，一定不能加速超车，在未禁止鸣喇叭的路段可以鸣笛提醒。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离南通北枢纽2公里，有货车追尾大客车后翻下边坡的事故发生，占据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缓行。 S49 新阳高速往新沂方向，离晋桥收费站6公里，有货车爆胎后侧翻的事故发生，占据1、2两股车道。还有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离太湖服务区1公里，有车辆事故占第一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路段注意避让。流量较大的路段还有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到朔放机场路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南京建宁西路过江通道工程项目所有标段最近全部完成交工验收。南京建宁西路过江通道连接江北新区核心区与江南主城鼓楼滨江，建成以后将形成一条免费的快速过江直达线路，预计从江北大道到江南中央门地区车程将缩短到15分钟左右，能有效缓解南京长江大桥、扬子江隧道等通道的压力。航空出行方面，自2026年7月5号出票日期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50元和30元。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2: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0: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2: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 一路平安。
3: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将
4: 一旦发生了紧急刹车或者说是碰撞，那么不系安全带的人员就可能被抛离座椅，甚至是甩出窗外，造成严重的伤亡。
5: 是的，我们再来聚焦中小学生的暑期安全啊。且看到呢，现在很多孩子也会选择在暑期练练车、骑汽车。那么我们这两天也在持续关注着暑期学生的骑车安全啊。想问警官呢，对于这方面，咱们南通交警有何应景的警示呢？
4: 好的，那么骑电动车出行的同学呢，也要注意三点。第一个就是必须要年满16周岁才能够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的同学要选择其他的出行方式。第二个呢，就是骑乘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一定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头盔是保护头部的最后一道防线，能够在事故发生时有效的降低损伤风险。夏天呢，也不要嫌麻烦，也不要怕热。第三呢，就是骑自行车上道路必须要年满12周岁。骑行的时候千万不能多人并行追逐打闹，也不能相互攀扶，不能炫技。此外呢，还有一些特别提醒，就是平板车，就是平衡车、滑板车、旱冰鞋等等的滑行工具，它们都不属于交通工具，是禁止上路行驶的。那同时呢，步行安全同样不能忽视，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者是地下通道，千万不能横穿马路、斜穿马路，更不能翻越护栏。在走路的时候就不要低头玩手机听音乐了，一定要先观察左右，确认安全之后再快速通过。那关于停车场安全也要做一个特别提醒，车辆是有盲区的，中小学生们身材呢相对比较矮小，特别是在蹲坐或者是蹲在地上的时候，会让起步和转弯的车辆驾驶人很难察觉到，从而就可能发生危险。所以呢，千万不要在马路上、马路边或者是停车场等等的地方进行玩耍逗留，一定要牢记一个三不原则，就是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留，也不在车边站。
5: 是的，刚才我们一同警官这些安全提醒其实非常非常的实用，因为看到刚刚我们好朋友制造彩虹是发来了他正在路上随手拍一张照片啊，我们看到就有多名的未成年人，首先是违规的载人在骑行电动自行车，那孩子连头盔都没有戴，那是否年满16周岁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希望广大家长能去绷紧您的安全守法弦，重视孩子在暑期的骑行安全问题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2: 夏季气温升高，人也容易疲劳，部分驾驶人还喜欢夜间赶路，导致夏季疲劳驾驶多发。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行车前请保证充分睡眠，每行车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拒绝疲劳驾驶，远离交通伤害。

0: 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1: 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的打卡和警示，说规范使用一盔一带才能真正做到安全常在。好，再来看到今天的一案说法，我们再来聚焦骑行安全，但这一次呢是两名骑车人的对撞啊，怎么回事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一案说法。那警官从这段监控来看，事发的时候其实沿途的汽车非常多啊，而且从大家的行驶轨迹来看啊，摩托车方向应该是绿灯，怎么会拦腰出现另外一辆电动自行车呢？
2: 好的，那么我们呢先来完整还原一下这起事故的全貌。正在路上开车的车友朋友呢，可以听一下我的语言重现一下这个事故经过。这个事故的事发时间呢是晚上6点，地点就在我们南通市崇川区的一个主要路口。当时啊，正好是晚高峰的时间，车流量很大。从路口的监控视频看，南北方向的正好是直行的绿灯，在停止线内等待的车辆正在缓慢起步，准备通过路口。那东西方向呢，全程是红灯，有很多的机动车、非机动车正在停止线后等待。而就在这个时候啊，一辆电瓶车从东侧的路口出现，完全没有减速停顿，径直越过停止线冲进路口，属于是故意闯红灯。那几乎同一时间，由南向北的直行车道内，一辆原本停在红色轿车之后等待绿灯的二轮摩托车，从跟车行驶在轿车后面，突然开始向左变道，意图超越前面因为刚起步而车速比较慢的一个红色轿车。他从红色轿车和在左边的一个黑色轿车之间穿插着向前开过去。那就在摩托车行驶到路口，车头刚刚超过红色轿车，车身甚至还没有完全回正的瞬间，由东向西闯红灯的那个电瓶车也刚好冲到了同一个交叉点位，和摩托车两个车是垂直相撞。
1: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事故车型呢属于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进行对撞，但我们也知道摩托车它也是肉包铁，并且我们看到当时双方车速是非常快的啊，因为这个骑摩人当时想去超越红色轿车，还受到一个动态盲区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双方都没能去提前的发现彼此，也没有一方选择任何的应急刹车减速的举动，就这样硬生生的对撞了。也看到听众在评论说看着太疼了啊，所以问警官他们的伤势严重吗？
2: 好的，那由于当时呢两个车车速都比较快，撞击的冲击力不小，当时摩托车是失去了平衡，向前向右侧翻倒在地上，而旁边这个电瓶车是撞得更重，它是被撞得调转了方向，驾驶人连人带车摔出去几米远，车上装的货物呢也飞了出去。
1: 当时电动自行车上还有货物，向警官怎么回事呢？
2: 事后呢我们了解到，这个电瓶车驾驶人呢是附近菜场的一个摊主。当天呢他收摊比较晚了，那急着呢去学校接孩子，觉得这个路口车流还好，闯个红灯呢能省2分钟，就抱着侥幸冲了过去。而这个摩托车驾驶人呢，他是一名上班族，下班赶回家吃晚饭，然后觉得前面的车呢刚起步有点慢，自己的摩托车又很灵活，看到绿灯还剩不少的时间，就想超个车快点通过，没想到就刚好撞上了闯灯的电瓶车。那么在伤情方面，这个电瓶车驾驶人当时是连人带车摔了出去，左侧着地导致左侧肩胛骨粉碎性骨折，左侧锁骨骨折，5根肋骨骨折。但还好他佩戴了安全头盔，所以头部呢没有严重的损伤。而这个摩托车驾驶人呢，他也是规范佩戴了安全头盔，只是车辆侧翻人摔倒的时候，膝盖手臂他在路面擦伤，导致了软组织挫伤，伤势呢相对电瓶车的驾驶人来说是比较轻的。而在车辆损失方面，两个车都比较严重。
1: 所以大伙儿您来听听和看一看啊。当时双方呢都想去赶时间，想早点接孩子早点回家，但最后不单单耽误了更多的时间，还遭受这样的皮肉之苦。何苦呢？干嘛去闯红灯？干嘛在路口加速抢行呢？所以看到今天一案说法啊，是双方骑车人因为赶时间所酿成的猛烈对撞险情，想问大家您作何评论和感想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一案说法，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我看到此
2: 而超车的时候，它肯定有一个和前车并行的过程，一来视线呢会被前车挡住，二来我们没有足够的反应和避让空间，一旦说旁边窜出来车辆或者是行人，我们是根本躲不开的。那这个事故里，摩托车刚好就是被前车挡了东侧的视线，等到他看到电瓶车的时候，距离就已经刹不住了。所以说这个摩托车的超车行为和事故的发生也是有因果关系的。但是呢，问题在于这个摩托车本身是绿灯，是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超车行为就只能说是增加了风险，而不是说像闯红灯那样制造了风险。我们假设它不超车，跟着前车走，那如果这个电瓶车还是按照原来的闯红灯冲过来，也是有可能撞上车辆的。所以说事故的根源呢，还是在于电瓶车闯红灯，而摩托车超车呢，它只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第三呢，就是过错严重程度原则。在双方都有违法的情况下，我们会衡量违法行为的过错程度以及对事故发生的作用力大小。过错大、作用力强的一方要去承担主要责任，主动制造危险和未尽注意义务，这两种行为的过错等级是完全不同的。电瓶车闯红灯，它是属于主动制造危险的一个严重过错。而且从数据来看，绝大部分的路口严重事故都是和闯红灯、抢黄灯这类行为直接相关的，过错与危险等级是最高的。而至于摩托车的路口超车，它是属于在合法通行的前提下违反了操作规范，是未尽安全注意义务的过错。那么它主观上呢，不是去故意制造危险，而是侥幸的去认为路口超车没有问题，过错程度相对较轻。
1: 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双口吕，往下滑找到吕见不险说安全。最后呢，也来提醒一下，今天夜里到明天呢，淮河以南地区是有较强的降水过程，特别是沿江地区是有中到大雨的啊，也请大家呢要注意雨天的驾车安全，祝您一路平安喽。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下午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不到南通北枢纽两公里，以及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不到东庐山服务区三公里，都是受事故影响，现场车都换行。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梅村服务区路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苏州北枢纽路段，都是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缓慢的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莹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各位小伙伴，欢迎你在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这是午后的3:34，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4: 此刻滴滴巴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当中。
3: 老冷汉特别的问候各位哦，哎，大家先来关心一下这个出行的旅游天气。你看，为了3天的江苏多降水，其中呢，今天夜里到3号，淮河以南地区呢有较强的降雨。那么气温方面呢，今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维持在32度左右，徐州更偏高，它会达到36度，所以体感很闷热。但是三号呢，最高温度是略有下降的。
4: 我觉得天气预报哈，真的是预报，因为昨天你还记得我们节目一开场给大家介绍，可能未来一周我们江苏一直都是阴雨绵绵的天气。
3: 对，
4: 但今天南京呢，真的叫一个艳阳高照，而且你会觉得好像盛夏就从此刻开启了。那江苏省气候中心发布的7月份的气候预测。本月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其实是较常年偏高1到2度的，那期间呢也会有极端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那体感可能就会更高了哈。
3: 对，那个时候的话，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了啊，
4: 不太能够在午间的时候在户外进行活动了。
3: 嗯，省会南京呢，明天阴有阵雨和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那么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呢是28度啊。
4: 但这两天南京虽归热吧，但是我一看朋友圈，一看那个社交媒体上，大家都在吐槽，说欧洲罗马，包括像是法国的巴黎，那个极端天气就是待到房间里面都会冒汗的，吹空调都会冒汗的程度。
3: 嗯，因为欧洲很多的古老建筑它不太适合装那空调。
4: 对，
3: 而且当地人其实环保意识蛮强的，他们很希望能为这个地球啊减碳做一些贡献。
4: 但也没有，因为安装空调要等一个那个1到2个月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你知道美的的这个那种便携式的空调啊，不用安装的，在欧洲卖销售非常的火爆。那说到空调哈，最近南京的曹女士，她的家中空调是可以正常制冷的，但是风口呢却滴落了水珠。起初呢以为是空调出现了漏水故障，经过检查，其实这个就属于叫风口结露的情况了。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3: 就是因为那个空调风口的温度呢和室内的温差过大，它那个水汽凝结形成了水珠，它属于正常的现象。所以专业人员呢给出了一个使用的建议，就是梅雨季节开空调呢，可以先开除湿模式，开个20-30分钟，然后

0: 再切换到制冷，就能够减少结露，也可以延长空调的寿命，节约能耗啊，
1: 对吧？这个大家回去也可以看一下自己家的空调，如果出风口滴水，那有可能就是温差过大了。
0: 嗯，
1: 哎，今天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消息，想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是最新的一项研究证明，如果哈你能够有定期储蓄的这种好的习惯，可以显著提高你的睡眠质量，包括你对整体生活的满意度。
0: 哎，这是研究人员的一个分析啊，不是我们胡说的。啊，这个存钱呢，对睡眠质量的改善来自两个方面，一个呢，你就可以减少财务焦虑，因为你有底气嘛。意外开支或者财务紧急的情况下呢，它会让人叫夜不能寐。那么拥有一定的储蓄呢，作为你的缓冲之后，人的感觉就是我是有准备的，所以压力就会更小了。
1: 嗯，还有呢，就是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了。定期储蓄可以让人有一种控制感，包括一种成就感，那对我们的心身都是有健康的。此外呢，你可以通过设定并且达成小的财务目标，就可以提升你整体的生活满意度，从而对我们的睡眠质量也产生影响。
0: 然后你发现啊，哎，银行里面存的钱那个数字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还真的是可以利用接下来的一些假期啊，出门走走逛一逛了，对吧？
1: No， 我真的不是这样、
0: 啊、
1: 我但凡银行里面存了一个固定的一个大额的数字之后、嗯、我就会觉得那钱不是我的了
0: 啊。
1: 我不知道有没有收听节目的跟我一样，那些钱我就坚决不会动。
0: 哦，坚决不会动。
1: 如果它是个整数、哦、
0: 那你还真不错。
1: 如果有什么情况，我都不会从那个整数里面抽钱、
0: 嗯、
1: 所以就会导致越存生活越拮据、
0: 啊、
1: 越存手头越紧巴。
0: 哦，这你这个方式好像跟当下的年轻人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1: 哎、
0: 年轻人好像很多就是我赚多少我就得花多少，
1: 这比较欧美了、嗯、包括有些年轻人现在我就不存钱，我有信用卡我还是存什么钱啊？
0: 对，
1: 我这个月的这个收获的工资我就还上个月的信用卡，然后就这样一直滚，其实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我会产生焦虑，我会觉得啊，那万一这个月没有拿到正常的工资，那我的上个月的对吧，我的信用卡的花费怎么办？
0: 所以

0: 你的旅行计划将到来的暑假和这个剩下的旅游旺季，你打算去哪里呢？
1: 因为这个暑期出游呢更加便捷了，全省各个机场的服务呢全面升级，也新增了南京飞往釜山、盐城呢飞往鄂尔多斯的一些航线。问问大家啊，最近坐飞机有去过哪些地方啊？
0: 来吧，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滴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2: 滴滴八八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1: 今天七嘴八大家猜蛮有意思的啊，是一个历史题，叫大家来猜一猜。大家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下令连接和修缮的著名的建筑物是什么呢？
0: 给各位两个选项来判断一下 ：A. 长城 ，B. 大运河。
1: 哎，大家来猜一猜啊！哎，这两个我觉得暑期可能也是大家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了啊。
0: 然后还跟一个知名的传说人物有关系，就是哭长城的那一位。
1: 哦，那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呼之欲出了？
0: 来吧，可以对照一下嘛，来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0: 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2026年的暑期的运输期限呢，从7月1号开始起呢，一直到8月31号为止，共计呢有62天。那么暑运期间呢，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量达到了1951万人次，日均呢31.47万人次，同比25年增长了5.2%。其中预计南京站呢发送旅客达到了432万人，较25年增长了3.49%。南京南站发送旅客呢是1370万人，较25年增长了5.75%。
3: 暑假已经是拉开帷幕了，那此刻不少的家长包括学生们哈，都已经在规划南京本地的游玩行程了。那今天有一条重磅民生文旅消息，专门是给大家来省钱省力的，一起来了解一下啊。这是从今年的7月到8月，南京呢推出了一批景区固定的免费开放日，那其中也覆盖了山水风光、历史遗址、国防研学、湿地田园6大类的景点，从7月初一直延续到8月底，6处景点将会区分时段免费这个免门票入园。那除此之外呢，今年的中高考考生还可以凭自己的准考证搭配本人的身份证，全程有多家景点都是可以免票游玩的，不用花钱那就能打卡南京的热门景点。
2: 那么第一站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珍珠泉的风景区，免费开放日呢定在7月5号。这里呢是省级的旅游度假区、国家级的水利风景区，自古呢有江北第一游观之所的美名，山泉山林景观兼备，那适合呢全家踏青玩水。那么7月11号呢，同一天有2处景区同步免票，一处呢是南京宝船厂遗址景区，依托了郑和下西洋龙江宝船厂的旧址打造，那么是纪念航海历史的一个遗址公园，喜欢历史研究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另外一处呢就是牛首山文化旅游区，涵盖了佛顶圣境啊等等5大片区，那么禅意风光和精灵特色呢是相结合，拍照啊静心游览都很适合。
3: 7月11号哈，这是南京宝船厂和牛首山，因为牛首山的票价一直在说在南京算是遥遥领先的价格，
2: 对，比较贵、
3: 对比较贵。时间走到8月，福利呢也是持续上新，8月1号的时候免费开放了南京大金山风景区，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全民的国防教育基地，紧靠秦淮源头，山林湖泊交相辉映，这是一个国防的红色教育，包括户外拓展、特别适合小朋友们开展社会实践。到了8月15号，那就是在高淳的游子山国家森林公园祈福园，相传孔子曾经到过这儿。那园区也是分森林保护区、观光区、休闲区，自然风光非常的浓厚，也很适合爬山溪养。暑假的压轴的免费景点就是高淳的水漫城了，开放日是8月30号，水漫城好像要100多块钱，80多块钱的一个门票价格，而且这里面还有红山动物园的分园、连片的荷塘、千亩百合，还有芦苇湿地、亲子戏鱼谷，盛夏荷花盛放，水乡的氛围感在这拉满了。
2: 哎，除了固定的免费日，今年专属考生的福利呢，我们给大家画个重点，26届的中考高考学生携带本人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呢，就可以免门票的游览南京多家的合作景区，考完试呢趁着这个假期放松，不用额外承担门票开销，性价比很高。大家出行前呢也可以查看一下景区的公告，确认入园的预约要求。那么在这里呢还想给大家提2点实用的提醒啊。第一呢就是免费开放日人流量大概概率会上涨，建议大家错峰出游，部分景区呢需要线上预约，出发前呢可以提前操作。那么第二呢就是夏季高温多雨，出门呢要备好防晒雨具，像这个水乡啊山林景区呢注意防滑。那么暑假呢不用远行，家门口就有优质的风景，合理的安排规划时间，抓住免费的福利啊。
3: 这是今天我们第8区旅行给各位带来南京重磅民生的文旅消息，这是给各位来省钱省力的。接下来这条消息呢，这是在南京哈，南京市健康科普馆的开放时间和它的预约方式将会有所调整，也广而告知了。从7月1号开始，周1到周5，健康科普馆将会在上午的9点到11点半和下午的2点到4点半开放，而且全面接受团体包括个人的预约参观。预约成功之后啊，要在预约的时间里要求

0: 带着小朋友来馆参加研学实践。活动时间上午场是9:30到11:00，下午场是2:30到4:00。
1: 另外呢，南京公交集团呢也推出了暑期的特别活动，面向我们的市民游客包括全国在校师生等群体呢，提供了日票的优惠、文创的折扣和专线游览包括场馆参观等等一些服务。那么在支付宝平台呢发售了5.99的单日票和9.99的双日票，大家呢只要搜索一下叫南京公交集团的宁城日票购买，那么购票当天啊，你就可以不限次数的乘坐南京公交集团所属的2元及3元一票制的公交线路、有轨电车和轮渡航线。一票制的线路覆盖了南京市的主城六区，包括浦口区和陆河区啊。
0: 接下来关注一下，这是暑假到来，那可能很多人会策划旅行了，旅行就少不了吃住行。那最近哈，重庆有一家酒店，他们认证的官方账号发布了一条视频，也引发了消费者的热议。这个视频里面就介绍说，这个门店推出叫24小时的退房制，就是打破了行业。大家以前住宿可能知道，基本上无论是什么规模的酒店，都是中午12点退房，对吧？这是一个惯例。从客人的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那重庆这家酒店是可以住满24小时再退房的。晚到了你也不吃亏，有的时候飞机晚点了，或者是这个你可能本来到这个城市比较晚，到酒店都11、12点，然后第二天他又要求你12点退房。其实一直以来很多人会觉得这样蛮吃亏的，
1: 对，
0: 不仅吃亏，你就入住整个行程都觉得很匆忙。所以重庆这家酒店呢发布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哈，很多的网友都给他点赞。但是目前呢，我国酒店行业遵循的惯例就还是14点入住，到第二天的12点退房。那2009年的时候哈，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定取消了中午12点退房、超时加收房费这个具体的规定，把它改为了饭店应该在前厅的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的结算方。
2: 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

0: 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块。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858-9090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858-9090。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参与成功。
1: 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哎，以往啊，文物修复呢总是藏在幕后，而在南京的文物修复博物馆里啊，文物的修复走到了台前哈。
1: 这最近在我们江苏博物馆开始试运营首个以文物修复为主题的博物馆，同时呢也是国内首个地质文化双遗产修复的展示平台。究竟在哪里哈？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
2: 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位于汤山直隶人化石遗址博物馆四层。走进展厅，左手边是图文并茂的文物修复知识展板和已修复的书画、古籍、陶瓷等，右手边是一面面玻璃幕墙，文物修复师们穿着白大褂伏案工作。在这里，修复室就是展厅，修复过程就属于展览本身。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副馆长赵丹丹，
3: 对，我们就是活态和动态一个结合的一个展示，一个特色博物馆。
4: 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叫修物续文传新，以修复为核心，以文化为脉络，以匠心为灵魂。
2: 文物修复工作繁杂琐碎，内有乾坤，风化、断裂、腐蚀、霉变，这些不可逆的损伤让文物面临消失的风险。在新蜀文物修复展示区，记者见到了修复师孙涛勋，他正在把过氧化氢溶液滴在一面汉代青铜镜的锈迹之上。
5: 金属类文物修复的难点，首先呢就是锈蚀物的处理，还有变形文物的整形，以及纹饰较复杂的文物的篆刻。这青铜镜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出土的时候呢，就锈蚀物较多，表面呢有这个大量的有害锈，然后纹饰也比较复杂，它的复原呢也有一定的难度。
2: 桌子的另一边摆放着一座青铜鼎，值得注意的是鼎的三组是 3D 打印出来的环氧树脂模具。孙涛勋介绍，这件来自扬州的汉墓青铜鼎的三只鼎组都已缺失， 3D 打印配合三维扫描使用，可以在不触碰文物的情况下打印出修复部件，降低二次损坏的概率。
5: 我们是采用跟它一起出土的青铜鼎进行了一个数据的扫描，再把残器呢进行了一个数据的扫描，通过这个缩放来确定它残缺的这几个足的位置以及大小，再经过 3D 打印技术呢，将这个残缺的东西打出来，通过胶粘剂给文物进行一个复原。
2: 文物修复始终恪守最小干预、可识别、可再处理等专业原则，让文物带着真实的历史痕迹延续下去。赵丹丹告诉记者，比如部分书画文物容易因潮湿从纸张内部产生霉菌，不可强行去除。
3: 这件器物它之前就是可能被水浸过，表面有好几种霉斑，霉斑一旦在纸张上形成，它很难被去除。如果说要去除它，可能用到一些化学的手段，那么对纸张的这个纤维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但是像残缺啊、断呀、这些，我们都可以用一些修复的手段来处理它。
2: 试运营至今，这座独特的博物馆吸引了不少观众。赵丹丹表示，未来会打造更多文物修复的体验活动，让群众不只隔着玻璃看，更能上手体验。
3: 修复技艺也是一个文化遗产的一个门类，整个的修复博物馆呢，是对文化遗产一个活态的传承和展示，以后工作的一个使命，向大众传播文化遗产知识，并且让我们的这个文物活起来，让文化遗产继续的传承下去。

0: 全面升级，为全省旅客的夏日旅程呢保驾护航。那集团呢在暑运期间也会保障客班起降大约是 6.8 万架次，旅客吞吐量在这个夏天当中呢可能会达到960万人次哦。
1: 随着暑假的避暑游包括亲子游的热潮再度来袭，那各个机场也是积极协调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包括加密了多条国内外的热门航线。那在国内航线方面呢，多条旅游

0: 目的地的航线需求非常的火爆，加上南京机场新增了海拉尔的航线，加密了重庆、成都、乌鲁木齐、长春、贵阳、银川、西双版纳的航线，徐州机场呢新增了延安航线，恢复了向着西宁、赣州航线，加密了广州、大连、乌鲁木齐的航线，常州机场恢复了乌鲁木齐的航线，新增青岛、呼和浩特的航线，
1: 也加密了像重庆啊、芒市啊、丽江等等一些航线。连云港机场呢到贵阳、长沙航线呢恢复到每天一班，淮安机场呢新增了西宁航线，加密了贵阳航线，盐城机场呢新增了鄂尔多斯航线，加密了昆明、哈尔滨等航线，阳泰机场也恢复了绵阳的航线啊。
0: 那国际包括港澳台航线方面，南京机场从7月20号新增釜山航线，每周五班，那新加坡航线加密到每周17班，吉隆坡的航线那增加到了每周21班，巴黎、悉尼、墨尔本三条洲际航线和其他的亚洲国际航线，还有港澳台航线保持稳定的运营。
1: 为了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呢，各个机场推出了一系列的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举措，涵盖了从进门到登机的全流程，让旅客从容畅行。那么在收银期间啊，各个机场呢为晚到的旅客特别设置了叫快速响应通道，值机柜台和登机口呢高效联动，为旅客抢出了从容的登机时间，全面优化了中转的流程，提升了行李转运和地面衔接的效率。南京机场呢，国内的出港航班无托运行李旅客结载时间呢，自6月25号起呢就缩短到了航班计划起飞前的30分钟。6月30号起呢，也推出了叫宁深快线的跨航司旅客自愿签转的这么一个试点服务，让出行呢更加的便捷高效。那么7月1号起呢，盐城机场的国内航班结载的时间呢，也缩短到了航班计划起飞前的25分钟。此外呢，像旅客的候机啊，舒适度大大提升。南京的机场 T2 出发大厅外壁的一个兑换柜台呢，全新启用。淮安机场在航站楼出发呢，核心动线打造了专属的音乐体验区啊，以舒缓的音乐、雅致的文艺表演，为旅客带来轻松的候机时光。盐城机场也升级了叫沿途清凉一下的特色服务点，让清凉无处不在啊。
0: 那在特色服务方面，常州机场志趣同行，这是为研学团来提供座位的规划，柜台增开，包括彩色行李标识，这是一条龙的服务，让小旅客们的出行省心又安心。盐城机场云端守护，这是为没有这个家长陪伴的儿童实时推送安检登机环节的图文视频，让牵挂可以看得见。那对于老年旅客、守城旅客、轮椅旅客还有一对一的陪伴服务，爱心百宝箱、便民轮椅都是可以随时取用的。
1: 另外呢，也紧扣毕业季的需求，各个机场推出了限定的福利，为毕业生推出了诚意满满的出行礼包。南京机场呢提供了酒店现金的抵用券、免费的市域大巴票、快速的安检券，还有免费的行李寄存券以及特色小吃等等专属的权益和好礼。联动了南京的文旅集团推出了航空加文旅的福利包，那涵盖了17家商户的景区住宿餐饮的优惠，而且呢面向大学城的师生推出了叫大巴进校园的免费接送服务哈。
0: 那包括哈，像是阳泰机场出发中高考的考生，然后是凭借准考证，然后可以享受到优先登机的阳泰两市的市区机场班车5折，酒店呢是5.6折的福利，青春有礼，这是凭准考证哈，在我们省内的很多机场都可以来解锁多重惊喜，所以各位考生们，准考证和你的身份证件一定要收收好喽。
1: 好，我们的滴滴包去旅行呢，继续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说一说啊。那接下来的旅行行程，你想坐飞机去哪个目的地呢？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应无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看到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东桥枢纽附近，G2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南通北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G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路直到吴淞江工业园之间，G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往浙江方向白羊湖服务区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

0: 青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10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今天晚上去旅行继续回来，朗朗憨呢，欢迎大家啊，在下午的4:34呢走进我们的节目，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与我们一路同行啊。
3: 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此刻看到很多的小金鱼在咨询我们的这个旅行行程的。
2: 对，有朋友在问欧洲旅游，哎，我们欧洲旅游还真的有，你看有这个西班牙、葡萄牙、啊，包括东欧啊、西欧啊等等一些线路。产品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啊、
3: 对对对，有的是在暑假期间的，也有在金秋时节的、那各位呢都可以关注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微信搜索1011去旅行，1011去旅行就可以解锁详情了。
2: 哎，你看这个暑假呢，不带孩子去补习班，你可以带他到欧洲童话世界里面走上一趟啊。那既有12天的奥地利啊、匈牙利、捷克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没地图啊！最近呢，大众点评的2026的必吃榜呢正式的发布。哎，恰逢啊，这个榜单走过了10周年，全球有264座城市呢，一共有4279家的餐厅已经上榜了。没想到啊，就我们江苏的南京拿下了65个席位，稳稳的跻身叫全国美食城市的前十。
3: 嗯，那今天呢，带各位吃透这一份最新的美食榜单。那不管是本地人的日常觅食，还是说外地游客可以来到南京打卡，这份攻略都是可以直接收藏的。
2: 对，先跟大家说一个比较亮眼的数据啊，就是上榜的十大城市当中，南京每100万人呢拥有6.74家必吃榜餐厅，排名呢是第一，它直接超过了像北京、上海。不然能拿到这个成绩啊，原因特别实在，就南京的高校、年轻的上班族，它这个基数比较大，就爱吃爱探店啊。
3: 对，那辐射到滁州、马鞍山、芜湖这一系列的周边城市，跨城食客呢也是持续打卡。最关键的哈，就是小店的经济非常的发达，在榜单里面呢，有大量的平价巷弄的一些老店，十几块钱就可以吃到地道风味。那一线城市上榜的餐厅也大多都是连锁大店，必吃榜是特别看重本地人的真实口碑的，也可以刚好契合南京的烟火底色。
2: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区域分布啊，就是夫子庙地区的这个秦淮区直接霸榜，足足有28家上榜，也占到南京将近一半的数量了。
3: 对，像是夫子庙啊、老门东啊、新街口啊这些客流是非常集中的，那再加上一批传承多年的本土老店，口碑也是常年在线。紧随其后的那鼓楼有13家，玄武12家，江宁、雨花台、栖霞、高淳也都是各有代表的门店。
2: 嗯，菜系方面呢，那自然淮扬菜、金陵本土菜是绝对的主角，潮汕牛肉、贵州黄牛肉火锅人气呢居高不下，像西餐啊、异域料理也纷纷的上榜。南京人的口味呢，就是跟南京的这个人的性格一样，就是包容度完全拉满啊。
3: 嗯，那榜单里面还有5家拿到必吃榜加米其林的双榜认证，这个含金量真的是拉满了。像是小潘记的鸭血粉丝汤，还有李记清真牛肉锅贴，这两天基本上门口都是大排长龙的，对吧？拎着行李箱的年轻人，来凤街的逆鳞，这是一家日料品牌，还有池曼厨房，这个号称是有自己农场的，
2: 对，
3: 包括300碗百宝应潮鱼面，哇，本来之前就要排1个半小时，那我估计拿到双榜之后，可能这个排队时长又要增加了。
2: 那今年呢，还有26家的新晋上榜的新店呢，值得大家去打卡。你像红庙也是个美食聚集区啊，
3: 对，
2: 里面有一个叫卓越拉肠，它是广州夫妻经营的，那种肠粉很顺滑，然后艇仔粥呢也是料很足。江宁的明峰小鱼馆呢开了18年，河鲜呢是现点现杀，而今年新上榜。云锦路有一个叫异味深藏，那只有7张桌，它的这个麻辣跳水蛙、钵钵鸡啊，这些地道的川味也是蛮让南京人上口的啊。
3: 包括新街口的懒生活自贡菜，这是他们家做盐帮菜，非常的好吃。你看到这份榜单最大的感受就是南京的美食，它从来不靠高端门面撑场面，那真正出圈的全部都是这种扎根街巷、坚守味道的小店。
2: 哎，十几块钱的馄饨啊、锅贴啊，几十块钱的特色土菜馆啊，不靠营销，就靠食客们的口口相传。当然，这也是南京美食最动人的烟火气了。哎，榜单只是给大家做个参考，我想问问各位啊，你们家附近啊哪些小馆子啊，或者某一道美食是你常年的心头好，经常会去打卡的呢？
3: 对，也可以来我们的大南京互动帖来分享分享。那今天在我们的第八区旅行哈、啊，各位，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也是一个互动板块了。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他当时就下令要修缮了一个著名的建筑物。今天也用这个问题考考各位，那究竟是长城还是大运河呢？
2: 那跟大家来解开一下吧。反正我觉得各位基本上都答对了啊。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呢，就公元前的二。

0: 1921年，他下令啊，就把原来各个国家他分段修筑的长城要连接起来，然后呢加以修缮，就形成了万里长城之势了。大运河呢则是隋朝时期开凿的一个水利工程，所以正确答案就是长城。
1: 对，就刚我们一开始这个里面还衍生了一个传说人物，就孟姜女哭倒长城。
0: 哎，因为她
1: 丈夫就被抓去抓这个修长城了，
0: 然后好像丈夫后来就没回来了，所以你想她内心当中是多么的绝望啊。
1: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第八期旅行哈也要进入到尾声了。那各位在节目之余，如果也想要多多了解我们第八期旅行的一些南北疆的行程、暑假那些行程，此刻呢就可以关注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微信搜索1011去旅行，1011去旅行，来解锁详情。
0: 或者呢各位可以打一个免费的电话来咨询一下哈，跟我们的人工客服交流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400-007-1011 400-007-1011。好了，说到这儿呢，我们的滴滴八去旅行呢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感谢大家的锁定，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啊。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

0: 三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858-9090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858-9090。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参与成功。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妈妈，我要去淮安新游乐园。
4: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事故信息。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距离宜兴东出口1公里有车辆追尾事故，正在处理，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积压较多。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高邮服务区2公里有货车侧翻后小车与其追尾的事故发生，占12两股车道。还有先前说到的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离南通北枢纽2公里货车追尾大客车后翻下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中，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路段注意避让。流量较大的路段还有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晋江收费站附近、东桥枢纽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台州方向隐山枢纽附近，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昨天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正式施行，新民航法首次将无人机纳入国家法律层面全链条管理，这次国内首部国家法律层面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开展全流程体系化规制的顶层法规，这也意味着我国低空经济治理迈入法治化、规范化全新阶段。比如新民航法明确微型、轻型、小型无人机在试航许可上享有豁免，但他们在实名登记、激活、运行识别、飞行空域管理等方面仍有严格的法定要求。新版民航法第15章大幅完善追责条款，针对无人机领域新增试航、飞行、设备识别标识缺失等专属处罚规定，违法罚款最高限额提升到200万元，相较原标准翻倍。法规创新设置梯度惩戒机制，融合财产、行为、资格3类处罚手段，并与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配套联动，形成上下贯通的双重惩戒制度，依靠刚性法律约束护航低空经济安全有序发展。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我什么事啊？
10: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11: 王贵阳
12: 啊，那你说话还行啊。
11: 我因为这个，我跟王贵阳长地方不太一样。
12: 哦，你长的是
11: 后脖子上，
12: 长脑袋上了去。哎，那叫口腔溃疡吗？那叫口腔溃疡吗？
11: 那叫头顶生疮。
12: 真是的。
11: 来吧，来个这个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把赞点现在已经4600了啊。
12: 哎，
11: 把那个字儿点，把那个赞给点起来之后，4万5000赞，还是可以考虑唱歌的啊。
12: 是可以，就是说是能唱那个尽量不张嘴的歌，
11: 周杰伦的呗。
12: 这是，嗨，哎，我的妈呀，
11: 反正念字也不清楚，
12: 哎，
11: 对吧？
12: 哎，行
11: 啊，
12: 行，
11: 来吧，练练，新鲜吧，要流口水是吧？来吧，
12: 来来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啊，
11: 来啊，
13: 用独有的播音方式。
14: 大家好，我是欣欣。
11: 你这越说越，你越说越来劲啊！你这是上火。
14: 就是在舌头根部，然后它有个大溃疡，特别痛。
11: 啊，
14: 我现在我只要不接触它，我就这样说话的话就行。
11: 哎，你们那个直播间里边的咱们各位啊，有没有经常长溃疡的？
12: 嗯，
11: 还我跟你说，溃疡啊也是一种体质，
12: 对，
11: 或者说这段时间的体质，
12: 嗯，
11: 就是我小时候是经常长溃疡，
12: 哦，
11: 啊，然后还有我们家孩子现在也是经常长溃疡，
14: 我也是，
11: 啊，你也是，你这样，你是经常长溃疡，一般怎么好的快？
14: 喷西黑瓜黄，黑
11: 西瓜黄是什么是你？
13: 这说清楚
14: 了，西瓜霜
11: 啊，西瓜霜还在这。就刚才说这仨字西瓜霜的时候，其实已经钻心的疼了。

0: 洗手绳往那一喷，当时倍儿疼啊。
1: 对，
0: 但是你让他就这样这样待着啊，待着不让他动。
1: 对
0: 啊，还是说喝几次白酒就好了。哎，那是麻痹了。
1: 我的天哪！我跟你说，我们有一个老先生
0: 啊，
1: 陈凤宁陈先生。
0: 哦哦，
1: 他呢也是爱讲爱长口腔溃疡。
0: 哦，他是这样。
1: 他上台表演说这个说相声之前
0: 啊，
1: 我经常能看见他，他躲在后台那儿拿个白酒，
0: 这是干嘛？这是
1: 拿白酒漱口。把那个口上给杀的，就是当时没那么疼。
0: 哎，对，就是
1: 哎，
0: 刚开始那一口白酒是很疼的。
1: 哎，
0: 他其实我觉得
1: 你看过人跳着喝白酒吗？陈老师，我见过，
0: 啊、
1: 曾经陈老师一喊，自个儿嘣嘣直蹦，然后上台以后就好多了。
0: 那会儿是不疼的。
1: 对，
0: 他是一个，他其实是个反差，
1: 哎、
0: 他是个对比。
1: 对，
0: 并不是说多管用。
1: 对，
0: 并不是说怎么着，他就直接哎，这口腔溃疡，他我先刺激你到最疼。
1: 对，
0: 等我待会儿。碰到牙齿和舌头的时候，反而就不疼了。
1: 哎
0: 啊！
1: 刚才有人说用那个蟑螂水儿，哎，是有用的
0: 啊，
1: 就是美洲大蠊提炼出来的那个治那个创口的创伤的。
0: 因为那个本身就是用来做、这个金创药的。
1: 对的
0: 啊，美洲大蠊、
1: 对
0: 啊，那碾成粉，
1: 就但是那个味儿不太好、
0: 哎，
1: 而且你也别告诉他是蟑螂做的。
0: 他就不吃了，
1: 蟑螂
0: 多脏啊！
1: 对，
0: 你要是告诉我对吧？提拉米苏做的，
1: 嘿，
0: 那就是提拉米苏。
1: 你这个吃就是吃这玩意儿吃出来的这溃疡，知道吗？
0: 哎，今天我们这样啊，
1: 嗯、
0: 那个节目直播室里边，就是好长时间一直说，咱们准备上那个小电器，
1: 对，
0: 美的的空调扇。
1: 哎，就是有手持的，有摆桌上的，
0: 有落地的，
1: 有立地上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啊，这个那个刚才还有人说呢，说就这空调扇，你要说现在放到欧洲去，
1: 嗯，
0: 这东西可贵了，
1: 多新鲜呢。
0: 而且就再贵也没有比空调便宜多了。
1: 哎，而且一抢而空
0: 啊！
1: 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在英国的一个中国妈妈
0: 哦，
1: 在那儿就是这就说跑了好几个超市买不着电风扇。后来是幸亏邻居借给他们家一台电风扇，
0: 哎，
1: 然后才过了那么一天。哎，
0: 咱们当年买这些东西都是凭票买的，
1: 对，
0: 他们现在才开始凭票买，落后咱们这至少40年啊。
1: 所以，而且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也合适。
0: 美的的啊，首先说美的这个牌子，
1: 对，
0: 人家做这个家用电器这么些年了，
1: 嗯，
0: 品质首先要放心，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说我们的价格，
1: 哎，
0: 啊，首先说
1: 新鲜一样的，
0: 多少钱啊？
2: 我们今天有个落地的电风扇，它的价格是169元。
0: 哦，那个这个169元能有什么几档风速是可以调的？
2: 风速是3档，然后呢？
0: 啊
2: 是那种老办法，就不是像以前咱们那个不是像现在咱们不是用那个手点的非常智能，很多家庭里面就是长辈老人他不会使用。
0: 哦，
2: 这款的话就是那种老办法，就机械式的，你去旋转它一档两档和三档。
0: 哦，机械旋钮就是古法电风扇。
1: 对，
0: 老办法，
1: 古法
0: 电风扇，
2: 三档变频风速
0: 啊，
2: 送风的话呢，它是可以就是全屋200多平，全屋200多平可以进行一个送风。
0: 这个我觉得稍微可能是这个数字，
2: 它旋转的，它摇头，
0: 就它，
2: 嗯，
0: 200多平，这可能我觉着
1: 200平。
0: 我首先否定一下啊，我觉得200多平不至于，倒也不至于200平能直接唰一下能送到那么满，但是其实就是小范围送风，我觉得足够了，倒是
1: 多少功率，
0: 倒是真是够了啊，我能感，对对对对，多少瓦，
1: 多少功率，
0: 这就是考虑到费电的问题，来告诉我们参数多少瓦。这个多少瓦，一直开着开一宿什么的多少瓦，对吧？这个小的呢，小多少钱？这个
3: 79块9，
2: 这个是79块9。79块9，然后这一款的话呢是融合了 AI 的。
0: 哦，
2: 对，它非常的省电节能，充一次电的话，哦，基本上可以使用六个小时左右。
0: 哦，充一次电使用6个小时左右。
2: 它是两万毫安的那个大电池。
0: 啊，它里边有一个，这个是2万毫安的吗？你再跟我说一遍。
1: 这数准不准？
0: 比我充电宝，啊，充电的电都多。就这么一小玩意儿，2万毫安。你那个小胡后台，哎。咱们还是对观众要负责任啊！
1: 嗯，
0: 这个别，那个200平和这2万毫安，我都不得信。
3: 就是这么说。
0: 做功课啊，孩子们，哎，啊！
3: 4000毫安
0: 是吧？你看，
1: 4000毫安的，
0: 这凭我这个，我一眼看我就觉得不可能是2万毫安。
1: 关键我那充电宝2万毫安都带不上飞机，你知道吗？这个你说不让带上飞机，为什么？
0: 两万能带倒是两万能。

0: 对呀、啊，只能最大的
1: 最大就是2万，
0: 最大2万，
1: 四千毫安啊！快充时间1.5到2个小时，使用时间3到20个小时、
0: 嗯、
1: 啊，3到20个，这个跨段为什么那么大？
0: 你要一直开就是3个小时，你要一直不开就20个小时，
1: 这不废话吗？他还带跑电呢，是吧？啊，好，刚才这个就是
0: 张嘴就
1: 明白这意思就得了啊。
0: 但是这个确实便宜，70多块钱，手摇风扇
1: 啊，
0: 哎，
1: 小风扇就是，
0: 而且还没，哎，它为什么这么凉啊？这边？你摸这个，
1: 因为是金属的，哎，还真是这么
0: 凉吧？
1: 哦，
0: 它是空调扇，
1: 真的，
0: 它是空调扇。
1: 这个小的金属的这个垫儿，它是有制冷功能的。
0: 对，
2: 你
3: 好好
2: 说
3: 一
1: 问，来说。
4: 不好意思，我刚看错数字，这个上面它是带了一个冰敷制冷的。
1: 对，
4: 对，它的转速很大，是螺旋式的转速，然后再配上了一个冰敷制冷，你拿在手上
1: 带点凉风，
4: 对，尤其是现在天气热，暑期出去玩，你拿一个在手上能，
1: 还真是冰的，真是冰的，
2: 这疼，
1: 好，
2: 真的，你就这么说，
1: 对，所以就是看开不开这个冰，然后这个风力开多少，
2: 哎、
1: 我们决定这一共能开多长时间啊，大概是这意思，
4: 电量在这里可以显示的，
1: 现在17%，
4: 17%、
1: 然后。
0: 我估计它为什么叫带 AI 功能呢？它就是有它这个电呢，有一部分是用来把这
1: 呀对呀、啊、对呀、啊啊，
0: 在这制冷，
1: 对，
0: 然后一部分是把这个风扇吹出来，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手持空调扇。哦，现在这个科技可以啊，这个、
1: 啊、
0: 这在欧洲
1: 七十多
0: 卖180美金一个，
2: 欧元
0: 哦，对，卖180欧元一个
1: 啊，这
0: 欧人不抢疯了，这个
1: 肯定是人真的，你知道在那个欧洲啊。嗯
0: 对，
1: 是这样，家里边想装空调，首先啊，一个很基础款的1.5匹左右的空调，
0: 对，
1: 挂机空调啊，
0: 对，
1: 刚才那天你不是说了吗？你先得问，就整个的那个居民委员会愿意不愿意让你装？
0: 对，
1: 因为你要装的话，有外机要对外排放那个热气的，
0: 嗯，
1: 所以你的邻居同不同意你装？
0: 对，
1: 如果你同意装，
0: 嗯，
1: 就这个空调，
0: 嗯，
1: 基本上你装完之后，你买完之后，你请师傅来装
0: 啊，
1: 那个师傅装空调的费用相当于空调的1.2到1.5倍，
0: 对，就是人工贵，嗯，
1: 也就是说你买一个空调，
0: 对，
1: 你等于是花了2个多空调的钱，你才能让它运转起来，
0: 对，
1: 你还不敢开，
0: 因为开那个电费，
1: 他们那边
0: 死人，
1: 电费非常高、
0: 嗯、
1: 啊，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0: 哎，这个真好，这个哎，
1: 这不错啊，
0: 哎，这冰的，这合适，
1: 对，这还真是这个啊。70多是吧？
0: 70多，70多块多。
1: 我觉得真是你出门的时候，这是出门携带特别好。
0: 哎，还有带孩子玩，这暑假期间
1: 啊，
0: 你什么迪士尼排队了，什么东西，就这个东西，神器这东西
1: 啊，起码很好，
0: 真的。
1: 这个、嗯、来，给我们挂一个链接啊。
0: 对。
1: 还有一个美的的那个我
0: 台式扇，嗯，这不是美的的
1: 啊，这不是美的的啊。
0: 嗯，
1: 这是
0: 台式扇，
1: 丑地的啊！
0: 哎呀，这没有必要丑化他们的牌子
1: 啊！没有啊，
0: 啊，这个是台式扇，
3: 是美的吗？
0: 嗯，
1: 这啊，这俩都不是美的啊！
0: 嗯，
1: 那我说这时候就拦着我呀，
0: 嗯，
1: 没人理我。
0: 没想到你说那么快啊！
1: 啊，
0: 这好啊，这可以台式风扇，
1: 啊、
0: 这都8毛的哈，几十块钱。
1: 这多少钱？
0: 嗯，
4: 49.9，
0: 这比更便宜。
1: 49.9。
0: 这更便宜、
1: 啊、它是怎么供电呢？充电呢？还是说
0: 充电
1: 也是充电的？
0: 嗯，
1: 也是充电的，但是后边是 Type-C 的接口，
0: 嗯
1: 啊，所以也就是你在办公桌上放的话，它就可以一直使用，
0: 对，
1: 懂了吧？啊，也就蛮好的、
0: 嗯、
1: 啊，一般来讲你办公室里边都有空调，
0: 对，
1: 你要是嫌那空调可能不够照顾你，
0: 对，
1: 那你就摆一个在桌上也挺好，
0: 哎，
1: 好吧，
0: 反正40多个，70多160多，
1: 对，那个220伏就是座机啊，
3: 不是，那个是落地机
0: 啊，座机啊，
1: 落地扇，
0: 对，
1: 落地扇，220伏的啊，
0: 嗯，
1: 220伏的啊，
0: 嘿，这真好，神器
1: 啊，
0: 这个真的，
1: 那个
0: 带孩子
1: 落地扇多少瓦？告诉我，
0: 多少瓦的？
1: 多少千瓦？KW，KW，查一下啊，你看一下手卡、
0: 哎。哦，你要我手里这个
1: 啊，
0: 你给79.9就拿走了
1: 啊，
0: 哎呦，冰的倍儿冰的，
1: 哎，挺好的这个，
0: 嘿。
1: 这就是真的是出门的一个神器啊！
0: 哦，它这有一个，你看绿色的那个，
1: 那就是
0: 制冷的标志，
1: 制冷的标
0: 啊，绿色制冷标
1: 志。你要把它取消，它就这个就不凉了。我，
0: 对，
1: 哎，
0: 现在就不凉了，
1: 这个就这一会儿就没有了。
0: 哎，这真好，神器这个
1: 啊！
0: 哎呀，真棒！
1: 给我报，不可能是30瓦啊，30瓦。哦，30瓦，我来看，啊，30瓦，功率30瓦，对，30瓦， 作为落地

0: 对对对，30瓦差不多。
1: 咋关呢？
0: 差不多，啊，很省电的啊，很省电的啊。
1: 好，
0: 很省电的啊。如果开，也就是说开30个小时，
1: 对，
0: 一度电，
1: 对。
0: 啊，30个小时一度电。
1: 哎，现在我们家一到晚上，我都成宿的开电风扇睡，我都不开空调睡。
0: 暂时不用开。
1: 对对
0: 啊，还真是、嗯、暂时不用开。
1: 嗯，
0: 再过段时间可能得开了。
1: 哎，
0: 啊、也不过也确实是，有时候在家里边，有人家里边是这样的，那个空调开完之后呢，它那个循环并不是特别好。
1: 嗯，
0: 用过电风扇再帮着循环一下。
1: 对
0: 啊，也舒服就行了。嗯，今年的天热不热？你别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极热。
1: 你每年，
0: 但是
1: 每年都这样，
0: 哎，
1: 每年都是一直到七月初了，哎呦，今年不热
0: 哎，第二天一出太高，
1: 咵嚓，你就能听见那个皮肤刺刺的声音。我跟你说，真的
0: 口焦了都，
1: 它可快了，这东西。
0: 别着急，别着急，
1: 嗯、
0: 这梅雨天一过，马上就热。这两天已经很闷了。
1: 对，
0: 我昨天早上起来跑步和今儿早上起来跑步就。
1: 嗯，
0: 鞋湿的都透透的，我说衣服
1: 大汗脚，
0: 好的，是因为往下流嘛？真是这叫什么？就特跑几步了，就是特踏实，
1: 嗯，
0: 叫一步一个脚印，
1: 嗨，
0: 真的是
1: 哭嚓哭嚓的跑起来，
0: 还没到时候，还没到时候啊！真懂得才知道，对。来吧，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刚才介绍了一些产品，也是有需要的你就进来挑，
1: 对
0: 啊，然后我们稍微多费了点口舌，该做节目还做节目啊。嗯，我发现夏天啊，就这种天儿，
1: 嗯，
0: 就是关于空调、电扇，它跟你睡眠的关系，
1: 嗯，
0: 很近，
1: 对，
0: 息息相关。
1: 那是
0: 我明显感觉到，
1: 嗯，
0: 我晚上睡觉是这样，一般就是开着空调，
1: 嗯、
0: 屋里头凉了，
1: 嗯，
0: 然后呢，睡觉之前定一个时，大概2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
1: 哦、对。
0: 如果夜里这个温度上来了，
1: 热醒了，
0: 我会热醒，
1: 嗯嗯嗯，
0: 然后就这睡眠就直接咔嚓打断了，
1: 对。
0: 对吧？然后你起来之后，你再调一下那个空
1: 气。我跟你说，我现在睡觉晚上起来上厕所，我都不敢睁眼
0: 啊！怎么？
1: 就怕把这个盹儿给过去，知道吗？
0: 回来到时候一下坏精神了。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说，一旦精神了啊，就是咱俩可能是因为到岁数了。人家小孩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真的就是我就闭着眼，我现在就眯一条缝，赶紧找个厕所，上完厕所赶紧回来，趁那个劲儿赶紧，
0: 哎，而且
1: 续上，
0: 而且我还跟你说，就是咱俩就是十几年前，再往前倒10年，半夜里也不用上厕所，
1: 哦，哎，
0: 现在是到岁数了，
1: 他这是
0: 开始上厕所了，
1: 喝多多吗？
0: 别找这借口，
1: 因为天天养生啊，
0: 真不用
1: 喝那个，喝茶呀，
0: 别找这借口。
1: 喝的多知道吗？
0: 你现在趁着还能起来上厕所，起来上没问题。
1: 对对 对, 对、
0: 啊，未来有可能
1: 以后就垫着那个床垫睡觉了。
0: 哎，倒是踏实，家里人踏实。就我真的啊，现在就是晚上那个觉，就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1: 对，
0: 稍微有点体感不舒服，醒了，
1: 嗯，
0: 中间就有可能睡不着。
1: 对，就是那个盹儿一过去。
0: 而且千万千万别摸手机，
1: 嗯，
0: 一旦你开始摸手机了，
1: 行了，你放不下了，
0: 刷完之后刷两下，你放下你也睡不着，你信不信？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你信不信？精神，而且还有什么？
1: 嗯，
0: 我发现现在脑子里边有事儿也睡不着。
1: 哦，
0: 啊，早上起来，因为我有时候经常早上起来跑步，
1: 对，
0: 跑步早上起来跑步呢，约的时间不一样，
1: 嗯，
0: 有时候5点半，
1: 哎，
0: 有时候6点，
1: 嗯，
0: 然后定好闹钟之后就准备，但是头天晚上你要万一有个什么事儿，睡得稍微晚一点，你就开始惦记坏了，
1: 对。
0: 心里面开始算啊，
1: 哎，
0: 我还有，哎呀，还有
1: 还能睡
0: 6个小时，
1: 还能睡5个半，
0: 哎呀，
1: 还能睡4个小时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0: 就开始你躺那儿的时候就开始脑子里琢磨，
1: 对，
0: 6个小时啊，我必须赶紧睡着，因为这样我
1: 才能保证充足体力，
0: 哎，充足，明天早上还要跑步呢，
1: 嗯，
0: 才6个小时，现在必须要睡着，睡着，睡着，然后耗啊耗的，过会儿一看表，坏了，哎呀，就还有5个小时，
1: 哎，
0: 还有5个小时，
1: 对，
0: 就真的，然后。就算勉强睡着了，
1: 嗯，
0: 一会儿
1: 对
0: 醒了，
1: 对，一看
0: 一块两点，
1: 嗨，
0: 哎，再睡会儿，再会儿，
1: 对对对对，
0: 是不踏实啊，
1: 哎，
0: 但是
1: 脑子里有事儿啊，就
0: 机灵一下子，
1: 嗯，对对对，
0: 再看没有
1: 啊，
0: 3点，
1: 嗨，还才睡1个小时，你看，
0: 好，
1: 嗯，
0: 没事，5点半才起呢，
1: 对对对，
0: 还能睡，
1: 嗯，
0: 啪一醒4点，
1: 哎，你看。
0: 你这玩意儿早知道我就连着睡啊！我这中间、
1: 就是、废话，谁让你不连着睡的？
0: 再这一闭眼，
1: 嗯，
0: 再一睁眼，
1: 哎，
0: 9点半
1: 就哎，不是5点半有事吗？
0: 5点半，
1: 哎，不5点半有事吧？
0: 就前面那几下给我闹的，一下太疲劳了。
1: 对对对对对，现在好多人就是这样
0: 啊，
1: 就是越早上起来有事儿
0: 啊，
1: 晚上这。

0: 这个觉越睡不着。
1: 是我原来
0: 你们是不是这样？
1: 我干过好多次这种事。
0: 对，
1: 尤其是我去参加马拉松比赛。
0: 嗯
1: 早上起来马拉松比赛一般都是我们这个
0: 兴奋呢。
1: 太一是兴奋，二是早上起来就是很早。
0: 对，
1: 也生怕早上起来，因为面临好多事儿啊。
0: 对，
1: 早上起来千万别忘带这个，别忘带那个啊。
0: 嗯。
1: 然后睡觉的时候还想，我这些东西应该提前已经都准备好了吧？
0: 是。
1: 早上起来还要再检查一遍。
0: 对。
1: 然后早上起来我还得想，哎呀，这早上起来出门上那个厕所一定得上出来啊，要不然上赛道这个特别麻烦。
0: 对对对。
1: 啊，
0: 以前又不是没拉过赛道上。
1: 是啊，我没有
0: 啊，不是有一回吗？
1: 不是，那有厕所。
0: 哦，有厕，哦，有厕所。
1: 那你
0: 为什么？那你为什么要拉在赛道上？
1: 我没有
0: 拉。不是有一回，就是突然之间就跑了还剩几公里的时候，
1: 对，我进厕所了。
0: 哦，进厕所了，那回进厕所了。
1: 你没注意吗？
0: 我没敢看，
1: 就不
0: 没敢看。哦，赵老师，
1: 您废话，
0: 哦，没弄人赛道上，
1: 早出名了，还能至于现在才300万粉丝？真是。
0: 哦，黑粉也是粉，对对对对对。
1: 对吧，就是然后就一直惦记这个晚上睡。我曾经干过这事儿，早上起来一个全马，
0: 嗯，
1: 但是我好像3点半还是4点才睡的觉，5点半就起来了。
0: 对对对 对
1: 去跑那个全马。
0: 哎哎哎，
1: 这叫好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啊。
0: 哎，裤衩子上链接，不卖裤衩子。
1: 裤衩子不是卖过了吗前两天？
0: 对呀，
1: 啊
0: 再说了，那个东西也不防你那什么。
1: 哎，
0: 对吧，你
1: 干嘛要防
0: 对吧。哎呦喂！啊，不要讲这种奇闻异事了。你们这个抖音评论区真讨厌。
1: 你华东理工 啊，你这个，
0: 嗯，
1: 你倒是真是吃过见过你。
0: 还吃什么了？你
1: 就
0: 吃什么了？
1: 这一个泛泛的词，对吧？
0: 今儿其实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是什么呢？
1: 啊，
0: 就是高考。
1: 哦，
0: 这前两天高考，我估计好多人头一天晚上是肯定没睡着觉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就是早上起来经常有那个，为什么有迟到的呀？我赶不上车的呀，
1: 忘带准考证呢？
0: 就你肯定你头一天晚上两三点钟你没睡着。
1: 哎，这有好，我高考第二天就是3点钟才睡觉。
0: 哎， 哎，
1: 第一天特踏实。我妈说，
0: 嗯，
1: 我妈问我，
0: 嗯，
1: 你今天怎么样啊？睡得着吗？我说你问我这干什么？你不给我制造压力吗？
0: 把担心给说出来了，就变成
1: 怎么样啊？今天你睡得着吗？
0: 哎，
1: 我说爸，你别问这个，我睡第一天特别好，
0: 哎，
1: 然后第二天我妈又到我房间，
0: 嗯，
1: 不错啊，头天你睡得挺早的啊，
0: 哎，
1: 今儿怎么样啊？
0: 哎，
1: 今儿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0: 一天一问的这个，哎呦，
1: 我第二天我就3点才睡。第二天考的，
0: 好吧，那个马上是我们的半年广告又到了啊！
1: 啊，广告期间，那个哎，欣欣会带着满嘴大炮的嘴，
2: 就浓重的口音啊，
1: 来
2: 给你们介绍产品，这个叫不张嘴直播间啊，
1: 不张嘴直播间，
0: 哎，各位可以看进来看看这个空调扇，
1: 对
0: 啊，
1: 我们的
0: 抽凉，我跟你说，真的，
1: 美的空调扇是落地扇，
0: 对，
1: 另外还有两款网红扇，一款是手持，
0: 对，
1: 一款是。这个
0: 台式的
1: 台式桌上的，
0: 嗯，
1: 都是充电的，
0: 好
1: 啊，所以各位可以有需要，而且那个手持的我觉得真挺好的啊，
0: 真蛮凉快的。
1: 来吧，那个
0: 我都半身不遂了，我这，
1: 哎呦我去，没事，只要不是全身不遂就行。
0: 哎呦我
1: 天，来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赶紧进来啊，
0: 点
1: 我们关注，点个灯牌，点点赞上来啊。
3: 这里是开心方向盘，
4: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5: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6: 寻味时程，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汇生活 APP 参加吧。
7: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6: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7: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8: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
9: 还有地

0: 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应天大街高架和龙盘中路高架呢，都是双向车流量大。景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西安门隧道，此刻呢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玄武大道在许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中山东路在南京博物院的附近，东西双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过交通的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站方向车尾缓行到察哈尔路的上方，江山大街隧道双向的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九元航空发布公告，从7月5日起下调国内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我什么事啊？
1: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年都没混到这个份儿。
1: 什么叫都啊？你这什么话？你这是？今年确实数学难嘛？
0: 哦，我们那年就是我语文特别差，然后后来语文虽然也难啊，
1: 哎，
0: 但是也确实我八十多那个语文150满分，
1: 孩子考70多。你说这个当家长，你说心里边多难受吧？
0: 啊，是难受。
1: 所以好多人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0: 啊，那对呀、啊，
1: 一点错没有，
0: 就是这一关过了，你再大，你说明年能有还有机会吗？有机会，但是原来那个机会就这么过去了，
1: 哎，
0: 那没办法，
1: 什么事？这就是一锤子买卖的事，
0: 是啊，
1: 除非你有那个就是每次高考都能考北大清华那种把握，
0: 就是他这个属于基因天赋了。
1: 啊，真有这样，
0: 天才
1: 真有这样的人
0: 啊！
1: 这样的人呢，在没有上大学之前，已经可以做到年薪百万了，真的是真的
0: 啊，真的。
1: 我朋友不是开那个城北的一个那个民办高中吗？
0: 哦，
1: 已经许下承诺了，考中清北就给100万，你要不去上，明年还在他们学校考，还给100万。
0: 这就是实际上，我就是每年只要能够考上清北，
1: 就是这个分数啊，就到那个达到清北分数线
0: 啊，我就可以每年挣100万。
1: 今年是多少？720，七百二。你只要今年考到720分以上
0: 啊，
1: 100万，你要拿着录取通知书，我不去。
0: 明年你再考到，
1: 还考到北大清华的录取分数线，
0: 哎，
1: 还给100万。
0: 哎
1: 哎，而且你这一年你将过得无比舒适，
0: 那肯定是啊。
1: 他说了，他是副校长
0: 啊，
1: 天天给那个就是种子选手啊，就是今年准备考清、冲击清北的这个种子选手
0: 啊，
1: 把自个儿办公室腾出来，
0: 哦，
1: 泡好了茶，备好了烟，食堂打好了饭，
0: 哦，
1: 然后空调调到合适的位置，
0: 嘿，
1: 他从自己办公室里边退出。

0: 去，站在院里抽烟，等着随时的吩咐。那个郝校长，哎，是不是？怎么着？就，哎呦，嘴没味儿。哎，喝个奶茶不喝啊？吃糖不吃？
1: 哎，
0: 啊，想要点什么啊？就一年过，
1: 天天就是供着
0: 皇帝一般的生活。
1: 就高考考了，哎，三本大专都没上去，
0: 考了270。
1: 校长，你拖出来，拖出来。

0: 用都没有啊，阅历经验一点用都没有啊，就是知识，知道吧？所以这个很多人就是人比人气死人，
1: 是
0: 有的这孩子就真没有学习的天赋，
1: 对对对，
0: 啊，那个就是不开窍，
1: 没办法，
0: 尤其是理科类的，抄都没法
1: 抄，
0: 抄
1: 不懂。
0: 对，
1: 文科生的卷子是看了之后
0: 你就不想抄，
1: 你懒得抄，啊，你密密麻麻的，我就好就，
0: 对吧？
1: 这真是，
0: 所以这个学习是吃天赋的
1: 啊，哦，是
0: 不要家长们逼孩子啊，说你人家那么努力，你不努力，你就赶不上人，他一样努力，他照样不行。
1: 对对对，
0: 庄磊当初高考的时候
1: 啊，庄磊
0: 高考的时候，我天哪，真是起的比鸡早
1: 啊，
0: 睡的比狗少
1: 啊，
0: 我天。那真是就努力啊，
1: 怎么样啊，
0: 也真努力，结果好，高考物理
1: 哦
0: 0.9分，
1: 哎呦，就不好翻哪儿来的吗？0.9分
0: 好像是哪个大题啊，他写了个解
1: 啊，还真
0: 给
1: 了
0: 个0.9分，
1: 写姐夫不能给1.8分
0: 没有姐夫，写姐夫
1: 有姐就有姐夫吗？
0: 没有
1: 没有吧，
0: 就是一解题的解
1: 哦，
0: 哎呀，0.9发的后悔啊
1: 啊，
0: 这
1: 不就不用后悔了，你后悔什么你？你告诉你这里有什么好后悔的？
0: 多写几个解，
1: 不不不，
0: 啊，对不对？多写几个解，
1: 这已经是误判了，知道吗？0.9都算误判。
0: 我天，这物理这怎么办呢？都哭
1: 啊！
0: 我记得那天他高考拿到成绩的时候，
1: 哦，
0: 天降大雨，电闪雷鸣，
1: 不远呢。关键是，
0: 我天，那个雨下的呀！
1: 啊，
0: 他跪在雨中啊，仰，
1: 啊，
0: 天长啸，天哪！
1: 啊，
0: 天哪！
1: 怎么样？
0: 能不能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呀，啊？
1: 就是后悔，那没有后悔药。
0: 哦
1: 啊，
0: 你别说，有时候奇迹啊，就是在你不经意间发生的。
1: 能有奇迹？
0: 他说给他一次重来的机会的那一刻，
1: 哦，
0: 一个雷就劈脑袋上了。
1: 嗨，
0: 去，哎，当时的再一睁眼，
1: 怎么样？
0: 高考正坐在考场里。嘿，
1: 哦，
0: 劈回去，
1: 真给机会啊！
0: 劈回去了。
1: 哎呦喂！
0: 再一睁眼，咔。正坐在考场里，
1: 怎么样？
0: 试卷刚发下来，
1: 这回行了，真给你机会，
0: 太棒了
1: 啊！
0: 他说：“感谢老天
1: 啊，
0: 绝不辜负你这给我的这个机会。我这个人，你看我这回的，
1: 来吧，
0: 写完了
1: 啊，
0: 心里边很淡定啊，心说行了，就等着出分了。
1: 出分了吗？
0: 出了
1: 多少？
0: 你0.9，
1: 怎么？
0: 哎，
1: 怎么还是0.9啊？
0: 哎，不是老天说了再给一次机会，给了0.9，哎。”
1: 一样的，
0: 没说不一样啊，
1: 没说
0: 不一样，非要你干嘛不一样，哎，不一样行吗？对吧？还是0.9，
1: 也是。你说你这一雷劈就给他倒到考场，那不还是那点能耐吗？
0: 啊，他又跑出去了啊！给我一次，今天没下雨啊，没下雨也给我来一次机会啊！
1: 结果这还真给机会了，
0: 又给机会了。
1: 第二天语文0.9，
0: 哎呀。
1: 语文能考0.9真不容易，
0: 本来语文120多的，
1: 啊，
0: 考的还哈0.9，哎呀，进入了一个无限循环，哎，对对对，
1: 文科从小就好，上初中语文就没低过130，可以
0: 多好，
1: 啊，哎呦，
0: 哦，
1: 好，选的文科，这就是那个秋张张秋，
0: 对
1: 啊，我们班那个就是我还没讲完那谁那个黄大锤呢，
0: 嗯，
1: 这是真事儿啊，
0: 黄大锤啊，
1: 黄大锤8分那个数学卷真事儿，
0: 哎呦喂，
1: 那个。他呢是这样的，
0: 嗯，
1: 他是理科，
0: 嗯，
1: 就是什么物理化学，他可能还考不到8分啊，
0: 哎呦，
1: 还考不到，就完全什么都不懂，
0: 对，
1: 不是说不想听，听第一课就想吐，
0: 哎，
1: 就没法往下听，
0: 回头吐了一下，再回头更听不懂了，
1: 一黑板字儿，老师也快吐了，
0: 也不成，老师你有点诚，你有点诚心的。你写那么快干嘛呀？
1: 趁着他回头，
0: 哎，
1: 赶紧写。
0: 哎呦喂，
1: 王老师，但是这只是讲的理科。
0: 哦，文科怎么样？
1: 文科呢，比理科稍微差一点。
0: 哎，你这个稍微都多余加，他能稍微到哪里去啊？这个，
1: 啊，稍微就还真是到了哪里去了。后来呢？走艺术科路线，学画画了。
0: 哦，学画画了
1: 啊，学画画去了。
0: 哦，
1: 后来学画画，反正也出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呀，名家画画，
0: 哎，
1: 画完画之后落款写名字什么的，啪一盖一戳，
0: 对
1: 啊，
2: 哎，这大师在干嘛呢？
0: 不知道大师干嘛的，
1: 已经出国去开画展了，
0: 可能骗外国人钱去了，可能。
1: 我们倒是提倡啊，像这样的大师多到国外去骗点外国人钱啊，
0: 滋滋
1: 画馆滋呢，你看过吗？
2: 没看过，
0: 没看过，不，
1: 真是不懂艺术，我的天哪！哎呀，
0: 因为他不属于艺术圈的，不给他推送这种东西。

0: 信息茧房这个叫。张秋这边还真有语文上不了120的吗？真是的，怎么能上不了120的？不是随便写写就是吗？
1: 你写写写，
0: 有腿就行吗？干嘛有腿？
1: 有腿就行，能到120啊？
0: 能跑到120？啊，说谁呢？是不是刘磊？这还真不是刘磊，
1: 不是刘磊，
0: 因为刘磊就是没跟高考没缘分，
1: 他没有机会上那个考场，
0: 高考
1: 拿到这个卷子，
0: 高考起码得能上到高中嘛。
1: 对，
0: 刘磊三年级上了23年，
1: 哎呦，
0: 好的，毕业的时候都是
1: 比班主任大多了，啊、
0: 是对对对，班主任都是以前的这个学弟学妹啊。是啊，兔子，你数学120左右啊？
1: 嗯，
0: 那可以的，
1: 可以。
0: 跟我有一拼了，已经
1: 又有一、
0: 啊、
1: 老跟你拼什么？人家没跟你拼，
0: 就、啊、是
1: 跟你拼干嘛？跟为什么要跟你拼一样？

0: 其实真是考大学，
1: 嗯，
0: 我觉着啊，你在你应有的那个分数里边考到了相应的大学，
1: 哎，
0: 这就挺好。
1: 那本来就应该这样，
0: 你不能说是说，哎呀，我这回发挥差了点，然后我就怎么？其实上大学并没有说你上这个和上那个命运上有多么大的那种完全的说这一个就毁了，那一个就成了
1: 啊，
0: 倒不至于。
1: 对，
0: 因为真的，人的路线每一程有每一程的风景，
1: 还得看以后的路啊。
0: 对啊，我们班有一个，
1: 对，
0: 那会儿就是学习成绩其实还行，
1: 嗯，
0: 还不错，
1: 嗯，
0: 本来呢想考北京留下来。
1: 哦，
0: 结果当时高考稍微呲了一下
1: 啊，怎么样？
0: 结果就考到了一个南方的福建那边的一个，就是属于可能二本还是三本了。
1: 哦，不理想，
0: 哎，就不是很理想。
1: 嗯嗯嗯，
0: 这一女孩啊，女孩她那会儿咱们那个年纪的女生，
1: 嗯，
0: 还是喜欢留在自己城市的多。
1: 对，而且家长也需要，
0: 家长希望，哎，
1: 对，
0: 你考虑留北京嘛？
1: 对，
0: 对不对？你不留北京嘛？你肯定报第一志愿报北京，结果他考辞了，
1: 哎，
0: 没考上自个儿北京，
1: 写个服从分配
0: 啊，
1: 完了，
0: 哎，一下考了个就
1: 服从分配，你不写河海大学，你想真是的，
0: 哎，我就是河海大学服从分配。
1: 没有没有，
0: 我是盯着报的。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第一志愿是河海大学，第二志愿清华。
1: 哎，
0: 河海大学差点没上了啊，我就落到清华了。我
1: 万一服从分配到清华去了，
0: 我清华我就不能服从分配专业了。
1: 哦，
0: 专业我是要挑好的。
1: 你别闹了，别闹了，
0: 因为河海来的嘛。
1: 这北大清华在咱这节目里算是倒了大霉了，知道吗？
0: 这不存在，他也这真是，
1: 他也不在乎，
0: 他也不在乎，就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
1: 他们已经破罐子破摔了，无所谓，
0: 就他们破罐子。
1: 北大清华，
0: 说我谁，咱俩谁破罐子？我这个我要跟你，
1: 我
0: 白吃白吃，咱俩谁破罐子？因为我那会儿真的，我们同学我考的还不错，我真的我河海大学一本啊，211啊，
1: 对对对对，
0: 我们那个同学叫方莹，我还记得呢，
1: 姓方，
0: 方世玉的方，
1: 嗯
0: 啊，莹是那个草头莹，
1: 嗯
0: 啊，方莹，
1: 对，
0: 然后去这块就是福建一个大学，
1: 嗯，
0: 去之前就是闷闷不乐，
1: 对呀、啊，
0: 收拾家里行李，家里边送，
1: 对、啊，
0: 送到了地方之后，
1: 问还回来吗？啊，回来呀、
0: 啊，啊，
1: 行，
0: 晚上回来吃饭吗？
1: 今儿晚上肯定是不回来了，哦、今儿晚上
0: 明儿呢？
1: 明儿也不行，
0: 周末
1: 没听说过。好，上福建报道，第二天回来了。
0: 那会儿交通也不便利，坐着那绿皮车，咣当当，咣当当，
1: 对，
0: 逛到了27个小时，
1: 你听听。
0: 到的那个福建，
1: 哎呦，
0: 这儿具体是哪学校我不记得，反正去。但是呢，
1: 嗯，
0: 哎，你别说，虽然说带着这种沉重的心情，没考好嘛，
1: 是
0: 去了，不乐意去这个学校，
1: 怎么样呢？
0: 进去之后，
1: 嗯，
0: 就突然之间被这个学校的热情所打动了。
1: 怎么热情了？
0: 一进去
1: 啊，
0: 他不是有那个迎接新生的吗？
1: 对呀。
0: 他有那个学长在那儿迎接新生，
1: 嗯，
0: 上一届的、上上届的啊，这个之前的大一、大二、大二、大三的，
1: 嗯，
0: 站那儿就有人在人这么多人的人群当中，
1: 嗯，
0: 就听见可能是自己专业的学长
1: 哦，
0: 喊他
1: 喊
0: 方莹，
1: 哦方哦，他知道叫什么名字，
0: 哎，
1: 嗯，
0: 当时他一想，哎呦，你别说啊，这还真是，
1: 嗯，
0: 我是提交了资料，
1: 对，
0: 但是没想到这边欢迎学生，咱们都是。这么热情，
1: 对呀、啊，
0: 直接点着名一对一服务，
1: 对呀、啊，
0: 方莹，
1: 你看看，
0: 方莹，哎呦，当时啊，眼泪都快出来了。

0: 了，
1: 服务真好。
0: 关键是你想从北京这么大老远，两眼一抹黑，就觉得可能是一个人要适应好长时间，
1: 举目无亲嘛，
0: 一来就有人认识自己
1: 啊！
0: 哎呀，循着声音往前找啊，看那边远处是有一个学生，扯着脖子在那儿冲着新来的孩子喊啊，方莹，
1: 哎呀，
0: 方莹来我们学校，
1: 什么东西啊？
0: 方莹来我们学校，
1: 方莹，热烈方莹，这不是喊你，这
0: 名字叫方莹吗？
1: 欢迎，
0: 欢迎是欢迎啊！
1: 哎呀，欢迎怎么说？
0: 欢迎啊！
1: 那福建话欢迎怎么说？
0: 福建话真是喝佛不分，
1: 方莹，热烈方莹。哎，福建人在我们这节目里也算倒了大霉，他们跟北大清华一样，这呢也破罐子破摔了，
0: 哎呦，
1: 也无所谓了，为什么？
0: 是好冷，
1: 老王
0: 理工好冷，
1: 哎，
0: 原来是荒影啊！哦，哎呀，这张秋，你这两天还真是你作业留的比较少是吧？这意思，
1: 人家是五点钟下补习班，不说了吗？
0: 哦，对，
1: 我们这有一个学生朋友，每天五点钟下补习班，
0: 想往南京考南师大，
1: 哦
0: 啊，也想学播音主持。
1: 哎，
0: 那你这边一帮师哥呢？
1: 就是，
0: 那我们袁玉博袁主任就是
1: 南师大，
0: 南师大的那个他不是播主，他是新闻的嘛？
1: 哎，
0: 好像新闻的。
1: 我们现在的分管台长崔台。
0: 哦，
1: 南师大的，对喽。
0: 他是那学什么的？他不是，
1: 他应该
0: 是新闻，
1: 不是跟新闻有关系，肯定是
0: 跟新闻
1: 有关系。
0: 但应该是学台长的，
1: 什么专业？台长专业，
0: 台长专业。我前两天才知道，
1: 毕业以后呢？毕业以后当台长，
0: 就是服从分配的话，就是台长。你要是想挣吧挣吧，你还可以干别的，
1: 自己自主创业，摆个摊儿什么的。你要不
0: 乐意，还是当台长吧。
1: 你要是不服从分配，你也非要自主创业，对吧？
0: 崔台说，我上任之后一直就没敲打你们，倒是想不到你们先来惹我是吧？
1: 没有啊，就是说您这个，您后来肯定是服从分配了呗？
0: 这不是
1: 没服从分配吗？
0: 没服从，
1: 从练摊干起的，
0: 就没
1: 有、哦、没有
0: 练摊干起干到副台长了。不过就是这个，现在大学的专业啊，我跟你说啊，每个国家
1: 对。
0: 的专业，
1: 嗯，
0: 都有自己国家的特点。
1: 哦，是什么特点？
0: 真的很好玩。中国的咱们大学的专业，我觉着相对来讲比较传统
1: 啊。
0: 但是很多西方的
1: 啊，
0: 包括什么美洲、南美的，就是各种不同欧洲的，
1: 嗯，
0: 很多专业。你比如英国
1: 有什么专业？
0: 英国有一个专业，就是用通俗话讲，有点像什么民俗这种，但是它里边包括什么呢？
1: 啊，
0: 包括女巫。这个专业
1: 哦，听说过，
0: 听说过，他真的
1: 对，
0: 包括女巫，他上课学什么？还学占星，
1: 你听听，
0: 经学占星，
1: 后来拿到的是心理学学士学位，真的真的，是有这个是有这个，
0: 你们现在开始学占星的专业课了吗？
1: 没有，
0: 贾瑞啊，没有这个啊。人家哥大的
1: 没有，还没到呢，一年级先学公共。
0: 人家是芝加哥哥大，
1: 哎
0: 啊，这不叫哥大，
1: 芝加哥哥大呀，不哥伦比亚大学吗？芝加哥哥大，那叫芝大的，
0: 芝大是什么大？
1: 也不
0: 芝加大，
1: 这女巫专业，我真好奇
0: 啊！女巫专业，他学其中有一个专业占星，还有别的各种各样，还有咒语啊什么的，还有那个类似于什么，
1: 一人也发一个小猫头鹰吗？发个小猫头鹰，有一小棍儿，
0: 哎，
1: 轰！就不就砰！
0: 哎，我就一直
1: 有一小火球那个，就不砰！
0: 就是，我一直觉得就哈利波特那个片子啊，
1: 哎哎哎，
0: 就这个作为一个主人公啊，
1: 怎么了？
0: 我觉得就他最菜，
1: 他怎么菜了？
0: 每一次跟人打架，就那个小棍儿就只会一句，
1: 哎哎，
0: 接出你的武器，就是，
1: 哎、对，
0: 别人那儿好就水呀、火呀、龙啊、召唤呢、啊，
1: 哎，
0: 接出你的武器，
1: 又接出武器。他跟那个《封神榜》里边有一个法术很像
0: 啊，是，
1: 就是那个叫多宝道人，
0: 哦，
1: 有一个叫落宝铜钱。
0: 哦，落宝铜钱干嘛？
1: 是武器，
0: 别弄错，
1: 这属于盔甲，知道吧？
0: 一物降一物，
1: 对喽。
0: A 吃 B，B 吃 C，C 吃 A。来吧，马上到我们广告时间啊！
1: 来，
0: 咱们后边口中姐又站起来了，
1: 来吧！
0: 啊，接下来还是给我们这个欣欣一点时间啊，介绍一下今天的。
1: 你们别嫌他说话慢啊，因为他今天确实说不了快话，好吧？
0: 来吧，你们暂别慢了就行，咱们稍后见啊！
1: 对，
0: 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点进来啊！
1: 嗯。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沙洲优皇，清朝光绪。

0: 去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电信超千兆
3: AI 新生活，
2: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3: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2: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 5G，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3: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4: 中国电信，
5: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7: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8: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
1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2: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12: FM1.1，
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2: 更美好的未来。
9: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9: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内环北线在国平港立交到新庄立交这一段，东西双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3.5公里，临边的菊青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而内环东线南北双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绕城公路在东洋坊立交、双龙街立交、铁心桥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都稍多一些。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多排队，江山大街隧道双向车多缓行，那起重进城方向的车位延伸到江心洲夹江隧道内，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7月1日至8月30日

0: 1日，南京公交推出了5.99单日票和9.99元双日票，购票日可以不限次乘车，不限市民，不限游客，全民可享低价畅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说过没有？凡是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神器是多么爽的一件事。
3: 哎，这个电扇是这样，风力足够的同时，它这个金属片看见了吗？
2: 它制冷，
3: 它是制冷的。
2: 嗯，
3: 它不是说简单的是个冰片凉的，它就是制冷。
2: 对，
3: 它是用电力制冷的。
2: 哎，
3: 4000毫安电池。
2: 对
3: 啊，所以就这个摸，现在是冰的，我把这个制冷打开了，
2: 它里头有一个制冷开关啊。
3: 哎，所以这样吹出来呢，它会略微比常规风还要再低一点的温度。
2: 嘿，你
3: 这就很舒服。
2: 排队的时候，所有人都烦烦躁躁，你突然之间拿出来一个这个
3: 啊，
2: 旁边人羡慕死你，
3: 对吧？这挺好啊，而且便宜，79块钱，
2: 79块钱，
3: 嗯啊。哦，这样能调风力，
2: 调转速
3: 啊，调转速呢？
2: 对，
3: 啊，最高转速199，这么大，哎，挺好啊，
2: 好吧，
3: 啊，如果有需要的，你自己到抖音直播间，我们来那个，把那个库存也不太多啊，直接给我们挂一下就行了啊。
2: 对，
3: 今天样品谁带回家呢？
2: 谁带孩子玩去，谁就带回家。
3: 我倒是也想带孩子玩去。
2: 你不是不带？你们家孩子不是要补课吗？
3: 快乐是第一位的。
2: 去你的吧！为了个样品，哎呀，好无耻啊！
3: 还有那个台式的小台式的啊，这就是直接 Type C 充电的，
2: 对，
3: 也可以直接插上 Type C 当电源的，
2: 嗯。
3: 还有后边这个美的的落地扇，
2: 对
3: 啊，30瓦的落地扇，
2: 嗯，
3: 30瓦落地扇是什么概念啊？就是你开35个小时，
2: 哎，
3: 才费一度电，
2: 嗯，
3: 35个小时一直开，才费一度电，
2: 是吧？
3: 啊，
2: 嗯，
3: 这个才169，啊，多好。
2: 欣欣毕业院校，大家都知道，刚才说了半天高考了，他毕业院校，他是艺术类。
3: 四川传媒学院，
2: 对吧？川传，那个他报这个川传的时候，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3: 哦，是吗？
2: 毕竟离家远，
3: 哦，对，
2: 孤身一人，
3: 他是从安徽考到四川啊，
2: 对不对？千里迢迢，
3: 是老远的。
2: 报考收�拾行李的时候，家里边给带了4只鸡、2只鹅，
3: 哎呀，
2: 还有一头猪，
3: 哎，
2: 赶着去的，
3: 还有一箱子毛豆腐，
2: 怕在那儿吃不到家乡特产呢。
3: 啊，这是那套，
2: 对不对？
3: 毛豆腐呢，有一点好
2: 啊，
3: 不怕长毛，哎，
2: 因为长毛看不出来。
3: 对，为的就是长毛啊，这个。
2: 哎，4只鸡、2只鹅、一头猪，还有一箱毛豆腐，
3: 嘿，
2: 咔，啊，你说那个，还有仨月的时候就出发了，
3: 哎。
2: 因为
3: 走路交通过去的是吧？
2: 因为猪它不是火车不让带，
3: 是火车不让带，
2: 飞机也不让上，知道吗？
3: 啊，骑着猪就出门了。
2: 哎，后来骑到那儿，猪瘦的呀，跟狗似的，哎，
3: 到那儿都没得吃了，想吃吧又不舍得，
2: 哎，
3: 心疼。
2: 结果到了那儿，哎呦，发现真是孤身一人在外地求学的孩子 啊，尤其是女生啊，
3: 啊，
2: 真是有时候要注意人身安全。
3: 啊，还真是
2: 我们当家长的啊，
3: 嗯，
2: 有时候闺女要是说在外地上学，家里可担心了，
3: 可就一天一个几个电话的嘱咐，
2: 对不对？怎么样啊，今天
3: 啊，猪吃了，啊，吃了猪吃了吗？
2: 猪吃你们老问这干什么？完了问吃猪干嘛呀？
3: 不是我怕你一直养着宿舍，啊，你们宿舍人没地儿待，
2: 就问呢，啊，校区安不安全呢？
3: 啊
2: 出去那个夜路什么有没有坏人呢？
3: 哦，就是
2: 老问这个
3: 啊。
2: 你也别说那个是那个年代，他上学的时候，啊，治安还没有现在好，
3: 啊。没有，跟现在完全不是。要，啊，你现在到处摄像头，那会儿肯定没有。
2: 对
3: 啊，
2: 尤其他那个川传还不在市区吧？
3: 啊，对对对，
2: 不在市区，在郊区。啊，
3: 在郊区都快接着哪儿了？接了乌鲁木齐了，都快。
2: 不，那你那个方向错了
3: 啊，
2: 跟那个越南快差不多，
3: 一往南一往北不差不多吗？
2: 反正怎么远怎么说吧，
3: 对不对？这是
2: 哦，在郊区挺，因为校大学校园在郊外，不在市区很正常吗？
3: 对，
2: 有时候经常在学校周围
3: 啊。
2: 有一些个就是喝了酒啊，无业游民啊，
3: 有这种。
2: 哎呦我天！那天欣欣在学校期间还获得过一次见义勇为奖。
3: 他是吗？
2: 就是因为他们是传媒学院，艺术类院校啊，
3: 嗯，
2: 好多漂亮小姑娘，
3: 那是都是学艺术的。
2: 有一次有一个姑娘
3: 啊，
2: 就是北

0: 几个流氓围着，
1: 哎呦，
0: 让欣欣看见了。
1: 你看，
0: 我天哪！欣欣当时过去，他那个外号怎么起的？就在那时候起的。
1: 哦，就恨天地无霸，
0: 恨天无霸，恨地无环，
1: 嗯，
0: 是吧？
1: 代管四川以及
0: 游三山踏五岳，代管四川
1: 以及越南地区，
0: 真正的大英雄
1: 欣欣。
0: 我天，
1: 出手了，
0: 四个流氓，
1: 好，四头猪正好。
0: 我天哪，就差点没让他都吃完了，我跟你说。好家伙，打的骨断筋折，
1: 真的、啊，
0: 屁滚尿流，
1: 没想到啊！
0: 哇天哪，那个屁呀、
1: 啊！啊，这不用特别解释
0: 啊，屁滚尿流，
1: 解释这干嘛？
0: 就形容当时那个惨劲儿啊！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屁滚尿流，
1: 还真是这还打出屁了！
0: 你别别，哎，我天，
1: 非得来点佐料呢！
0: 我就是在四个流氓、
1: 啊，
0: 结果都给被欣欣一个人扭送到派出所。
1: 哎，这我。嗨，你他关键是他胆儿也蛮大的，
0: 那是、
1: 啊、
0: 我天，给那女生感动坏了，
1: 是不是？那肯定得感谢，要不然这女生毁了。
0: 姐姐谢谢啊，谢谢姐姐，我天哪，你怎么这么，你怎么这个地儿荒无人烟的，你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了呢？
1: 就是啊，你怎么敢出手的呢？
0: 哼，当时欣欣一捋胡子，我告诉你说，
1: 哎好，这火还没消呢，
0: 我早就知道这个地方坏人尤其的多。
1: 哎呀，别咬字了，
0: 啊，
1: 这花脸出身啊，
0: 艺术院校，
1: 艺术院校也不行，就是唱
0: 那两天
1: 唱花脸，
0: 那两天正在学京剧，知道吗？
1: 这对对，让他就是他们学校那个当时有一出嘛，对吧？同样弄，让欣欣上这个孟良，
0: 知道尤其的坏人的多呀。那您怎么知？我不瞒你说
1: 啊，
0: 我从6点钟，
1: 嗯，
0: 就在附近转悠，
1: 然后呢，
0: 心说坏人怎么还不出来调戏于我？
1: 哎、你是这儿等坏人？
0: 哎呀，没想到你这个小娃娃
1: 啊，
0: 刚一出来、他们就把你围起来了，对我这样的美女竟然视而不见，这样的好事岂能让你一人独占呢？啊！
1: 别骂呀！别骂呀！行行行，
0: 真
1: 撕了，别
0: 必杀我矣、
1: 哎！就你这样的流氓，真看不上。
0: 啊！
1: 流氓想装你这样都装不成。
0: 我转了2个小时，
1: 他们竟然对我熟视无睹，
0: 视而不见。
1: 哎，
0: 我今天还擦了粉，
1: 就别
0: 弄了腮红，穿了连衣裙。
1: 你别连衣裙了，我中盔加妹来了，这是。
0: 居然没有流氓上来，你这个小娃娃，活多活能。
1: 哎。二哥，民警看不下去了，我这。要不然我也拘留你吧，我。
0: 啊，民警同志！
1: 哎，别，这的，
0: 借一步说话。
1: 不用借，我打不过你，我这。
0: 我打听一下，
1: 哈，
0: 这个地方附近哪里流氓还多啊？
1: 都让我们抓了。
0: 哎呀，
1: 那你就把我也抓将进去吧。
0: 哎呀，哎呀，
1: 好家伙，呗，欣欣也抓进派出所了，派出所流氓好越狱了。
0: 这儿把我出去，让我们出去。
1: 欣欣那儿让我进来，让我进来。流氓那儿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流氓一进派出所，哇，都是我的呀！
1: 就跟一只猫放进耗子耗子窝似的，耗子满这个监狱就溜达，
0: 哎
1: 啊，这到墙角钻啊什么的。欣欣一人在那儿，哪里去啊？哪里去、啊？
0: 这包袱熟啊，是熟、女流氓都这样。
1: 不是有一出那个什么
0: 啊
1: 戏吗？就是女流氓、
0: 女驸马。
1: 哦，
0: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戏？女驸马。
1: 哦，
0: 不是女流氓，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为当流氓，
0: 离家园，来到四川传媒学院。
1: 真的，
0: 哎呦我天哪！哎呦我天哪！哎呦，四川传媒学院也在我们这节目里老惨了，我跟你说。
1: 哎，幸亏不是我们省的玩意儿，要不然三天两头到我们台里边找我们。 对，我们这出唱过了，该女王唱了是吧？
0: 哎呦，
1: 好，别着急啊，那我们就先播点广告。
0: 好
1: 啊，
0: 来点广告，
1: 来说一下我们江苏广播今天给大家带的东西啊。
0: 女王陛下，您找首歌吧啊，好吧、嗯、
1: 啊，你准备唱什么？先寻思寻思，他已经找差不多了，我估计、嗯、啊，来说一下啊，今天江苏广播给大家带来的是，哎呦喂，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
0: 你们不是胖子别买啊！
1: 啊，就不是
0: 卖给蓝胖子的吗？
1: 他这牌子就是蓝胖子
0: 哦，
1: 他那个系列就是蓝胖子
0: 哦
1: 啊，资生堂的那个蓝胖子防晒霜，
0: 原价要400块钱一瓶，
1: 500毫升的，
0: 嗯，
1: 现在我们江苏广播的价格119一瓶，209两瓶，
0: 哎，
1: 这个防晒能力超扛打的啊，
0: 哎。
1: 因为资生堂还真是他们赞助了很多运动项目
0: 哦，
1: 因为就是这个防晒这种
0: 还有外嘛，
1: 对，还有对对，还真是
0: 资生堂，你比如说游泳啊，
1: 啊 对, 对，
0: 潜水，这些都不烦呀，
1: 防晒啊，
0: 是不是啊？
1: 它全是抹上防水
0: 哦，
1: 不防水腻子吗？那是
0: 这个，如果想买啊，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订阅号上回复“防晒霜”
1: 就可以了啊，
0: 了，
1: 防晒霜三个字啊，
0: 哎，
1: 这个是跨境直采海。海外这个直购的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的，
0: 对、嗯、
1: 好吧
0: 好吧
1: 啊，江苏交通网的啊、刚才说了啊、嗯、那个兔子你听不到了啊，江苏交通网的官微里边来回复防晒霜就行
0: 了、啊、防晒
1: 霜啊，嗯，好，把女那个不是刚刚把女流氓
0: 把女驸马请出来吧
1: 来来来啊，今天我们的口疮主播啊，欣欣今天郝佳蕊将会第二次，你是不是昨儿觉着昨天他没发挥好？
2: 我现在给大家唱的是张杰的《天下》，有伴奏。
1: 我天哪，
0: 有伴奏啊！
1: 有伴奏是吧？张杰的《天下》啊，
2: 有。
1: 嗯，还特意找的时候又有伴奏的。
2: 是的，是的。
1: 嗯
2: 啊，要听歌的把想听打在公屏上。
1: 没听清楚什么？
2: 把想听打在公屏上。
0: 咱这样就别说话了，就、
1: 哎、你把所有的这个能量都留给在这儿唱歌吧。天下来了，看啊，
2: 行
1: 啊，来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各位抓紧时间赶紧进来啊，现场版。

0: 谢谢。
1: 聊吧呢，
2: 一曲封神了，封神了，封神把我封了。我的妈呀，
1: 神仙都疯了。口上都唱得加重了，我。
2: 哎呀，是，
1: 口上都唱出血来了，我。毫无技巧，就靠拼命。
2: 就跟你拼了，你能怎么的吧？
1: 啊，你真的，今天我感觉，欣欣别的不说，我跟你说，就是今儿这精神，
2: 哎
1: 哎，这是精神。我们
2: 带病坚持唱歌，我的妈呀，舌头怎么了？你还不知道舌头怎么了？
1: 哎呦，他这。长了井盖那么大一口罩、
2: 可能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不让他唱歌了，给他来一口罩，没想到哎
1: 唱的还更欢，我
2: 闯出了另外一个新赛道，我的妈，我的妈，
1: 口中唱法吧，流行歌曲口中派、啊、
2: 哎呦哎，这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嗯嗯，行吧，这个今天这个可以吧，过瘾不？
1: 来，我觉得都满天，今天唱到300多人，
2: 真好，
1: 这是多好！来，进来把我们顺便关注一下吧。
2: 嗯
1: 啊，别下回想听歌的时候不迷路，已经唱迷糊了，还不迷路的。就是我这副无意中听到这个节目，然后听到这首歌，特意听进来看看是哪位歌手。
2: 哎，这个歌手
1: 啊，
2: 后面这个、
1: 那这位是刚出道的歌手？
2: 不是，他是个杀手，他是歌手吗？他是个杀手。哎呦，我的妈呀！
1: 这是我跟你说啊，现在讲究的是什么？
2: 什么？
1: 很多综艺节目现在都这样了。
2: 嗯，
1: 就是。就不管是演员还是歌手，
2: 哎，
1: 越原生态，
2: 对，
1: 越不加掩饰，
2: 真实嘛，
1: 越把自己的缺点暴露给观众，
2: 越观众越喜欢，
1: 观众越喜欢，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因为看到的无瑕的、无瑕疵的这些个偶像
2: 太多了，
1: 太多了，
2: 哎，看到这个全是瑕疵的
1: 也不多。
2: 对吧？你这个对
1: 也不多，
2: 一点优点没有，全是瑕疵。你这玩意儿，你这
1: 啊，
2: 观众能不爱吗？对不对？
1: 我跟你说，真的，真的，就我们节目要以后要真是咱们拉了赞助，把那个中国孬声音办起来。
2: 哎呦我的妈！
1: 啊，中国孬声音这个
2: 谁赞助这玩意儿啊？
1: 就是哎，然后导师是这样的，就是前面是，
2: 啊，
1: 比方说啊。那英啊什么不管啊，是这个，
2: 哎，
1: 什么高晓松啊什么的，
2: 哎，
1: 就这一批，
2: 哎呦，
1: 啊，椅子绑好了啊，
2: 哎呦，谁都不许跑，
1: 哎，谁都不许跑
2: 啊，
1: 但是呢人的本能还是求生，
2: 对，
1: 有欲望的，谁能把他们唱的啪把绳子蹦给跑了第一个，
2: 那就是算，哎
1: 哎，就算第一个就过关了，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哎，连续跑仨就直接晋级，能跑直接从楼跳上去那个就是直接就是年度大冠总冠军，
2: 一帮导师跟流氓似的，让我们出去。
1: 欣欣拿着那个伴奏，嗯，今天就是你们的末日。
2: 我的天哪，太
1: 有点
2: 费
1: 导师，
2: 太费导师了。
1: 现在很多导师其实，
2: 嗯，
1: 不是说了吗？现在很多多少演艺人员没活干，啊，
2: 对呀，啊，
1: 这不给他们找活吗？多好啊！
2: 就是导师说，我倒要看看有多难听，
1: 对吧？
2: 哎，发现我的天
1: 哪，你们不要低估导师的能力，好不好？
2: 哎，
1: 来吧，马上到我们那个广告时间，
2: 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1: 啊。
2: 让欣欣多说点
1: 啊，
2: 好吧，啊，
1: 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啊，
2: 啊，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啊。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邑正农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3: 我的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4: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
5: 即刻出发。
6: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重新系统。
2: 交往智慧重新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城区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隧道和高架，其中呢，丰台南路高架南向北方向现在呢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加剧了后方车辆的拥挤程度，请大家呢注意避让。绕城公路在东阳坊、立交、升龙街、立交、高墙门枢纽和马群枢纽车辆还在缓行当中，中山东路在大行宫和新街口广场的附近车辆都通行缓慢。除此之外，草场门大街和北京西路都是东向西方向车流量更大一些。阴天大街、长江隧道、长江大桥以及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此刻呢都是出城方向车多排队，而江心洲甲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双向车流量大，请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待。最后呢，来关注到从7月3日起，东航及旗下的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免费，其中呢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的旅客可以获得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和头等舱的旅客可以获得高速版流量，此次不分国内和国际航线全部免费。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说谁呢？小肠啊！
2: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哦，对不起，大肠啊！
2: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鹅姐吧。
1: 啊，鹅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2: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 啊。哦，哦，哦，这么回事啊？
2: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1: 冷好办，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2: 哎，你
0: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2: 哼，我找着猪都比你强。
3: Action！
4: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3: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好，时间是18:36啊，我们的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着我们，
1: 对，
0: 不开车的情况之下可以进来啊，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好，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陪伴，
1: 对
0: 啊，这会儿呢开心铺子这个抖音直播，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今天的那个3款不同用途的这个小电扇，
1: 哎，那台式的、手持的、落地的都有。啊，
0: 它就是统一的特点是便宜，然后呢，什么样的需求你基本上都能满足。
1: 对，
0: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个电扇这个东西到现在一直也不会被淘汰，就是因为它的自己的使用场合场景，
1: 它比空调要确实要方便。
0: 哎，对，或者说是确实有些人也不可能一直开着空调。
1: 对。
0: 对吧，你单位开着就算了，你家里边不得省省吗？
1: 对呀、啊、嗨
0: 不是，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就它不至于一天到晚都开着，虽然风可能会更舒服一点，
1: 哎
0: 啊，是这样啊，你看我们小坦克在那吹的后边披头散发的，
1: 哎呀，你吹吹口疮，要不然拿那个
0: 哎，有用的，
1: 是，
0: 就是你口疮，但是它那个舌头根，它这个口疮，如果你把它晾在空气中，
1: 对，
0: 晾一段时间，
1: 对，
0: 它会就是表皮那个位置，它会愈合一点，
1: 有一个小膜 啊，
0: 有一个小膜，它会愈合一点，
1: 对，
0: 但是其实用处不大，因为你不可能一直这样晾着它倒好，你知道吧？回头该咬的还咬，你知道。哎，其实也可以说说那个，你们说说口疮这个比较好的，对口疮比较好的方法，
1: 不是 B2 吗？
0: 其实口疮的，
1: 对吧？
0: 就是有口疮的原因、因素有很多 ，B2 是其中一种。
1: 哎，
0: 就是就
1: 所以你们说的那些个什么吃猕猴桃什么的，就都是补充这个，
0: 都是补充可能你缺失的维生素，因为我们维生素缺失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些身体上的小症状的。
1: 拿牙刷撒上盐刷呀。你的
0: 就纯为了疼吗？这个，
1: 你是想让他招什么？你说的，他已经招了，你不用再施这个酷刑了，好吧？
0: 啊，辣椒水什么的，
1: 哎、
0: 啊，用不着啊。这个再来说说我们这个江苏广播卖的一样东西啊，今天
1: 是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
0: 防晒霜啊，这是跨境之材的啊。
1: 对，
0: 支持马里兰溯源是保真的。
1: 原来是400多一瓶，
0: 50毫升的，
1: 现在119一瓶，209两瓶。
0: 哎，这个呢，各位可以这个如果有需要的，因为夏天防晒这个事儿啊，
1: 对，
0: 还真挺重要的。男的也一样，啊，你比如说我打个伞什么的，地面的慢反射其实对皮肤伤害一样的。
1: 哎，
0: 紫外线还是很强的。
1: 那么
0: 啊，各位可以直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防晒霜。
1: 对啊，回复防晒霜。就可以购买到了啊，
0: 那江苏交广网的官微回复防晒霜就行了啊。
1: 是的，
0: 来说一下江苏题材啊。
1: 哎，这个每次说到题材就羡慕人这两天买彩票中了的
0: 啊，你
1: 一张彩50块钱的彩票中182万
0: 啊。哈，刚才我们听众吗？
1: 不是
0: 啊，
1: 我们听众要是这人，他不得连刷几个嘉年华
0: 啊？对，
1: 有一个就是4串1，猜中了4场比分的那个，
0: 哦，
1: 就那3比2，他也猜中了那个，
0: 哦，
1: 他也猜中了，就是50块钱，182万，182万，
0: 哦，
1: 啊，当然没交税，交完税可能剩2000
0: 多少。
1: 这个牙疼话说的，
0: 不过这个4串1穿中了，确实高。
1: 对呀、啊，
0: 因为毕竟
1: 冷门
0: 太冷了，
1: 冷门嘛，
0: 太冷了。关键是就是他那个，你只要是你猜逆转，本身就是大

0: 爱跑酒吧。
1: 嗯，
0: 这个爱跑酒吧呢，这款汽油啊，它对于这个油车来说，其实如果没有用过，你可以体验一下它的速度、续航和洁净三大优势。
1: 对、
0: 嗯、啊，而且呢，现在也赞助了咱们全国很，它加满额多少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可以免签。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好。嗯、如果喜欢跑步的、喜欢跑马拉松又中不了签的，
1: 嗯、
0: 也可以试试运气。
1: 对
0: 啊，中石化它就赞助很多，像今年上半年的淮安也是他们
1: 在赞助。本身
0: 赞助
1: 商自己有手里有名额呀，
0: 哎，就可以。
1: 对。
0: 啊，另外再说一下我们的旅游项目啊，刘经理，
1: 两个线路，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外的啊。国内的无非就是南疆、北疆，还有贵州的黔西南、青甘大环线这几个地方啊、
0: 哎。这是国内的线路，然后另外呢，还有咱们这个国外的10月28号，梁爽本身他带一个游轮之旅，
1: 哎，就是在莱茵河上横穿五国，德法意瑞荷这么五个国家啊。
0: 好啊，现在就法国进了啊。
1: 哎，法国是大热门了今年
0: 啊。法国现在一下他是冥冥之中一些对手被奇奇怪怪的淘汰做掉了，
1: 所以啊，既去了可能是冠军的国家，又去没进的意大利，没进世界杯的意大利，
0: 还有被淘汰的德国，
1: 还有荷兰。
0: 还有荷兰。
1: 对，哎，这几个国家真的，哎，这两天
0: 蛮神奇的，
1: 你这一个莱茵河就都给串起来，
0: 都给他们串上了。
1: 10月28号咱走一趟啊。
0: 啊，所以呢这个呢也都可以拨打一个号码，
1: 叫400-007-1011啊，
0: 400-007-1011，拨打就完了啊。
1: 嗯，
2: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3: 师傅，徒儿有一事请教，
4: 何事不明？
3: 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搞得徒儿压力很大，夜不能寐呀。
4: 如此说来，让为师为你指点迷津，你来看，这是什么？
3: 这个是把斧子呀。
4: 说得对，你再来看。哎，为师问你，斧头扔这么高，你听见天空喊疼了吗？
3: 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

0: 公元234年，蜀国军师诸葛亮与五丈原一并不起，然先帝霸业未成，亮于心不甘，遂设法台于军中，欲向上天借10年阳寿。
1: 我是诸葛亮，眼看命不长，霸业尚未成，不得上天堂。喂，你是那个老天爷噻？我是诸葛亮哦，跟你商量一下，再借个10年的寿命，好耍噻？
2: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的，看把你能的。
1: 那为啥子呢？
2: 你这个人不讲信用。想当初在赤壁的时候，你搁我那儿借过东风，你还了没？害得我们到现在就杀东风，干都干不起来呀、啊！所以这回借啥都不借。
1: 苍天哪、啊！哎，老天爷，好商量嘛！哎，不要刮噻！哎，不要刮噻！
0: 牛哥提醒您：做人诚信为本，守诺。

0: 们老进来讨论女生的身材，这是不礼貌的。
1: 人家没讨论身材，人家讨论的是脸，
0: 不就一样吗？那不一样吗？
1: 脸。
0: 但是呢，我说实话，说实话啊，就是说，就是女生可能真的对，就是比方说，其实跟胖没关系的东西特别在意。
1: 比如说什么呢？
0: 脸比方肿了点儿。
1: 哦，
0: 其实就是水，
1: 对，
0: 水分可能真的这个我说个常识啊，你们头一天就是我今儿哎呀我昨儿没忍住吃了点跟他们吃了个夜宵烤串什么的，第二天我一下好家伙脸都大了一圈肿了，
1: 对
0: 对，那个就是储水了，
1: 哎，
0: 因为你的身体
1: 就是吃咸了，就这么简单，
0: 就是吃咸了、哎、当你吃的咸的多了之时候，你的细胞要拼命的从外边拉水锁住这个水，
1: 对，
0: 不让你这个水排出去，
1: 对，
0: 这样的话你的体液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浓度，否则太咸的浓度你这细胞是不乐意的，
1: 是的，
0: 明白这意思吧、哎、就是学过初中生物的都应该知道，
1: 对，就是细出反应嘛，细出细入嘛、哎、
0: 所以你们这个有很多人就稍微吃咸点第二天就觉得胖了，对，没那么快长在身上，
1: 对
0: 啊，这东西呢
1: 就是水，
0: 就是水，
1: 而且你们掉秤也不一定掉的就是肉
0: 啊，尤其是
1: 就是水
0: 初期在减肥的各位女生朋友们，
1: 对，
0: 她就是喜欢看我掉，哎，我觉得掉秤特别有成就感，但是那个初期的新手福利期，
1: 对，
0: 掉的就是水，然后你不怎么吃那个那么杂那么多的东西了，那时候你本身体内的盐分和糖分也少了，
1: 对，
0: 一克盐锁78克水，一克糖锁4克水，
1: 对，
0: 哎，所以你就知道你的身体里边水分，凡是你发现在特别短的时间里边你的体重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哎，
0: 就是水的变化，
1: 水多水少的问题，
0: 哎，水的真正减肥，到你有一天你发现哎呦我也好长时间没掉秤了，这个才是减肥的开始，
1: 哎
0: 啊，那才开始，
1: 就是虚胖不是胖，就这意思，哎，就这意思，哎，
0: 哎，也有，但是有虚胖也是胖，
1: 虚胖看着胖啊，虚胖虽然不是胖啊，但看着胖
0: 那就不行了。夏天想减肥，真的，哎哎哎，你们真是可以，可以，这节目里边来问问啊，问。
1: 马上就到夏天了，
0: 哎，就
1: 夏天是一个特别好的弯道超车的季节，
0: 还真是，
1: 哎，
0: 还真是，就是好多人都觉得到夏天的时候，就因为天一热，胃口容易就可能不太好，
1: 食欲不旺盛了
0: 啊，没有吃不了那些个油乎乎呀，
1: 哎，
0: 啊，那些个重口啊，
1: 嗯，
0: 反而对那些那个清清淡淡的。
1: 哎，
0: 冰冰凉凉的奶茶还是？
1: 哎呦，
0: 吃回去了。
1: 哎，我跟你说，真的，有时好多人呢，就是受了这个商家的这个忽悠了
0: 啊。
1: 什么就是秋天一定要喝杯奶茶
0: 啊？对，
1: 爱你的人连奶茶都不给你买，那叫爱你吗？
0: 哎，
1: 如果他给你的奶茶要买，就这种。就是什么都得带上奶茶，这个奶茶不是谈恋爱非要有的一样东西。
0: 咱们以后咱可以改一个宣传语吗？你爱他就陪他一起掉秤，爱他陪他一起掉秤，
1: 对吧？你这个就是被很多商家给洗脑了，很多女生说，
0: 奥利维亚说啊，难道是大油边不好吃吗？现在
1: 那就
0: 多热大油边都好吃，
1: 大油边好吃。
0: 哎，南京有烤油边烤的好的地方吗？
1: 有、
0: 啊、
1: 而且现在南京有好多夜市
0: 啊，
1: 就是南京这个夜经济啊，
0: 叫鬼市
1: 啊，鬼市也有，夜市也有，
0: 啊、也有叫鬼夜市在哪儿？你告诉我，
1: 哪儿都有。
0: 河西呢？
1: 那个哪儿呢？那个，
0: 暴露了啊！
1: 哎，好
0: 啊，咱们就
1: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啊，
0: 到时候见了啊，
1: 拜拜
0: 各位，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互联网上有人调侃，曾几何时，对一本书最大的羞辱莫过于一句像 AI 写的。近期有网友质疑，在豆瓣上评分 8.5 的某图书存在着浓重的 AI 味儿。一位读者这样形容自己上当受骗的感觉，说真金白银花出去了，原本冲着深度纪实来的，结果却买到了一本像 AI 糊弄出来的书。还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反映，从虚构小说到纪实作品，似乎 AI 正在以广泛地进入到创作者的日常。网络上甚至出现了大量靠

0: AI 协作实现财务自由的经验分享帖。与此同时呢，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开始分享自己的一眼 AI 时刻。有些人觉得一些图书的排比句很多，非常对称，一板一眼，还有人吐槽某些作品数据造假，比喻牵强，意象生硬。如今的 AI 真的可以写书吗？写出来的内容又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1: 未来世界，
2: 未来世界
1: 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3: 算法
4: 会控制你
3: 还是解放你？
5: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3: 新技术带来的
4: 是元宇宙的美梦
3: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3: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4: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3: 互敬重圆？
5: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6: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4: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3: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4: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5: 交广晚班车
1: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7: Today cannot be missed. Not be missed.
0: 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商业部分，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今天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正式公布。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共同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在今天微解读的板块，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当下 AI 写书。不知道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一些这个书籍类的作品是你认为有点像 AI 的口吻呢？对此你是持支持的态度啊，开放包容和接受的态度，还是认为如果连 AI 都介入到了这样的文学创作的领域，那到底什么才是真呢？无论你持有哪种观点，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8: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主要指数今天是集体大跌，截止收盘呢，沪指跌 2.03%， 收报 4028.90 点，深证成指呢跌 3.85%， 收报 15498.81 点，创业板指跌 5.71%， 收报 4017.27 点，科创50指数跌 7.70%， 收报 1987.29 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达到34742亿，较昨天是缩量2089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贵金属、广告营销、工程机械、纺织服饰板块涨幅居前，元件、半导体、通信设备、玻璃玻纤、电子化学品、消费电子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了2200只，超过150只股票涨停。贵金属板块呢是逆势大涨，创新药概念呢逆势拉升，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调整，算力硬件方向集体下挫。昨天中国贸促会举办月度发布会，发布了最新一期贸易摩擦数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是继续处于高位。从综合指数来看，2026年四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6，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呢涉及金额同比下降 28.7%， 环比上升 5%。 从国别指数来

0: 来看，在你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当中呢，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是位居前三。美国继续强化单边制裁工具，扩大232钢铝关税适用范围，发布特别301报告，导致美国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持续位居首位。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这份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呢，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呢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呢加速推进。
1: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59.1%， 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82.7%。 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15.1%， 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 6.3 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 12.1%， 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0: 今天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正式公布。那根据这份报告呢，2025年航空货运量质齐升，首破千万吨大关。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超过200条，展现出了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 13.3%， 历史性突破千万吨门槛。其中国际航线成为增长核心引擎，枢纽集群效应凸显，运力端同步升级，国内在册全货机总量272架，全年净增26架，远程宽体货机增至60架，占比提升至22%，成为洲际干线主力。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货运航线合计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新开航线中，亚洲104条，欧洲83条，两大板块合计占比超87%，北美20条，非洲、大洋洲各3条，南美洲1条。新开国际航线的始发地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核心经济区域，其中华东、华中、华南3大区域合计贡献了超过68%的航线，传统与新兴枢纽共同构成了中国航空国际网络的骨架。货源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3C 电子产品、服装纺织品为主，生鲜冷链、机械汽配、精密仪器形成稳定增量需求。
0: 从7月份开始，我国将会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孟宪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介绍呢，这个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将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的升级。
3: 这里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工程师正在为新版侧面碰撞实验做最后的准备。值得注意的是，这台移动避障台车它比旧版的台车更重，是结合当前国内乘用车整车重量的整体变化调整而来的。
4: 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也就是说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经受住这个重量级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
5: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4: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

0: 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
1: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2: 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在近期呢，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出现了进一步的下跌，一度跌至 162.70 日元兑换一美元，这个数字呢也是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日本财务大臣近期表示呢，针对日元贬值的问题，政府将会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有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日本高市政府的政策将会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自7月1号起呢，爱尔兰接棒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这个经济模式呢，被视为是与美国科技巨头密切相关的国家，如何在维系与美科技巨头关系与推动实现欧盟数字领域战略自主目标之间保持平衡，格外引人关注。那这场夹在布鲁塞尔和硅谷之间的走钢丝，也成为其任期内的一大看点。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一段观察报告。
3: 这里就是欧盟理事会大楼。7月1号起，爱尔兰驻欧盟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就要搬到这里来办公，因为当天爱尔兰正式接任为期半年的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在欧盟加速推进技术主权和数字规则重塑的背景之下，加强科技监管将成为其任期内的一大重要议程。然而对于被视为欧洲硅谷的爱尔兰而言，这一角色也注定伴随着微妙的两难处境。一方面，爱尔兰依托低税率政策和开放的营商环境，并借助英国脱欧带来的机遇，吸引了大批美国科技企业落户。目前全球排名前20的科技公司中，有16家在爱尔兰设有分支机构，超过10万人在该国从事科技行业。仅苹果和微软两家美国科技企业在2024年就缴纳了爱尔兰近40%的企业所得税，金额高达110亿欧元。可以说，爱尔兰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科技巨头。而另一方面，作为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又不得不承担推动欧盟数字战略朝更大自主性迈进的责任，其代办事项就包括推动欧盟近期出台的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以摆脱欧洲对外国科技公司的依赖，其中甚至涉及将美国公司排除在欧盟移动卫星频谱及其关键供应链之外，直接触及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巨大利益。对此，美国科技公司已向爱尔兰施压，明确要求其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彻底改革或暂停实施欧盟数字规则，坚决拒绝可能将美国科技公司排除在外的相关技术主权规则，并确保欧洲市场对美国科技企业的高度开放。显然，爱尔兰本国利益与欧盟整体战略目标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这也使得外界对其能否以完全中立的姿态履行轮值主席国职责产生疑虑。
1: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2: 互联网上有人调侃，曾几何时，对一本书最大的羞辱莫过于一句像 AI 写的。近期有网友质疑，在豆瓣上评分 8.5 的某图书存在着浓重的 AI 味儿。一位读者这样形容自己上当受骗的感觉，说真金白银花出去了，原本冲着深度纪实来的，结果却买到了一本像 AI 糊弄出来的书。还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反映，从虚构小说到纪实作品，似乎 AI 正在以广泛的进入到创作者的日常。网络上甚至出现了大量靠 AI 写作实现财务自由的经验分享帖。与此同时呢，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开始分享自己的一眼 AI 时刻。有些人觉得一些图书的排比句很多，非常对称，一板一眼。还有人吐槽某些作品数据造假，比喻牵强，意象生硬。如今的 AI 真的可以写书吗？写出来的内容又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AI。

AI 写书这件事儿，我们也想来问问各位哈，对于 AI 写书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同步聊一聊你的看法和观点啊。对于我们现在的生活来讲，如果日常的工作当中需要去写一篇文章或者是写一篇报告啊，需要从构思、查资料、敲键盘啊，原来花上几个小时才能够完工，但是现在有了 AI 的帮助，可能只需要几分钟。这两天关于 AI 写书的话题也是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有人讲48小时就能生成500万字，月入过万不是梦。也有人讲现在的畅销书里很多都是 AI 写的，连雨果奖得主都公开承认使用了 AI。 你说当创作变成了生成，当灵感变成了提示词，那我们所看到读到的那些书还是有血有肉的吗？我们今天呢就来严肃的聊一聊哈，这场席卷出版界和网文圈的 AI 风暴。首先我们来聊聊线下的情况啊，我们不排除啊有被预制菜填满的书架，这种情况在网文圈可能尤为严重。根据蓝鲸新闻之前的报道就显示哈，头部网文平台的首秀新书数量在一段时间之内飙升了1302%，这显然呢不是靠人类作者熬夜爆肝能够做到的。还有网文编辑直接说，现在收到的这些大量的投稿里有40%都是 AI 生成的。出版界这种 AI 味儿也开始弥漫。前段时间呢有一本啊这个叫做纪实类的有一本书吧，被读者呢在社交平台上质疑是含 AI 量过高。因为读它的人发现哈，这本书里充满了莫名其妙的一些比喻，还有大量的排比句。啊，出现那种不是而是这样的死板句式啊，在一段之内可能就会高达4处到5处，甚至呢还有网友调侃，你好好查一查这本书光序言这个 AI 率就达到了多少。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连一些严肃文学和纪实的作品也没有能幸免哈，有编辑就吐槽收到过一本投稿啊，有9个作者9个故事的书，结果读起来呢却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人物的心理活动全是瞳孔微微收缩，心里一紧等等，这样的描写好像大家用的都是同一个大脑。所以业内人士就评价，这可能不仅仅是数量的泛滥，更像是质量的注水，也就是业内常说的数字泔水啊，情节套路化，逻辑崩坏，人物性格前后矛盾啊。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联想到现在在社交平台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一些 AI 短剧，很莫名其妙啊！我最近经常在 AI 频道上刷到一些水果为主题的这个复仇剧啊，这个人物的形象呢，可能是西瓜、桃子、葡萄啊，由此之间产生的一些命运的纠葛。而且更有趣的是，这个弹幕的表现哈，往往到了一个逻辑衔接不上哈，突然下一帧的这个画面，主人公的脸呢？变化的时候啊，可能突然长出了胡子，或者是这个衣服的颜色突然有变化的时候，这个评论区就会清一色的出现问号，还有很多人在质疑啊，说这块 token 是不是不够了啊，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画面断节的情况。可能从很多人的角度来看哈，对于当前这种 AI 生成的作品，大家似乎有了一个更包容的态度啊。我知道它是 AI， 好像也接受了它的粗制滥造，甚至呢还会接受它的逻辑不连贯之处。当然这个是我们当前在短视频平台上所看到的这些 AI 生成的短剧。那我们今天来讨论的这个 AI 生成的书籍类网文类的作品，是不是也有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平台都做了些什么哈。有人说这就像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吧，因为 AI 去生成一篇作品，它的成本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和社会来讲真的是太低了。那碰到各种各样的乱象，平台和监管呢也坐不住了，网文平台就首先进行了一场大扫除。在今年5月的时候，番茄小说发布了治理公告，他们一个月内就下架了150,000本低质的书籍，这个其中啊就有一些曾经被吹捧为是爆款的 AI 小说。这其实呢也是一个信号哈，平台决定不再为垃圾流量买单了。啊，不仅仅是番茄，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城这样的头部平台也都给出了严格的规则。比如这个晋江文学城就规定的非常细啊，你可以用 AI 去校对错别字啊，这叫文字型辅助，但是你不能用 AI 去写情节、写大纲啊，这叫创意型辅助，一旦越界的话就会被判定为违规。那你

你的作品就会下架。有人会说，为什么要管得这么严啊？你看短视频平台上这些 AI 生成的短剧如火如荼的啊，热热闹闹的，一家更比一家强，为什么在网文平台，在这个图书出版的领域会管得这么严呢？业内人士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哈，因为当前 AI 所生成的这些低质的文字内容，它是严重挤占了真人作者的生存空间的。啊，有一位坚持自己手搓内容的写作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以前他辛苦几天写的这些短篇啊，阅读量可能只有几百，现在平台打击了 AI 文之后，流量回来了，阅读量就能够到几万。这其实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平台在保护创作者和创作本身的尊严。毕竟如果我们去输入几个关键词，利用 token 就能赚钱的话，那谁还愿意花几年的时间去打磨一个故事呢？那未来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内容会不会越来越注水呢？这一定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啊。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怎么作为普通的读者怎么去鉴别吧。有人呢在社交平台上就分享了哈，一眼识破 AI 味儿。那我们到底怎么去鉴别一本说动啊，人类说话写作它是有呼吸感的，句子呢是时长时短，有急促有舒缓。但是这个大量的材料和数据证明哈， AI 生成的句子长度往往是非常的均匀，它有的时候波动会出现极其异常的情况，它读起来呢就有点像是机器人的语感缺乏情绪起伏。第三，还有人分享了说可以看逻辑断层，这也是最致命的。 AI 经常会在科普书里突然插入一段诗人的介绍，或者是在严肃的纪实文学里出现毫无逻辑的宏大比喻。那一旦出现了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种情况，词汇的重叠度、句长的波动，还有逻辑的断层，那么大家就可以来简单的思考一下，这段文字有多少 AI 的含金量了。当然哈，现在其实也有魔法打败魔法的工具，比如市面上已经出现了 AI 痕迹检测工具，能够分析文本的生成特征。那对于我们读者来讲，其实我们去阅读一本书，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去甄别它到底是 AI 写的还是真人作者写的，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想要得到些什么，而且最直观的感受还是这本书里的文字能不能打动你。那如果文字是华丽的但是空洞的，排比句一堆却言之无物，那有可能它就是 AI 的杰作，大家也不用过多的去浪费时间。那其实聊到这儿，我们还得面对一个可以说更深层的问题哈，这个 AI 写书它到底算不算是一种创作呢？毕竟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今各行各业不同的工种面对的工作任务当中，可能多多少少都有 AI 的参与，并且我们也能够看到鼓励大家多去使用 AI 去介入我们的生活，把它当成一个好的助手。那我们今天来讨论 AI 写书它到底算不算是一种创作呢？最近哈有一个争议点也是引发了很多人关注的，雨果奖得主郝景芳，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透露，在少儿科幻小说啊自己的这本作品《银河学院》当中 AI 写作的比重占到了一半啊。这句话一出，评论区就炸锅了，很多人觉得失望，天哪，连作家还是有名的获过奖的作家都在把创作权拱手让人。也有人觉得只要故事好，你用的是什么工具写的，用笔写的，用电脑打字写的，还是 AI 生成的，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嘛。一时之间网络上的各种声音此起彼伏，谁也没有办法分个谁对谁错。后来呢这个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这位作家郝景芳啊，我也是详细的看了一下他们专访的这个内容啊，对于这个对谈的内容呢，我也截取了部分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哈问郝景芳，就是你承不承认之前在采访当中提到的那句，你的这本书当中有使用到 AI 进行创作啊？这里呢，作家本人啊是给予的肯定，并且他认为不能叫每一句都是 AI 写的，而叫 AI 介入了辅助写作。然后中国新闻周刊又问了，这次大家其实争议的一个点是，你在采访当中透露使用了 AI 辅助写作，但是在此之前大家没有在任何出版的著作上看到相关的说明，那是不是对读者的知情权有一种伤害呢？破坏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信任。郝景芳也说，我可以让编辑在我的书上加上 AI 辅助写作这几个字，这个没有关系，我可以明说有 AI 参与创作啊，但是呢它

0: 不能叫 AI 创作，因为每一行最后都是我本人写的。你细品一下啊， AI 参与创作和 AI 创作啊，至少在这个作家郝景芳这儿，他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并且呢，他进一步解释和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他认为之后自己在写作创作的过程当中也一定会坚持让 AI 参与进来啊。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用 AI 完全是建立在我自己的私人数据库和知识库上，我让 AI 严格的只学习我自己的文本。那如果一个人让 AI 抄袭了别人的小说，这是另当别论的，但是我让我的 AI 只学习了我自己，难道连自己都不能学习吗？于是呢，这个记者和作者呢也进行了一些探讨哈，关于 AI 学习和 AI 能否给予这个创作者更多灵感的话题。在这个访谈的最后呢，他们还有一段关于未来会不会坚持用 AI 的讨论。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说哈，在本质上你认为这种 AI 辅助从长期来讲会不会给思考能力、书写能力对一个作家来讲带来提升，或者说会给作家带来退化？那这位作家郝景芳说，他认为一定是有提升的，因为没有 AI 辅助的时候，创作是全靠个人的脑子，其实是有局限性的，但有了 AI 辅助，可能就会有更多可能性的拓展，引发作者更深的思考。所以这个 AI 对于他来看的话，整个的这个写作圈来讲是有利的，并且利一定是大于弊的。其实这段访谈在这个互联网上也有一些公开的这个讨论哈，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在这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评判 AI 参与写作它究竟是好还是坏，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明确的一个观点是， AI 写作和 AI 参与写作它确实还是有一个边界点的，因为 AI 它本身是没有错的，错的是当甩手掌柜的心态啊。你看业内专家舒勇就建议，我们要建立一个 AI 文艺创作的伦理规范，你必须打这个强制的标签，是 AI 纯生成的还是人机协作的，你得明明白白的告诉读者。这个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指出，虽然目前法律没有强制规定图书必须标注 AI 使用的情况，但是如果完全由 AI 生成却宣传成是作者的心血，可能就会被构成欺诈了。对此你怎么看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一起聊一聊。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精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3: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4: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2: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晚上好，我是省一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首先，事故方面 ，S58沪厂高速往上海方向过东山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现场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
9: 另外，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0: 新技术带来的
11: 是元宇宙的美梦，
10: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2: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3: 演唱会与 CD World
14: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3: 互敬重圆？
15: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16: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17: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8: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19: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2: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3: 交广晚班车
2: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4: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Hi, 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 在。

0: 今天节目上半部分哈，和大家共同来讨论了一下 AI 写书哈，到底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我们的评论区呢，有很多朋友都在发表着自己的一些看法哈。安慈说，我不太建议，因为现在 AI 这么厉害，说不定能够写得比人还好呢，重在训练嘛，看看故事情节究竟会怎么样。小偷酱说反对，书得是作者用心血写出来的， AI 写的没有灵魂。还有朋友说坚决反对，如果靠 AI 写书呢，以后作家都得失业了，文学行业也都会变味儿。平安吉祥说不太赞同，书的魅力就是作者独特经历的体现， AI 没有经历怎么能够写得好书呢？我觉得大家说的特别有道理哈，尤其是这个平安吉祥的这个观点，书的魅力在于作者独特的经历，或者说独立的思考啊，才能创作出来的这些文字内容。那对于 AI 来讲，短时间之内想要达到人类的这种创造性，能不能达到，还要花多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仍然是一个问号哈。其实AI 写书这件事儿吧，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 AI 不会取代作家啊这一本体的地位的，因为我觉得未来是会用 AI 的作家和不会用 AI 的作家的区别。好，关键是在于这个人到底是把 AI 当成代写还是当成助手啊？如果你输入一个书名让 AI 一键生成啊，这个大纲脚本人物故事情感，那产生的可能就是垃圾。但如果是像导演一样用 AI 去替你搭建框架整理资料，把这种核心的情感创意和价值观是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那可能 AI 就是一个强大的效率工具了。就像前面说的啊，可能几天之内就能写出500万字，但真人作者靠自己手搓码字需要多久才能达到500万的量级呢？有可能在文学文字创作领域哈，不应该以几百万的文字量来定义是否是一部好的作品，但如果有更好的方法去解决生产力的问题，是不是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放在创造性这件事儿上呢？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共同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个 AI 写作的事儿哈。在 AI 时代，可能文字会变得廉价了，因为速度更快了嘛，但是真心实意一定会变得更加的昂贵。我们之所以读书，其实不单单是为了获取信息，更是为了通过文字，通过文学去触摸另外一个灵魂的体温，去感受另外一种人生的悲欢。就有一位读者在这两天的这个争议事件底下有一句评论哈，我其实也是很感动的，我摘抄了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说，人之所以是会被一本书打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信这些文字背后站着一个具体的人啊。其实这句话真的包含了太多的意思，因为无论当前的社会 AI 技术如何迭代，那份源自真实生命体验的痛感、快感，甚至是感动，是任何算法都没有办法去模拟的。所以我们也大可以放心了，不用担心 AI 会写光所有的书，这是写不完的。只要人类还需要共鸣，就需要那个愿意为你手搓文字的创作者。我们也依然要相信，在这个时代当中，也依然坚持着创作初心的作家会带来更好的作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了，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在接下来的时间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强降雨持续。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是全面推开。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不要求劳动者与平台建立劳动关系，由平台按企业按单缴费。详细内容我们稍后也来仔细关注。那马上呢，就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文化生活微动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今年39岁的骑手驼伟栋前不久就通过小伤快赔申请理赔，3天内就收到了款项。
2: 我一般都是门诊、急诊、开药、照片这些费用，是挺出乎意料的，没想到赔得那么快。
1: 记者了解到，所谓的小伤指的是已认定为职业伤害，仅在北京门急诊就诊，无需住院，且事实清晰、材料齐全、责任无争议的伤情。快赔则是将需提交的材料从10项压缩至5项，处方、替代病历、接受电子发票或照片等操作，且全程可以线上提交。
3: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较以往呢是压缩了75%以上，办理效率呢是大大提升的。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 各地也结合地域情况推出专门的保障模式。山东日前修订康复管理办法，与新职伤政策衔接，体现了预防、康复、补偿三位一体的保障理念，从单一事后补偿转向全周期健康管理。上海不仅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
0: 昨天，国家医保局联合国家药监局发布中药影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征求意见稿。文件明确，中药影片追溯码必须遵循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通用性原则，实现一物一码全程可溯。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征求意见稿明确，中药影片追溯码应当关联医保药品编码、药材机源、药材产地、生产日期、产品批号、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各地将分步骤、分品种逐步实施中药影片信息化追溯。中药影片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等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对中药影片的生产、经营和使用等各环节信息进行追踪和溯源。按监管要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准确采集、核验追溯码，并上传至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鼓励中药影片经营企业在入库、出库药品时，将收货机构等配送信息上传至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各级医保部门应当推进中药影片追溯码在药品集中采购中的应用，依据定点医疗机构上传的追溯码信息进行医保基金结算。针对中药影片集采，新规拟探索将追溯码作为评分指标，对按规定建立药品追溯码、符合相关信息采集上传要求的中药影片，在集采竞标时可给予一定加分，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选择。

0: 信息层层衰减，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源头难以回溯。另外，中药影片质量受产地、种植年限等多重因素影响，外观相似，但内在品质与价格可能天差地别。这为开贵药、发贱药等串换药品、欺诈骗保行为提供了便利。
1: 中药影片推行赋码，核心是解决过往两大乱象，一是高价影片掺假牟利的问题，二是不同炮制规格影片混用的问题。实行一码一物后，影片实现全程可追溯，监管可落地，用药安全性大幅提升，同时也让医保报销变得更加的透明，影片的品质、费用支出都有据可查。
0: 业内人士介绍，对患者而言，中药影片追溯码不会增加购药成本，但药材质量和药效更有保障。依托追溯码，医生可根据诊疗需求挑选适配产地的影片，用药效果与安全性进一步提升。
2: 今年六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呢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南京市市场监管局呢立足药品监管职能，坚持监管与科普双向发力，严格管控麻经药品及特殊管理药品，严防药物滥用风险。详细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发回的报道。
3: 南京市市场监管局提醒，成瘾性物质的伪装手段日益隐蔽，比如依托咪酯、右美沙芬等已先后被国家列管为第二类精神药品，却仍有不法分子将依托咪酯、美托咪酯等原料勾兑灌入上头电子烟，或诱导青少年超剂量服用含右美沙芬的止咳药水。
4: 玉美制剂等虽原非精麻药品，但滥用风险突出。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办联合发文，将其正式纳入专项严格管控，购销管理全面升级，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严禁线上销售。
3: 针对普瑞巴林、玉美制剂等新纳入严管的易滥用品种，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在持续强化麻醉药品常态化监管的基础上，落实国家三部门联合通告要求，紧扣南京高校集中从事药品网络销售企业聚集实际情况。今年五月完成药品零售监管系统迭代，将普瑞巴林、玉美制剂全面纳入含麻黄碱复方制剂管理范畴，严格执行专柜存放、专人管理、专册登记制度，依托追溯平台实现购销记录实时上传、流向可溯。汪碧斌，
4: 我们将易滥用药品列为日常监管重点，加强校园周边药店巡查频次，严查无处方销售处方药，向未成年人违规销售药品等行为，严格落实普瑞巴林等药品线上禁售要求，深化网售监测预警。四月以来，累计监测线上经营主体5000余家次，及时排查处置风险隐患。
3: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要在正规药店购药，主动配合实名登记，不囤积、不超剂量服用药品，不网购来源不明的网红助眠解压产品。如发现药品违规销售问题，请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如发现疑似毒品、非法倒卖、管制药品线索，请直接拨打
5: 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南海热带低压将会在今天发展成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会在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国家防总的决定，今天中午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此外，中国气象局呢今天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六月全国的气温偏高，降水呢是偏少，预测到七月份的时候，我国整体气候趋势，东北、华北等地降水偏多，台风活动偏多偏强。那么预计夏秋季呢将会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我们来听报道。
5: 根据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气温六月份为20.7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3摄氏度。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低，海南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新疆为第二高。海南有4个国家级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夏季极值。六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九十九点

0: 零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3.6%。 有五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南方地区，其中18至25号特强降雨过程，广西柳州融水累计降雨量达 933.4 毫米，广东广州增城最大一小时降雨量达 113.3 毫米，台风生成个数略多于常年同期，整个六月没有台风登陆我国。从降水方面来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新疆西南部、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少。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至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其影响，有利于后期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引导更多水汽输送到我国，发生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增大。同时，随着厄尔尼诺的发展，台风生成位置偏东，往往会让台风有更长的海上发展时间，在移动过程中更容易吸收海上热量而增强，一旦登陆我国，风雨影响更大。由于长期气候预测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家气候中心将持续密切监测海温演变，加强滚动会商，更新研判结论。
1: 最后我们再来具体关注一下江苏的情况哈。对于七月份江苏气象的预测呢，也已经新鲜出炉，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预计呢，在七月份平均气温全省大部地区会较常年偏高1到2度，期间的极端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8到40度。降水预测呢，预计七月份降水量淮北地区会较常年偏少0到2成，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较常年会偏多0到2成。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里到明天夜里，淮河以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沿江地区是中到大雨，苏南地区是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那明天白天的全省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地区的雨量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的情况。温度呢，最高温度西北地区是34度左右，江淮之间地区26度，其他地区是29到30度。所以明天出行，省内大部分地区会有雨水天气，各位一定做好提前规划。
2: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1: 此刻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点54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最后还有几条信息邀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酷爽盛夏快乐模式全面开启，无论是宅家还是出门，电信超千兆陪你畅快一下。宅家呢有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网络，网速狂飙2000兆，全屋呢无死角，全家可以同时刷视频、打游戏、看比赛，丝滑不卡顿。出门呢连电信 5GA 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毫秒级超低时延，抢票、导航、开直播永远快人一步，更有每平方公里百万级设备连接容量，景区人山人海也不怕，拍照秒发不掉线，更有暑期特惠大礼包，像华为、苹果、小米爆款手机大额直降，叠加15%的国补，最低只要1元起。电信超千兆引领数字生活全面提速，登录中国电信 APP 或者是前往各电信营业厅就可以即刻畅享喽。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在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五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网络直播与运营，毕业生呢是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三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7点56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将会在明晚同一时间再会喽。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5: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8: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9: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9: FM101.1，
2: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9: 更美好的未来。
10: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

0: 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通常来说呢，我如果放了今天这首歌，听名专家应该是不满意的，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但我却选择在一个盛夏的时节来放这首歌。
2: 这个
1: 你这一笑呢，听明老师也不会喜欢。
2: 那咱俩走吧，
1: 管他喜不喜欢呢，
2: 现在走也来得及，
1: 歌好听就行了。
2: 没有，有的时候不要这样想，是吧？任何的行家里手在分享某一档节目或者一个优秀的音乐或者影视等等等等作品的时候，他总会有自己独到的见地。
1: 嗯，
2: 你觉得不喜欢是因为你还不够那个水平。
1: 嗯，
2: 为什么人家是行家里手？
1: 对，
2: 人家一定会喜欢。
1: 哦，
2: 不喜欢的话怎么能成为行家？对不对？
1: 嗯，
2: 只有懂的人才懂。为什么？为什么叫这歌叫秋天的什么？
1: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2: 哎，为什么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嗯，别着急啊，我慢慢来啊。因为
1: 现想，现想，赶紧现想。
2: 不用，这还用现想吗？我这完全能够 get 到你分享这首歌的原因
1: 啊？为什么？嗯，
2: 秋天是什么季节？
1: 是
2: 分手的那个
1: 收。啊，不，这是收获的季节。
2: 收获的季节。
1: 对，
2: 没有春天的播种，没有夏天的培育，
1: 嗯，
2: 哪里来秋天的收获？
1: 哎，
2: 何有冬天丰收的喜悦？
1: 哎呦，天哪，杨老师，
2: 你看看，
1: 嗯，
2: 所以你这是一首承上启下的歌曲。
1: 天哪，跟我想说的原因完全不一样，是吧？
2: 所以你不是专家。
1: 我想放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最近这两天啊，在谈一些合作。谈的合作呢，都是九月份开学季的，
2: 哎，对，
1: 都是跟秋天相关的，所以我看。

0: 看到这首歌的是一个秋天的树，你看到秋天其实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这个收获呢，对于孩子们，对于同学们来说，是因为他们进入到了人生当中的一个新的阶段，高三的要升大学了，大学毕业的升研究生了，对吧，这个初中的要升高中，每个人都会进入，因为一个学年的最先开始是秋学期嘛，
1: 对，
0: 像这一整年的开始，其实对于同学们来说，暑假过后啊，怎么样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学习状态，进入到秋天的这个环境当中很重要，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你像虽然我们今年的英超联赛团体赛已经结束，但后面还有各种各样类型的一些活动，也有很多的一些客户来找上我们，想要跟我们来洽谈。
1: 关键是看重这个团队的力量和展示的概念。
0: 就这么说吧，就现在市面上目前做唱歌比赛流量比我们好的应该没几个。
1: 何止是唱歌比赛，就是这种超级联赛，音乐超级联，我们叫音超，对不对？将来可能就是会出现足超。
0: 什么足？
1: 江苏足疗超级联赛。由张端老师总导演总策划
0: 专门招募老脚
1: 这又怎么样，
0: 这是一个比较，这是一个比较、哎、那什么的，
1: 咱把话说回来了，
0: 一个梗啊，
1: 你到扬州去是不是要体验这个扬州的一些族裔文化，
0: 那这个就是白天什么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呗，
1: 对呀、啊、你看你得有这个吧，将来张老师可能还有江苏省邓超联赛，
0: 邓超
1: 坐凳子超级联赛
0: 那孙俪要参加吗
1: 江苏省娘娘超级联赛你别说
0: 江苏省真学超级联赛专门要来考甄嬛传的
1: 哎，当然就我可能刚才嘴太急啊，我就透露一点，因为我替张老师高兴，下半年你说的这个九月份丰收的季节，秋天来的时候收获的季节，这个跟小凳子还真的有点关系。那个谁谈，我们就坐好不好？
2: 哦，这么个事，
1: 不会临时通知。
0: 我刚刚反应了五秒钟，再想起来520这件事情，真的，520水库这个想发不敢发信息啊，这三个事情我真的是永远会记得住的，那太好笑了。
1: 将来你会是全程的回忆录当中重要的一环。然后继续说这个，就是
0: 陈赫，
1: 毛边陈赫，然后他们就是。反正就是我们宿舍里面，就是他请客请的最多。
0: 嗯，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点，就这位赵老师是吧？就姓赵啊，赵老师。
1: 你现在可以查，
0: 哦，这能查到他。
1: 中国铁路。
0: 我赵老师有一点特别好，就是他忘记痛苦、忘记过去的能力和非常强。哎，你不要笑，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例子。都知道我爱打网球，对吧？费德勒这位球员很厉害了哈，这个拿过那么多冠军啊。他当年在一个大学做了一个演讲，他说他一生当中呢，1500场比赛赢了大概1200场，然后。就是问大家，你觉得1200场赢的比赛里面，他得了大概多少分的百分比？来，奔奔，你猜一下，你觉得他赢一场比，赢这么多比赛这么牛，你觉得他应该大概百分比得多少分？一场比赛里面，大概赢了2%的分数，应该你觉得？
2: 百分比是啥意思？
0: 就比如说100分，你猜他得了大概多少分？他能赢下这场比赛？你觉得？
2: 80吧，85。
0: 我告诉你是多少？他相当于百分比啊，只有54%。等于他剩下的46%都输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就是因为每得2分都可能丢掉1分。他带来是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说，当你在打1分的时候，他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跟谈恋爱是一样，他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一旦分手了，他就是分手了，他就过去了，他就跟1分结束了一样，你就赶紧要投入到下一段感情当中。
1: 张老师很认真帮你分析，但是对于那时候我们宿舍哥们来讲，我们的核心是，比如说今天他跟奔奔分手了。我们是支持他的，我们今天陪你喝，第二天会建议，哎，你去跟那个谁，
0: 因为再分的话又能喝一顿酒，哎，
1: 这是我们的核心。
0: 好，半天广州马上回来，稍后见。
3: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晚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省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提醒大家，京沪高速的江阴大桥段广陵枢纽至晋江路段由于扩建施工，双向禁止黄

0: 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好，时间来到20:38，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吉林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7月2日星期四，问候到各位，准周末愉快啊！明天是正式的周末了。
1: 哎呦，你别说了，我都想不起来明天周末了。哦，明天周五啊，嗨，
2: 张老师
1: 还要再上一天班。
2: 张老师，请问一下，
1: 嗯，
2: 在英超联赛啊，这一届圆满收官之后，你再过周末的时候，会不会有点怅然若失？
1: 嗯，
2: 就是不知道自己在要忙什么了。
1: 也还好吧。我因为我终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
2: 嗯，
1: 因为你知道，休息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件事情。特别对于我在这一年当中吧，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你想跟我们俩从去年开始做苏超风云，7月4日，哎呀，马上就一周年了，7月6日，居然是7月6日，今天是7月4日，整整一周年的时间。
2: 哎，你记日子这个能耐真厉害，
1: 嗯，
2: 我就是记不住，就这个每个月日，我除了我还房贷的日子，我记得比较清楚，是吧？嗯，
1: 谁欠我钱，我都记不住。
2: 那个就更乱了，
1: 啊，谁欠我钱我记得住，但欠了多少我可能会忘。你看一周，
2: 快接我，快
1: 快一周年，
2: 嗯，
1: 到现在吧，一年。你看苏超风云那个时候，我们俩基本上一星期一次吧，
2: 对，
1: 两星期一次。完了之后，苏超完了，就开始准备创新创业大赛，那个时候也是没日没夜的。完了就开始第一届英超联赛，第一届英超联赛完了之后的1月份和2月份，
2: 创新创意大赛。是我凭借考古惊奇得到这个总台创新创意第一届大赛的，这个最佳是那一届吗？
1: 不是那一届
2: 哦，是你们后来，
1: 对，我们都没
2: 差强人意的那一届
1: 都没有能在励志大剧院去展演哦。
2: 没关系，还有机会，慢慢努力。
1: 嗯，
2: 嗯对，嗯嗯，说下去。
1: 就是在杨耳凭借考古惊奇夺得了创业大赛一等奖的那一届之后的下一届的下一届的比赛里面
2: 哦，那很辛苦。
1: 哎，我们那次比赛呢成绩也不错，拿到了一个优秀创意奖，相当于是二等奖吧。
2: 优秀啊，嗯，
1: 敢问杨老师当时得的是
2: 最佳。
1: 那这个节目最后的创收是
2: 创收是一把虚肘掰蒜儿，还有悠远宝。

0: 那个裸摸。我自费的啊、哦，就在徐州，为了去探这个狮子山楚汉王墓
1: 啊、哦，是。然后你看这个创业比完，英超联赛开始了，一个月没日没夜，不眠不休，
0: 辛苦。
1: 然后紧接着一二月份，我讲实话，正儿八经休了几天。
0: 你忙起了英超联赛，你在统筹的时候，我真觉得你会灵魂出窍，
1: 会的，
0: 是吧？
1: 而且那个时候我会特别强，就是手机处理一件事儿，电脑处理两件事儿，完了之后旁边还有袁一博，
0: 那
1: 后面时不时传来你，哎，是吗？
0: 那你请你尊重一下你的领导，好吧？哦、你在电脑和手机上是处理事，
1: 对，
0: 袁一博是事儿。
1: 事儿，
0: 特别事儿。
1: 三月份好了，新一届海棠花卉加英超联赛又开始了。

0: 比如说，因为他现在也谈朋友嘛，也年轻人也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空间。
1: 对，
0: 有
1: 受影响，
0: 会跟我讲说：“哎，杨哥，我特别想歇歇，我这两天有小假期，我想带他出去玩。”我说：“你去，对吧？”
1: 嗯，
0: 因为相对你人不能一直绷或者是盯到那个地方，一定要稍微有一些弹性，你才能更好的把你的状态投入到工作里面来。
1: 对，是这样，
0: 对不对？嗯。来，我们先欢迎一下热恋天团的奔奔同学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奔奔。
0: 所以刚才我们聊到说，考完一门之后就去奖励一下自己。
2: 嗯，
0: 我觉得现在就是你们这代的孩子，就包括我女儿，就是这种，哎，我有了一点成绩，我并不是沾沾自喜，但是我要心疼老几，稍微让自己放松一点。如果一直当然除了比如说啊像高考中考啊这种必须要一鼓作气的考试之外，
2: 嗯，
0: 那很多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表现的不错或者来说状态一直很好，那稍微去放松一下是没有错处。甚至来说有一些大考之前，很多家长都会让自己的孩子说，哎，你明天有没有信心啊？我都不错，我该复习的复习好，这会儿你可以去刷刷手机看看电视，做自己一些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稍微给自己一些空间，你会觉得再去做事的时候就事半功倍。
1: 嗯，
0: 所以马上这个2026年已经过去一半了，真是建议大家，如果还没有休息的，如果还没有去让自己去感受一下就生活的真正节奏、生活的意义的朋友，8月6号
3: 去一下盐城吧。
0: 白
3: 聊天啊！不，我跟你讲，为什么是有一个原因的？我有两件事情啊，因为今年的8月份的时候，是我们盐城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成立40周年。
0: 我台最近有一个大型的新媒体的报道活动，
3: 鹿王争霸，对。
0: 对，
3: 这个是城市频道当时在牵头做的一个这个大的一个报道，然后正好也是今年是一个回归40周年一个特别的一个日子，
0: 是。
3: 所以呢，这个你相当于就是看咱们叫东方肯尼亚，对吧？仅因为我们盐城这样的一个称呼，因为在东南，在江苏的这个沿岸，你要找到这种大型的这种野生动物迁徙的场面，你其实麋鹿就是要去这个我们盐城这边去看。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就觉得，哎，我国内的地方走的比较多，我想换一换心情，感受一下不同国家和文化的风土人情的话，8月6号跟着杨老师，哎，跟着一个东北人，咱们要去这个东欧看一看，
0: 也都是东子辈的，
3: 哎，东子辈，
0: 去看一看，
3: 哎，一点不假，一点不假，
0: 好不好啊？来吧，有一条小小的宣传带跟各位分享一下啊，记得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报名电话400-007-1011，亮点太多了啊！一句话说完，当然我先说一下啊，价格也非常美丽。那天我还跟奔奔讲，东欧12天国航直飞，全国联运，4钻酒店的这样一个入住，全程只要20000出头，接近26000左右吧，好不好？各位赶紧关注一下。
4: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的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

0: 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
1: 一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
2: 看，我虽然就是对网球不是特别的权威和专业，但是我自己的体感，我也感受到那个时候这个中国网球处于一个感觉好像就是很繁华爆发的阶段，对吧？我的这个感觉是没错。
3: 24年、25年那会儿确实是这样。
2: 对，所以相比较与今年的目前的现状，我觉得还是让人觉得有点揪心了。我们希望中国网球能够早点回到我理想中的盛世年华啊！加油加油加油啊！今天这个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是我最近这大半年来最社死的一天。
3: 为什么这么说？
2: 因为今天呢，这个昨天袁一博跟我说，他说杰斯老师，明天下午3点你来台里面，我们开个会，有一个活动需要你们和张端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然后我就来了。3点的时候呢，他告诉我说可能要迟一点，3:30左右在会议室，对吧？然后我一看，哎呀，都3:34了。然后前面的张端又打电话，29的时候张端打电话说你在哪？我说我在楼下了。然后我就赶紧紧赶慢赶的就把到办公室把包一放，其实张端他躺在躺椅上说你来了，我都没有意识到
3: 是我，
2: 对，都没有意识到是张端。
3: 那个时候杰斯老师想说赶紧去开会呀、啊，还在这磨蹭什么东西
2: 啊，
3: 转都立刻就往会议室奔去了。
2: 然后到会议室的时候还有很多人都已经在了，
3: 哎呀我要说太不好意思了，怎么
2: 已经开始感觉已经开始讨论了，
3: 对，怎么就我一个人还没到呢？
2: 我就悄悄的就是点头哈腰的把门一打开，然后满脸谄媚的笑容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吃了来
2: 吃
3: 了
2: 来
3: 吃
2: 了吃了吃了。然后这个王总看了我惊讶的说哦杰斯啊，然后就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
3: 他肯定想说啊，还知道迟到啊，
2: 没有，然后关键是也就是也没有多余的座位了，
3: 对，
2: 于是我就从后面拉了一个椅子坐在了台长的旁边坐在来，我也不知道，因为只有台长的旁边有空。
3: 哎呀，太好笑了！
2: 就弓着身拉了一个椅子坐在台长的旁边，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然后坐下来了，然后就开始扫了一下，我怎么没发现袁一博？
3: 哎，
2: 他喊我开会，他怎么能不来呢？
3: 他迟到了吗？
2: 然后我发现每个人都似笑非笑的看着我，嗯，我这个时候突然就反应过来，我说我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不是我开的会？然后大家。就说没事你也可以来开。我说不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我就走了，走的时候呢我还感觉说同事们真好，闹了笑话大家也没笑，对不
3: 对？
2: 对，
3: 然后一关上门
2: 等我出去把门关上的时候，会议室爆发出一阵就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笑声，我当时觉得说哇天哪太尴尬了。
3: 而且我正好呢又在前面有一个发言的过程当中呢，我又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笑话已经传到了全总台了。我说我们英超联赛办的真的很苦，袁一博又是我们这个领导，他又要当计票员，我又是呢要给大家做总导演，我还给现场给大家订饭，然后呢还有人说程杰斯老师呢现在空腹血糖已经17了，还要一直给选手去做指导去做指点。人家肯定还想说空腹血糖17了，像些神志都不清了。
2: 真的，我感觉真的就很社死哈、所以就
3: 怎么？你是今天想聊一下社死的事情吗？
2: 就是哎，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就聊一点轻松的事情，顺便再听一些轻松的歌曲吧。对对对，我们接下来第一首歌要送给大家什么歌？
3: 起风了。
2: 好。

0: 天会关注到你认真做的内容，
1: 肯定，
0: 对吧？这点很重要。
1: 是的，
0: 是啊，
1: 我觉得不能是因为传统的做法做一些传统的这种事情，
0: 对，
1: 然后你就真的是觉得，哎呦，天哪！我说我这个比赛我做的就是，哎，反正也不要什么流量，只要能把赞助商的这个钱给弄过来就可以了。
0: 那不行，
1: 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一种非常痴狂的行为，
0: 对，
1: 这真的是非常不合适的。
0: 这什么歌？
1: 金志文的《为爱痴狂》
0: 好。

高邮县城娶到一个很不错的姑娘。那么这个姑娘能不能跟他真心相爱，能不能跟他一直举案齐眉白头到老，那就不好说了。也许真的挺好的哈，我看过很多这样的小夫妻，两个一起经营一份事业，这个事业有可能是做草炉烧饼，有可能是装修开水果店，大家在自己的写字楼下小区附近都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勤勤恳恳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的夫妻，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特别好特别好，有可能是啊，这是一种路径。那还有一种呢，王老说如果这小伙子真的能把本街上最漂亮的姑娘娶到手啊，也许一开始还挺好的啊。80年代到90年代欣欣向荣啊，很多事情都在发生着变化，人们不再羞于谈钱啊，个体户的社会地位也在提高。但是假如，我只是说假如啊，假如在婚姻后的某一天，这个万元户的烧饼店的老板娘有一天碰到了一个更有钱的大老板，或者一个公职人员，哎呦，社会身份可能更高啊，或者说一个知识分子，总之跟她老公不一样，然后这个男人对这个老板娘展开了热烈的追求，那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是会和安娜一样吗？哎，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这还只是我举的两个路径啊，这两个人的情感生活还有可能有无数个可能性的。所以托尔斯泰先生说嘛，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其不幸。我们在看待评价这些事情的时候，也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你看汪老在写五大和尚一家的生活的时候，他既没有去评价五大和尚，也没有去评价他那个老婆，他只有一句话是带了那么一点点倾向性的，他说我从小就对这个女人充满了尊敬，并且一直记得她的模样，记得她的桃花眼，记得她左眼上眼皮上的那一小块疤，其他就没有了。既没有去评价吴大和尚的家暴，也没有去评价吴大和尚老婆的出轨，所以这个态度基本上可以说影响了我。为什么我在发刊词开篇的时候就说汪老的文字一直在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呢？在安娜这个故事当中啊，我的态度基本上也跟汪老差不多，我既不去评价卡列宁，我也不去评价弗伦斯基，我

也不去嫁给安娜。用王老的话说呢，如果他们这几位啊，就是卡列宁、弗伦斯基、列文所处的时代不一样的话，如果他们处在今天的话，希望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吧，会更合理一些，也更好一些。做烧饼的人的故事，他们的情感生活我们讲不清哈，那就来讲讲烧饼的事儿吧。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5: 上班路上听什么？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柳岩。
6: 快乐不是一句口号，快乐要成为一种习惯。想要快乐，记得锁定收听早上7点到9点，阿树与你同行。大家好，我是郭敬明。
7: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8: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导演宁浩。
9: 开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听你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幂。
10: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周冬雨。
11: 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有

0: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1: 城市的心跳。
2: 清晨六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为生活

你相信什么样的自己，就会活成什么样的人生。相信自己能跨过风雨，熬过难关，相信自己终能奔赴理想的生活。这里是 FM101.1 江苏

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0: 又是新的一天，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在哪座城市，天气如何啊？大家在全省的频率当中听阿树的声音，那么我们可能聊天的内容就不尽相同，不像我在金陵之声早晨快乐上班路节目当中，更多就是围绕着南京来聊，同时我们大家一起生活在南京这座城市，可能大家聊的内容就有的时候会有共鸣，甚至是可以在同一个事情上面发表自己的看法啊。但是全省各地啊，你看我们今天早上听节目的第一位发来信息的又是我们的无边无际老朋友，叫沭阳县。沭阳我都没有去过的，所以就非常的遗憾。我昨天晚上睡前刷短视频，睡前发短视频，就是大家注意注意啊，就是睡前玩手机其实会影响睡眠。然后我看到了一条短视频，有这个大学生或者是年轻人真的有足够的时间，他们是坐公交车从南京出发，一路坐公共交通到青岛去玩，全程700多公里，1500里路哎啊，真的是好远。然后花了大概一两天的时间，一天多啊，中间睡了一晚上，跨越了淮安，然后又去了日照，反正蛮多城市的，在中间还去过哪些城市我已经忘了，反正中间也是经过了沭阳。所以今天早晨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亲啊，你们是来自哪座城市的，你的坐标在哪里，可以把信息发给我。这个时候呢可以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可以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啊，找到金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专区，点个关注，点进来关注阿树的很多主播号的内容，包括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另外一种最好的方式随时跟我聊天的就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啊，我把微信打开就看大家伙加我微信然后跟我聊天，这个蛮好的。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珊珊早上好，静静儿是昆山的朋友，哎呀真的很羡慕生活在昆山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昆山那边我去过很多次，真的不管是城市建设还是这个生活的方便度，甚至是离上海都非常的近啊，其实蛮喜欢在上海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啊。所以每次你看昆山的朋友去上海就很近，甚至还有地铁可以直达。他说此刻正在做早餐，哇，在蒸笼上面蒸了2个鸡蛋、3个玉米、4个包子，哇哦哇哦哇哦哇哦，这是给谁吃的，吃这么多。一家好几口的这个早晨的早餐的口粮吧，不是某一个人的吧，不然也太过分了。
1: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2: 早上好，我是阿树。
1: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2: 充好电了吗？
1: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很多我们早晨早起很多人喜欢养生应该用的一些东西啊，但是我想问问大家喜不喜欢精酿啤酒，因为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常常会上一些好东西，我看完之后觉得我就去对比啊，不管是品牌还是价格在全网都是最优惠的，我就会忍不住想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就是今天早晨跟你说那个精酿啤酒，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亲有没有谁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你知道就是喝精酿啤酒啊，你一定要选那种进口的，然后就是它是零添加的低嘌呤的配方的，就是有的时候痛风也能解馋的那种精酿啤酒。你知道有一个进口的品牌叫科迈伦，科迈伦我在京东还是淘宝上面搜，它六瓶就90多块钱，然后每瓶大概是500毫升吧。然后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这次科迈伦的这一款精酿啤酒，你知道吗？2箱12瓶才99块钱，4.5度，冰镇之后口感特别好，而且都是进口的原料，可以查那个报关单的啊、哦，零添加，不稀释，不勾兑，配料特别干净。这个真的，我觉得这一款精酿啤酒我们卖的特别好是有原因的，就是具体的，比如说精酿啤酒什么时候喝，什么场景下用，然后我也不给大家多做解释，我就想跟大家说，如果你喜欢喝精酿啤酒，这99块钱2箱12瓶的科迈伦的双料艾尔精酿啤酒，你千万不要错过，又便宜又好，因为它比外面的价格可能都是6折左右。我觉得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这款精酿啤酒在这个夏天咱们得买回家，不管是看苏超夏天周末在家啊，搞点小啤酒喝，我觉得招待客人都是很合适的，这个价格很快就抢完了，我就这么跟你们讲，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我说啊，说我要买精酿啤酒，我就把那个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那个通道跟链接发给你，你就直接可以下单啦。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2026年不知不觉哈，已经过去一半了，这半年大家过得好吗？也许你经历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波折，也许你咬着牙扛过了几个想哭的深夜，也许你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能够拿到想要的结果，但是没有关系的，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会成为下半年惊喜的铺垫。村上春树说过，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人生就是这样，不会一直顺风顺水，也不会永远乌云密布，上半年的难已经翻篇了，下半年的路才刚刚开始。关关虽难，步步算数。过去的日子你可能遇到了很多难关，工作上被质疑，感情里受委屈，生活把你摁在地上摩擦，每一件糟心事在当下都像是一座大山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仿佛眼前这道坎儿怎么都迈不过去了。可是回头想一下，5年前你觉得天大的事，现在回看是不是也不过如此，3年前让你夜不能寐的焦虑，如今是不是早已云淡风轻。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难关，后来一个不落的全都过去了，那些你觉得扛不住的时刻，后来也都一声没吭的扛过去了。人生又如一场闯关游戏，阻碍处处有，但总有闯过去的办法。所以啊，别怕那些看似吓人的磨难，它不是来打败你的，它是来打磨你的。每一次跌倒都教会你如何站得更稳，每一次受伤都让你的内心更坚韧，每一次咬牙坚持都让你离那个更好的自己更进一步。别慌别停，慢也是进。上半年你一定或多或少的有过这样的时刻，看到别人升职自己就慌了，看到别人换房自己就急了，看到别人过得光鲜自己就觉得落后了，甚至想停下来喘口气都会觉得愧疚，怕不够自律，好像不拼命跑就会被全世界抛弃，好像慢一步就再也追不上了。可人生从来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真正能够走到终点的
永远是那些不慌不忙保持自己节奏的人。所以别慌，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你越走越乱。稳下来，慢下来，才能够看清脚下的路。别停，哪怕像蜗牛一样爬，只要不放弃，终会到达想去的地方。

上半年你可能焦虑过，慌乱过，觉得成长的不够快，进步的不够多，可能又怎样呢？下半年请允许自己慢下来，这不是躺平，而是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去吃好吃的一顿饭啊，好好的睡个觉，好好的陪伴家人，把搁置半年的生活一点一点的捡回来。你会发现，当你不再那么着急赶路的时候，脚下的路反而变得更清晰了。

慢，不是停滞，而是蓄力。就像种庄稼，冬日里地面看似毫无动静，根系却在土中慢慢的延展。你在低谷期积蓄的每一点能量，都会在下一个春天破土而出。泰戈尔说，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属于你的花期迟早会来。前路漫漫，终有回甘。这世上所有的难都是上坡路，所有的苦都是回甘的铺垫。那些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日子，咬咬牙就过去了。那些你觉得看不到希望的时刻，再往前走几步，光就照进来了。2026年下半年，请给自己一点耐心，不要因为一时落后就怀疑自己，不要因为暂时看不到结果就放弃。请相信努力有意义，相信坚持有回报，相信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也请相信美好的事情正在赶来的路上，也许是工作上的一个转机，也许是感情里的一份温暖，也许只是某天清晨醒来，你突然发现一切好像没有那么糟了。生活给你的糖或许不会太早，但绝不会缺席。木星说，所谓无底深渊，下去也是前程万里。前路虽长，但它不会一直难下去。只要你不停，走着走着花就开了；只要你不气，苦尽之后甜就来了。上半年你扛过的每一关都算数，下半年往后的每一步都愿你温柔地撑住，坚定地走下去。慢一点没关系，笨一点没关系，偶尔哭一场也没关系，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不会断；只要你还在信，光就不会灭。关关难过，你关关过；关关难行，你关关行。前路漫漫，终会灿灿。你如果不放弃，结局定然可期。

加个故事，月亮又圆了，我也该把以后活得更漂亮。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要小金鱼第五又说了，听交广15年了，第一次互动，大家早上好，欢迎你，你是哪里的朋友啊？7A3说了，阿树早。

大家好，我刚刚添加了你的微信，我是来自丹阳的听众，欢迎丹阳的朋友啊。是你是那个贫还是神的世界，这两位加了我的微信。其他朋友如果想在早晨的时候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的话，也可以加我啊。我的微信号是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的微信号是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贫加了我的微信之后，上来就给我发信息了，谢谢你阿来老师。我叫阿树不是阿来，树啊。第一五又是无锡的朋友，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啊，咱们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有好多好处啊，不光是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有的时候我拍的我的生活的视频发到朋友圈，你们也可以看得到。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活动有福利，你可以在朋友圈看到，你可以报名。还有啊，就是我们江苏广电的那个内购平台的福利，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去买。你看我们买的那个黑枸杞原浆一直热卖，像我早上就愿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跟我一样每天都能喝这个黑枸杞原浆，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喝黑枸杞原浆都是我一天当中最期待的事之一。黑枸杞原浆在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卖的是一盒七袋啊，一天一袋，就一盒是一周的量，一盒七袋，五盒就是五周，五个星期才99块钱，每天都可以喝到黑枸杞原浆。然后十盒就是将近三个月的量，是169块钱。然后20盒是328，就很划算的啊。那么这个黑枸杞原浆是宁夏中宁来背书的黑枸杞原浆，它的原料表只有黑枸杞原浆，没有其他东西。宁夏中宁又是专门做枸杞的一个国企的品牌啊，所以这款黑枸杞原浆，朋友们喝起来既正宗又性价比高，所以你到全网各地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啦。你就闭眼入就行了，跟我一样每天喝黑枸杞原浆，比你在那个茶里面泡要有用的多啊。第五优这位是神的世界哦，是你啊，那你我看到了啊，你的头像是一个小狗哦，还是一位帅哥呢啊，是不是喜欢养小狗？朋友圈也不发啊，朋友圈最近三天朋友圈。好的，大家也可以加加这个阿树的个人微信啊，您可以搜索一下这个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了，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稍后7点钟到9点钟，你也可以锁定997精灵之声快乐上班路，阿树主持的节目。以外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当然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想要了解到丰乃宝的蜂胶液该如何领取啊。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只要您把您想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

0: 就有机会领取到十毫升液体洗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那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呢，生活方式的改变，脑中风的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发病率正在年轻化，以至于很多人说，哎呀，谈中风是色病啊。
1: 嗯，谈到中风了都很紧张，是吧？确实。那么今天我们谈到了这个中风，那就必须要了解到这个血压，因为70%的脑中风啊，它都是由高血压引起的，而60%的中风患者当中都有高血压病史。那么这个中风呢，直接和我们的高血压挂钩了。
0: 嗯，
1: 高血压患者如果说能够控制好血压，就能够大大的降低脑中风的风险。
0: 是的，那我们该如何保证自己的血压达标呢？
1: 对于一般的高血压患者来说啊，首先呢是要改善生活行为。我今天早上还接到一个咨询电话，他说他一直在吃药，而且换了好多种药，但是他觉得他的这个血压控制的就是不理想。其实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要再从自身的很多方面去考虑了，自己的睡眠状态，自己的情绪精神各个方面，很多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我们血压的这个平稳。所以对于一般的这个朋友来说，要改善自己的生活行为，比如说减轻并且控制我们的体重，还有呢减少这个盐分的摄入，还有适当的补充钙和钾盐，减少脂肪的这个摄入，增加一些合理的运动。当然还有一些抽烟的人啊，一定是要戒烟，还要限制喝酒。更重要的是要减轻一些精神压力，保持自己的一个心理的平衡。所有这些都是啊对于我们控制好血压呢是有帮助的。控制血压的方法啊，还应该就是什么个体化，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去选择一些合适的一些药物和剂量，然后呢也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日常生活方面的方方面面，然后呢能够获得一个最佳的疗效。
0: 所以在配合治疗期间啊，我们推荐大家可以服用巴西九生曲率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对于稳定血压是有积极帮助的作用的。
1: 是的，这个产品啊，人们提到它的时候呢，都是说哎用的不错，对于蜂奶宝蜂胶液嘛，大家都说用的不错。那么这种口碑在我们蜂奶宝28年的这个历史当中啊，是有真是有很多很多很多朋友都是在配合治疗的时候，包括像这个高血压，那么就观察到说在服用了加上这个一块服用以后呢，就是血压是稳中有降，小毛小病少，生活质量提高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些口碑吧，口口相传嘛，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用户当中有一定的这个说服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收获呢？还是要认识这个蜂胶。那么蜂胶是蜜蜂在漫长的采集活动当中，它接触过无数种的植物，然后经过自然的筛选，从胶原植物的芽孢处或者是树干的创伤处采集到了树上的一些分泌物，也就是树脂胶，然后呢它把它带回蜂巢，它反复的咀嚼，经过它的口腔唾液中酶的作用以后，树脂胶就变成了一个宝贵的物质，那么就是蜂胶了。
0: 嗯，
1: 这是经过蜜蜂通过生物转换而形成的，因此它含有更多的一些活性的因子和更广泛更明显的具有生物学与药理学作用的一种物质了。那么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观察到了蜂胶它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蜂胶当中它所含的像诸如黄酮类物质啊，还有贴息类物质啊，这些物质啊是可以有改善血管的弹性，舒张血管，那么这个作用对于降低血压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还可以去清除我们血管内壁的一些积存物，净化血液，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那这个作用呢又可以改善了这个血液循环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又有一个美称，就是血管的清道夫。
0: 是的，
1: 说到这个高血压病啊，它一旦形成发生以后呢，药物治疗的这个疗程啊是很长的，可以这么说，也许啊终身啊都在服药。那么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毕竟是一些化学药物嘛，它会有一些试药都有三分毒，
0: 嗯，
1: 会担心它的一些毒性和

0: 不良反应。那么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呢，就是可以在用药的同时选用这个巴西酒神菌绿蜂胶液，因为它有一项作用，就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呢，是可以很好的去保肝护胃，能够帮助我们去减轻一些药物的副作用。
1: 嗯，是的，所以对于很多这方面的朋友来说，不仅可以控制好血压，同时在服用降压药物的时候带来的一些肝脏保护的需求也都帮你一并考虑到了。大家对于蜂奶宝的蜂胶液如果还有更多的咨询，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也可以到线下专卖店体验感受一下。也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谨慎驾驶。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小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9: 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一天全省大部分的城市是开始在雨中，也谢谢我们果丹皮群里面的很多的果丹皮，从全省各地苏中、苏南、苏北，还有我南京给大家报天气和路上的情况。全新一天的开始，希望我们都轻松自在。2026年的7月3号，这是一个愉快的下着雨的星期五的清晨。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每天清晨6:30开始，叫你起床，陪着你在上学的路上和上班的路上，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不过从7月1号开始，学校已经放假了，所以呢，现在在早晨的7:30之前，路上还都是不太拥堵的，家长们的节奏也可以略微慢一点。祝你今天上班愉快，孩子在家愉快啊！那6:30开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就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网友们准备好了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那今天呢，从4.0的高蛋白的牛奶，到酸奶，再嚼酸奶，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好吃的，尤其是早餐，给大家安排上了。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祝你今天清晨愉快。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6: 电信 5G 气象站。
9: 好，天气方面，首先来说一下，昨天预告的是未来三天淮河以南的地区都会有强阵雨的过程。那么今天就来听一听苏南城市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今天雨量大雨，所以呢今天

苏南出行的果丹皮们一定要注意，24度到29度。那今天早晨南京的雨也不小啊，比方说在河西我出来的时候好像还是蒙蒙细雨，可是一过了那个汉中门隧道的时候，哗，那个大雨瓢泼。所以今天的南京早晨的雨也不小，雨量中到大，25度到28度。那苏北城市今天依然是徐州有一次高温，徐州今天最高温度35度，其他的城市在30度左右。那么苏北城市并没有说今天有中到大雨，只是说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好，那苏中城市在下雨吗？在。刚才有南通的听众说南通早晨在下雨，南通泰州和扬州这些苏中城市今天说的是应有阵雨或雷雨，也没报中到大雨，24度到27度。好，那就听一首关于雨的歌，反正现在孩子们也不上课了，希望家长们在路上能够更加的悠然，更加的自在。再说今天是一个愉快的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听在路上的这首雨人。我是王丹，这里是交广早班车，也欢迎你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波早餐尤其是4.0的高蛋白质的牛奶安排起来喽。

0: 好，在雨天的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心里面不要急急躁躁的，就悠悠然然的像周华健刚才的那首歌一样，我们悠悠然然的走在路上，感受每天的精彩。好，6点39分，王丹给你带来更多的资讯，也别忘了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无论是高品质的高蛋白质的味港的纯牛奶，89块钱2箱，还是我们DGI的很多的早餐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放心。 今天是7月3号， 那么我们知道7月1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会， 就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昨天关于那个大会我们了解了一个整体的情况，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到大会的一些细节。 赵亚夫被授予了七一勋章。 赵亚夫呢，他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 60多年扎根江苏的丘陵山区，大力的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赵亚夫用一辈子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江苏台记者孙欣和夏新宇走进赵亚夫的故事。
1: 实际上情况下，播种采样的话，经常会遇到这个高温，一遇到高温，根据这个能够重新帮他们设计了一个今年的这个赛道的播种采样的季节，做了比较大的调整，所以今年这个采样的话，有氧采样我都要到现场去看一下，看看我有什么心情，好像行问题。
2: 在句容市带庄村85岁高龄的赵亚夫仍然坚持奔赴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种植技术。近年来，水稻生长期频繁遭遇高温天气，容易造成粮食减产。于是，赵亚夫带领团队研究分析了近20年来的高温天气分布情况，最终决定将插秧时间由原来的集中一段时间作业，转变分散成两段时间作业，避开了中间风险最大的时间段。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是赵亚夫一直以来的信念，也是他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 他于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动扎根江苏镇江地区的农科所，立志用知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带领农民发展高效农业。 他从日本引进新品种，学习新技术，免费向农户提供草莓苗。短短几年，村里便陆续涌出了一批批万元户。 2002年，赵亚夫到了退休年龄， 却主动请缨来到当时茅山老区最贫穷的天王镇戴庄村， 重新当上了农技员，不拿报酬，指导农民脱贫致富， 牵头建立了镇江首家村社合作型合作社， 90%以上的村民入社， 探索出党组织引领的村社合一双向奔赴模式。村民杜富海就是受益人之一。
3: 我04年回村，和父亲一起跟着赵老种有机稻有机稻，挣得比打工多。赵老手把手的教我们，不拿一分报酬，我只希望我们过得好。这些年我们在赵老的帮助下，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回村的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多了。赵亚夫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广袤田野。
2: 如今他仍保持着一年中有200多天往农民家里跑的节奏，辗转于句容、常熟、六安等21个县区上百个村庄，持续探索生物多样性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通过连续多年种植绿肥、使用有机肥，戴庄村化肥农药用量下降了 80% 以上，
4: 稻田中生物物种达到145种，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了2倍多，基本解决了农业污染问题，形成了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村发展新模式。有机蔬菜种植户王成，
5: 我在戴庄留在的200多亩地，按照赵亚夫先生生物多样性的理念，种草养虫，以虫治虫，以鸟治虫， 以菌治虫，不用农药化肥，不用除草剂，

0: 实现了全年可持续的周年化的供应，全年种植200多个品种的有机蔬菜，销往全国14个省市。
1: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支撑，赵亚夫牵头的亚夫团队工作室已累计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000余名，带动了100多个合作社发展。他提出，通过党组织培养引导，让优秀人才成长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技术骨干、负责人，甚至村党组织带头人，真正实现培养一个带动一片。句容市戴庄村党支部书记姚伟超

0: 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奋斗。
1: 获得了七一勋章的赵亚夫。好，我们接下来呢说一下外卖行业。这个外卖行业一头连着咱们老百姓日常的三餐，一头连着商户生存的发展。那市场监管总局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还记得吧，在上个月我们说的非常的多，因为它是在上个月，也就是6月1号开始施行。那么这个新规实施已经一个多月了，网络餐饮市场的监管落实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哎，这件事情我们交给我们的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2: 新规实施以来，扬州市针对重点业态开展外卖平台网络餐饮整治，组织召开扬州市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全链条治理行政指导约谈会，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约谈第三方网络餐饮平台十次，处理7100多条网络异常数据，责令整改下线6082家违规商户，推广食安风签，提升外卖食品的质量安全系数。扬州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玉新介绍，截至目前，扬州市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整治工作共监督检查网络餐饮经营者13861家次，覆盖率100%，取缔无合法经营资质主体67家，立案查办违法案件1372件，向公安部门移送线索43件，向纪检机关移送线索10件，返还群众资金数18008.45元。
3: 在专项整治中，对全市6条无偿式外卖集中区开展集中会诊，分别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整治方案，大力推进智慧监管建设，引导入网商户接入互联网加 AI 监管系统。全市共有1060名外卖骑手被聘为食品安全监督员，参与食品安全治理。
2: 记者在宿迁市区洪泽湖路附近的多家餐饮店看到，店内醒目位置均张贴了速食安一码通二维码，市民外卖骑手只需扫码便可查看商户证照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动态信息，如果发现虚假地址、后厨卫生不达标、资质缺失、虚假宣传等各类违规问题，市民外卖骑手可现场拍照一键反馈。某餐饮店负责人顾旭东：
4: 我们家的那个食品安全的资质都是放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然后底下有那个二维码，那个骑手过来的话也可以扫一下那个二维码，我们都可以看到的。
2: 在外卖配送环节，骑手每天穿梭在各个门店，也是食品安全监督的重要力量。今年，外卖骑手赵新宇就被速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聘为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外卖员赵新宇：
5: 平时取餐的时候，基本都是一些带有门面的商家。

0: 净化市场，留住顾客，提升口碑。从被动约束到主动自律，外卖新规正成为行业优胜劣汰的助推器。天宁区青龙之厨云彩餐饮馆负责人潘叶：
1: 复购率明显上升，订单量涨了近两成，对行业来说，全链条规范能消除消费者信任顾虑，外卖市场更大更健康。对我们商家而言，合规就是竞争力，诚信经营才能长久赚钱。
0: 此次新规从商户准入、后厨管控、餐品封签、平台履职等方面全链条细化管理细则。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新规让点外卖更安心了。市民孙衍欢：
2: 新规强制贴一次性食安封签、无糖食洗沐标注，商家必须有实体门店，后厨不准外包代工，我们消费者更放心。
3: 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大量的濒危鸟类种群是稳中有升，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达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噪鹛由2024年550只增加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与此同时，全社会爱鸟护鸟氛围日益浓郁。初夏的南京老山草木繁茂，近50种候鸟如期归来筑巢育雏，吸引不少观鸟爱好者扛着长焦设备穿梭林间，寻找老山五宝等珍稀鸟类踪迹。
5: 因为咱们这边的这个环境啊，各方面啊，适应鸟的生存，对鸟的爱护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说呢，鸟也喜欢来，我们拍鸟的人也喜欢他们，也欢迎他们。
4: 数据显示，今年一月，我国开展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共记录到越冬水鸟九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较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记录。
3: 那截止到目前呢，我国已经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我们都喜欢在这个城市里面看到各式各样的候鸟，说明我们这个城市，说明我们这一块的环境很好，对吧？那么这样的重要的栖息地是持续完善了保护监测的网络建设。我们把这件事情听清楚。
4: 我国是全球候鸟跨境迁徙的重要通道，全球九大候鸟迁飞通道中有四条途经我国。截至目前，我国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进一步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完善保护监测网络建设，为迁飞繁殖越冬等提供良好环境。河北沧州南大岗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与繁殖地。这两天，工作人员正在对科研监测平台进行设备更新和系统升级。以往巡护队员徒步大半天才能抵达的偏远区域，如今只需轻点屏幕，现场画面便可清晰尽收眼底。
6: 这些设备的监测范围可比我们的眼睛、耳朵好用多了。以前不好确定鸟儿的位置在哪，现在系统直接告诉我们鸟的位置，这让我们保护鸟类的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4: 今年以来，保护区对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进行了升级更新，已接入21个 AI 高清摄像头、9套声纹收集设备与3套智能无人机。
7: 尤其是视频设备提升的很大，像素已经提升到了1600万，能够更加清晰的记录呢咱们南岗湿地内的这个迁徙鸟类，还有咱们留鸟这个觅食啊、繁殖啊，还有栖息的全过程吧。
4: 在有着千年鸟道之称的湖南永州蓝山县，为了进一步织密防护网，今年工作人员新增了 AI 人脸识别防护系统，可以自动识别锁定涉嫌非法猎鸟的可疑人员，实时推送预警信息至一线巡护人员，从源头遏制非法捕鸟行为。
8: 今年以来， 我们通过智慧管护手段常态化开展巡查，累计完成无人机巡护1000余次和地面巡护5000人次，持续改善。

0: 聊聊栖息环境，守护好千年辽道的生态底色。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分海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早班车资讯报道，资讯报道。
3: 好，时间是清晨的6:54，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热卖。这一次卫岗又给到我们早有安排直播间的4.0的高蛋白质高品质的纯牛奶，两箱到手40盒，我们只卖89块钱。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那么其他品牌大概12盒一箱到手就要70-80块钱。好，所以今天呢1号链接又是被抢了，赶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那王丹呢也来给大家预告一下，7点有一场重磅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因为现在是16强的这样的晋级队嘛，所以一定要回顾一下昨天美加墨世界杯。昨天7月2号晋级了16强的球队是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美国队波黑的比赛昨天是2-0，美国队东道主10个人作战晋级，他们下一场的前锋也是不能够上场，虽然是晋级了，可是前路稍微有点渺茫。那至此呢，美加墨世界杯的东道主的3支球队，也就是美加墨，全都晋级16强了。那么今天谁能够晋级16强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7月3号，16强的比赛结束的是西班牙对奥地利，西班牙3-0赢了奥地利。西班牙下一轮将会对阵马上就要开赛的，也就是众所瞩目的葡萄牙和克罗地亚之间的胜者。那么马上开始比赛的是7点开赛的重磅场次，葡萄牙队对克罗地亚队。那么这场比赛的最大看点是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这对曾经在皇马并肩征战了6年、4夺欧冠的老友兼前队友，迎来了世界杯舞台上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正面较量。7点开始，我们拭目以待，加油！
2: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3: 好，各位想带孩子和全家人去各处旅游，无论是小团游，无论是国内游，新疆这个西藏各方面的都想去的话，还有就是国外游小团游，你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一下。江苏传媒学校呢，是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的公办学校，它有中职专业，有高职专业，然后发中专文凭和高职的文凭。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播音与主持、摄影摄像技术、数字影像技术全都有。那么这个的咨询热线是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我们江苏传媒学校。好，王丹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苏南和南京的雨会下得比较大，早晨就有中到大雨了，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10分钟，并且小心慢行，因为现在孩子都不上学了嘛，家长你在上班的时候呢，多早出门一点，小心慢行。好，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愉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一号链接4.0高蛋白质的纯牛奶所剩不多了。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

0: 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此刻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谨慎驾驶。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2: 2026年的7月3号，今天是一个愉快的星期五。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在每天的6点半到8点，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现在是孩子们非常愉快和轻松的暑假，那家长们希望你们每天出门的时候也能够有一个愉快、轻松、不着急的心情。尤其是这样的下雨天，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大人，所有上班的人，在班上已经够紧张的了，在路上不要太紧张，把心放平，一定要平心静气。好的，我们6点半开始，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为亲爱的听众你提供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今天又需要大家来抢4.0蛋白质的纯牛奶了。4.0蛋白质的纯牛奶在市面上一箱12盒基本上是60-70块钱，而今天我们跟卫岗谈的价格89块钱两箱，每箱20盒，到手40盒。在夏天我们关于牛奶啊，因为它泡咖啡啊或者是做酸奶啊消费都很高，4.0的高蛋白的纯牛奶这个价格非常少。

0: 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那今天呢，我们抖音的所有的链接都是为大家提供我们听众所认可的非常高品质的早餐。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好，今天的天气方面，南京和苏南一大早就一会儿中雨一会儿大雨的，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苏南城市的确这波雨呢是全省雨量最大的，今天是中到大雨是肯定的。那温度是24到29度，南京今天雨也不小，全天都是中雨到大雨，也需要注意，25度到28度。苏北和苏中城市没有报中到大雨，只是说阴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4度到30度之间，其中徐州昨天已经36度了，今天也没多凉快，也是上了高温线，所以徐州的听众，
2: 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至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其影响，有利于后期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引导更多水汽输送到我国，发生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增大。同时，随着厄尔尼诺的发展，台风生成位置偏东，往往会让台风有更长的海上发展时间，在移动过程中更容易吸收海上热量而增强，一旦登陆我国，风雨影响更大。由于长期气候预测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家气候中心将持续密切监测海温演变，加强滚动会商，更新研判结论。
0: 那说到天气，我们都知道，昨天王丹也说了，最近一段时间呢，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频频冲上40度。那美加墨世界杯在美国的那一块，很多的球员要在38度以上的高温当中呢，不断的踢球，所以今年也是特别设置了2节的补水时间。那么热浪在席卷着欧美多国，江苏常州的一家企业生产的移动空调，凭借着免安装、即插即用的特性，成为了欧洲家庭现在的避暑神器。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3: 走进友奥智科的总装车间，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江苏友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一直以来受制于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安装费用高等难题，欧洲家庭空调保有率一直不高，而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而一举脱销。
4: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3: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友奥智科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约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万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4: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3: 海外需求猛增，但友奥智科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确定、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4: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0: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早班车，资讯报道。资讯报道。
2: 更多的资讯为你带到，王丹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其实雨天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节奏放慢下来，好好的体验那种自由自在的听着雨中的那种感觉。你说怎么可能呢？实际上心只要平了，一切都会安静下来。哎，整个的世界外面是雨声，里面你可能在听着交广早班车，可能在看着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但是前提是一定要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再看，然后可以耳朵听的哈。交广早班车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王丹陪伴着你。好，更多的资讯为你带到。民用航空法是规范民用航空活动的基础性的法律。这个月开始呢，新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已经是正式施行了。那我们今天的编辑一端呢，给大家关注到了新的民用航空法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系统地回应了低空经济发展的制度需求。我们今天一起来听一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院长博导，江苏省法学会低空经济法治研究基地的主任高志宏对此的解读。
3: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从2026年7月开始，这个低空经济不再仅仅是产业政策和地方试点这个范畴，而是拥有了国家级的法律保护的这么一个护身符。具体而言，有三大条款在这个民用航空中间是有所体现的。第一个，低空经济的核心是什么？是无人机。在这一次的修改中间，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全面入法。比如说从法律层面，从事无人机的设计、生产、登记、试航审定，包括你进口、维修、飞行活动，都要按规定向民航主管部门你要申请取得试航的许可。同时，生产机构还需要为产品设置唯一的产品的识别码，通过这个识别码就能够知道所有关于无人机的从设计到飞行的相关的一些活动。这也标志着我们无人机全生命周期监管的法律制度落地了，从生产源头到飞行终端，可追溯可认证的这种体系会从根本上遏制我们讲的这种黑飞，推动行业呢从无序的发展、无序的扩张向规范化、高质量竞争。应该说呢，我未来城市空中交通就是我们讲的 UAM常态化运营打下了我们的身份管理基础。第二个，这一次我们在支持低空经济发展的同时，还我们的安全保障体系再度升级，法律明确禁止设置影响目视驻航设施的加引号的激光行为，并对影响机场电磁环境的禁令行为进行了具体的列举。还有航空运输企业、机场在安全保障能力不足的时候，可以采取相应的权限啊，比如说可以采取驱离呀，采取我们讲的这种行政处罚措施啊等等之类的。第三点呢，就是说法律责任条款的进一步的明确。我们讲鼓励低空的飞行，鼓励低空经济的发展，同时呢，我们法律又进一步的明确了法律责任条款。也许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民航法修订之后，或者与此同时，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我们低空飞行的一些违法活动，它可以采取行政处罚措施。所以说就细化了我们的责任，对于违法的飞行、违规的生产这些行为呢，处罚制度更加的细致、更加的严格，也更加的健全。这就是说，对于一方面对于正向保护，你守法的企业、守法的个人，我要进行保护；对于那些潜在的违规者，或者说已经违法的行为的实施者，要进行这一个处罚。这个处罚是非常明确的，特别是增加了一个我们讲的荣誉法，叫黑名单。

0: 也是这一次民用航空法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讲的信用处罚。比如第一次你违规飞行，我对你进行警告；第二次进行罚款；第三次罚款的同时可能还要行政拘留，还要让你进入到黑名单，终生不得操控飞行无人机。所以它的法律责任体系是越来越健全，越来越完善。
1: 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
2: 哎，这个就听的是非常的清楚了啊。那么接下来的这条消息依然是关注于交通方面。近日呢，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的分析报告已经是正式公布了。那么根据这个报告，2025年航空货运的量质齐升，首破千万吨的大关。详细情况，我们依然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1: 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历史性突破千万吨门槛。其中，国际航线成为增长核心引擎，枢纽集群效应凸显，运力端同步升级。国内在册全货机总量272架，全年净增26架，远程宽体货机增至60架，占比提升至22%，成为洲际干线主力。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货运航线合计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新开航线中，亚洲104条，欧洲83条，两大板块合计占比超87%，北美20条，非洲、大洋洲各3条，南美洲1条。新开国际航线的始发地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核心经济区域，其中华东、华中、华南3大区域合计贡献了超过68%的航线，传统与新兴枢纽共同构成了中国航空国际网络的骨架。货源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3C 电子产品、服装纺织品为主，生鲜冷链、机械汽配、精密仪器形成稳定增量需求。

0: 我们来说一下南京生活的精彩的事儿。日前呢，南京都市圈放心消费一体化推进会上线仪式在芜湖举办。苏皖两省南京都市圈8+2城市市场监管部门以及放心好物商家以及放心消费承诺直播间的代表都到了芜湖的现场，以您放心，您是南京的那个宁哦，以您放心数字化平台为核心载体，共探南京都市圈放心消费共建的新路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告诉我们。
1: 南京都市圈8+2是指南京市、镇江市、扬州市、淮安市、芜湖市、马鞍山市、滁州市、宣城市以及常州市金坛区、常州溧阳市。会议现场发布了南京都市圈14个放心消费特色应用场景，涉及文商旅等多个消费领域。现场重点分享了淮阴区局、南陵县局、广德市局以及南京老门东街区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实践成果，为南京都市圈消费环境改善提供了鲜活样板。现场，南京都市圈8+2城市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按下了您放心消费智慧平台南京都市圈专区上线启动键，首批351家放心好物商家、140户放心消费承诺直播间正式成为您放心平台南京都市圈专区入库名录，为南京都市圈消费者提供了选购优品的服务载体。全新上线的南京都市圈专区标志着南京都市圈放心消费建设迈入标准统一、数据互通、成果互认的数字化协同新阶段。
0: 好的，那么昨天呢，也就是7月2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展，为期5天的书展以阅读新征程、启航15为主题，汇聚了全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超过80000种出版物参展。那么我们共同的来关注一下。
2: 走进江苏书展留下的第一印象，一大早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里就有不少市民推着购物车开启一场寻书之旅。

0: 今年的江苏精品馆一改往日陈列，以全品类少儿阅读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一批优质童书的出版成果，既有装帧精美的绘本，也有系列成套的儿童文学经典，吸引了一群小读者席地而坐，埋头翻阅。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部工作人员张亮介绍，
1: 它的品类是比较齐全的，文学啊、科普啊、绘本都有，还有很多重量级的作家，你看曹文轩啊、黄培佳这些。我们有5到6个童书子品牌，美术社的那个迪士尼产品，还有小艺林七彩语文。
0: 本届江苏书展创新打造真理之光，党的创新理论出版成果展，以图书影像实物多为展陈理论精品，同步推出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图书展、红军长征回忆录精选图书讲读会、重走长征路打卡体验等活动，让红色文脉走入大众心中。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王慕涵介绍，
2: 我们今年的主题出版物之一是跟长征相关的一些图书，比如说像我们的读懂长征，中国军事博物馆所编的，所以它的内容非常丰富的，而且是权威，有非常多的图画，所以跟今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契合的。
0: 多年来，江苏书展深耕本土原创，持续擦亮苏版品牌，在解码昆曲的传统底蕴与当代生命力去传天下新书分享会上，作者柯军表示，这本书是昆曲、电影与图书的跨界联动，引导观众从看戏慢慢走向读戏，读懂传统戏曲何以生生不息，也让传统文化逐步走向大众。
3: 昆曲它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艺术，更多的是一个文人的艺术。我所以写了这么多书，其实就是带有创作性的舞台的延伸吧。所以说书本不仅仅是一个阅读，还有可以一个视听，还可以跟生活息息相关。
0: 书展首日还举行了2026苏州文学周启动暨文学苏州向心而行主题对谈活动，汇聚了严金明、毕飞宇、谢有顺、许可、范小青、王瑶等多位国内知名文学名家，共画苏州文学发展新路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毕飞宇认为，对于作家来说，既要关注历史深处的文化记忆，也要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时代故事。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阅读、愿意书写文学，才能成为这座城市持续生长的精神力量。
4: 那苏州这个城市把它的这个文化和把它的美学下沉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面去，创立这个文化周，就把更好的文学资源，把更好的阅读资源引进到苏州来，让苏州的人、苏州的日常生活带上了书卷气。
5: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6: 中国电信，
5: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6: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5: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7: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8: at 所有人。
9: 一座会思考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呢？到南京南部新城就知道了。北欧绿色智慧注入城市机理，优质国际资源加速落地，全国首个智能建造集聚区在此设立，还有跟我们的生活非常相关的全民健身中心呢，已经是承担了13场国际赛事，还有就是直通小区和校区的专线公交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跟着我一起了解更多的南京南部新城共同的触摸未来。今天交广官微带来的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散粉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盒590，现价2盒2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散粉就可以下单。各位如果满18周岁了，那么就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喽。
7: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点，

0: 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共同成长。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
0: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
2: 中国电信。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0: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3: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4: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 启动，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早高峰的时间段，现在的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东西双向都各有3公里的缓行和排队。绕城公路在高前门枢纽和启迪大街都是往大圣观长江大桥方向车多缓行。玄武大道在许庄段东向西方向的上桥口车辆也稍多一些。那过交通的方面，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目前来看出城方向的车流量还不算很大，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最后呢，来关注到从7月3日起，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的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其中呢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的旅客可以获得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的旅客可以获得高速版流量，此次不分国内国际航线全部免费。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1: 时间是清晨的7:32，今天是2026年的7月3号，

0: 快乐的星期五，也是一个下着雨的星期五。全省各地目前都在下着雨，而南京和苏南的雨是格外的大一些，忽大忽小。所以在路上的果丹皮们，希望你们把心情放好，然后呢，非常非常愉快的享受这个没有送孩子的上班路上。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6:30开始到8:00，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提供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今天我们刚才踢过单之后，1号链接也是未岗随时都有可能断货的4.0高品质高蛋白质的纯牛奶，直播间到手价89两箱，只剩下最后的三单，到手40盒，三单才89块钱。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所有的高品质的早餐都在1号链接到11号链接为你安排着。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那未来几天呢，咱们江苏地区都是有降水的，其中淮河以南地区有强降水的过程。南京今天的雨也很大，雨量中到大雨，25到28。苏南今天的雨量大雨，24到29。苏北和苏中基本上就是预报的是阵雨和雷雨，24到30度之间。可是苏北城市徐州这两天啊，到底是这个北方城市了，徐州这两天跟这个华东地区一样，温度非常的高。当然华东哦，华北比这个徐州的温度还高。华北今这几天多个城市都已经是38度到40度，所以要去这个北京玩的家长带着孩子这几天去北京去华北那片，恐怕会稍微遭点罪哈，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那么徐州昨天的最高温度36，今天的最高温度也不低，也是过高温线了，35度。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记者最关注。
0: 我们现在玩手机都有一个功能 AI 修图，对吧？因为 AI 修图毕竟还是便捷好用的，但是就怕有人利用它非法牟利。近日呢，法院宣判了一起新型的诈骗案，就跟这个 AI 修图伪造照片有关。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程林超。林超你早。
2: 哎，王丹你好。那这起案件的嫌疑人谭某啊，是一名90后，原本呢有2次犯罪前科，出狱之后非但没有安分守法，反而是盯上了电商平台的售后退款规则，借助 AI 工具实施批量的诈骗。2025年的10月到2026年1月，短短3个月内，谭某呢通过网络渠道收购了大量的网购账号，专门下单榴莲、进口车厘子这类单价高、售后较为宽松的生鲜水果。那商家正常发货后，他收到的果品完好无破损，可是他并不满足正常收货，转而使用各类 AI 修图软件修改实拍原图，人为添加大面积的霉斑、磕碰、腐烂的痕迹，伪造水果运输变质的虚假照片。准备好这些虚假凭证后，他分批用不同的账号向商家发起售后，谎称果品损坏无法使用，申请无需退货，直接全额退款。钱款到账后，完好无损的生鲜水果呢，被他统一整理，又在二手交易平台退款申请，存在典型的恶意索赔嫌疑。于是平台第一时间留存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很快就锁定并且抓获了谭某。法院审理认为，谭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助 AI 技术虚构商品受损的事实，多次骗取商家财物，数额达到了诈骗罪的立案标准。加之他有多次犯罪前科，主观恶意较大，依法从重处罚，最终呢，判处谭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听众 ，AI 只是工具，不能成为违法的手段。随意修图、伪造证据、恶意薅平台的售后羊毛，金额达标就要承担刑事责任，切勿贪图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丹姐，
0: 好，谢谢记者程林超。

0: 最新给大家确定了一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引人关注的对决之一，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目前的上半场是39分钟，目前双方依然是0-0。葡萄牙因为有41岁的 C 罗，那克罗地亚呢有40岁的莫德里奇，他们两个人是曾经在皇家马德里并肩征战6年的时间，4夺欧冠的老友兼前队友。那么这两个人呢，其实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也是在世界杯赛场上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交锋，他也是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受关注的对决之一，还有那个特别的俗气但是特别的经典也是特别的特别的诸神的黄昏哈，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真的是最后一场对决吗？不知道。好，目前双方是0-0。那么在早前的一场比赛当中，西班牙已经是晋级16强了。那么西班牙在下一次的比赛当中，将和葡萄牙和克罗地亚之间的胜者征战。目前比赛正在进行当中。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近日，国家医保局联合国家药监局发布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征求意见稿，文件明确了中药饮片追溯码必须遵循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以及通用性原则，实现一物一码全程溯源。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征求意见稿明确，中药饮片追溯码应当关联医保药品编码、药材机源、药材产地、生产日期、产品批号、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各地将分步骤、分品种，逐步实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等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对中药饮片的生产、经营和使用等各环节信息进行追踪和溯源。按监管要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准确采集核验追溯码，并上传至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鼓励中药饮片经营企业在入库、出库药品时，将收货机构等配送信息上传至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各级医保部门应当推进中药饮片追溯码在药品集中采购中的应用，依据定点医疗机构上传的追溯码信息进行医保基金结算。针对中药饮片集采，新规拟探索将追溯码作为评分指标，对按规定建立药品追溯码、符合相关信息采集上传要求的中药饮片，在集采竞标时可给予一定加分，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选择采购具有追溯码的中药饮片。
3: 通过微信扫一扫能看到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药品的检验报告啊，甚至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种植信息，种在哪里，产量是怎样的，我们都能够清晰的了解到。
2: 据了解，在没有追溯码之前，中药饮片监管面临看不见摸不透管不住的困境。一位合格的中药饮片从田间地头开始，历经种植、采收、炮制、流通、煎煮等环节，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信息层层衰减，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源头难以回溯。另外，中药饮片质量受产地、种植年限等多重因素影响，外观相似但内在品质与价格可能天差地别，这为开贵药、发贱药等串换药品欺诈骗保行为提供了便利。
3: 中药饮片推行赋码，核心是解决过往两大乱象，一是高价饮片掺假牟利的问题，二是不同炮制规格饮片混用的问题。实行一码一物后，饮片实现全程可追溯，监管可落地，用药安全性大幅提升，同时也让医保报销变得更加的透明，饮片的品质、费用支出都有据可查。
2: 业内人士介绍，对患者而言，中药饮片追溯码不会增加购药成本，但药材质量和药效更有保障。依托追溯码，医生可根据诊疗需求挑选适配产地的饮片，用药效果与安全性进一步提升。
0: 这个月我国首部针对

0: 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已经是正式实施了。那么新的国标会给我们收快递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新国标严控包装层数，普通商品不超过两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超过四层，杜绝层层叠加。
2: 以前买个小东西里三层外三层包得特别复杂，在家里拆也要半天。
1: 在四川一家快递驿站，记者注意到打包环节已有变化，快递员主动推荐客户自带旧纸箱，并统一更换窄幅胶带。
3: 首先咱们这边采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非易碎品包装不超过两层，易碎品包装不超过四层，这样打包下来单个耗材节约近三成。
1: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针对大箱装小件问题，新国标要求箱体科学适配，同时对封箱胶带使用量也做出明确规定，杜绝胶带过度缠绕的打包方式。在安徽的一家快递云仓，打包员扫描订单条码，系统自动匹配尺寸合适的纸箱。
4: 原来是凭感觉凭经验，可能箱子随手拿的都比较大，填充包耗材浪费比较严重，现在的话就比较好，不需要反复做比较，也不需要额外填充了，然后速度也快了很多，也符合现在快递打包的那种标准要求。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我们来关注两条国际新闻。从7月1号起，爱尔兰接棒欧盟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来观察一下。
6: 这里就是欧盟理事会大楼。7月1号起，爱尔兰驻欧盟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就要搬到这里来办公，因为当天爱尔兰正式接任为期半年的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在欧盟加速推进技术主权和数字规则重塑的背景之下，加强科技监管将成为其任期内的一大重要议程。然而，对于被视为欧洲硅谷的爱尔兰而言，这一角色也注定伴随着微妙的两难处境。一方面，爱尔兰依托低税率政策和开放的营商环境，并借助英国脱欧带来的机遇，吸引了大批美国科技企业落户。目前全球排名前20的科技公司中，有16家在爱尔兰设有分支机构，超过10万人在该国从事科技行业。仅苹果和微软两家美国科技企业，在2024年就缴纳了爱尔兰近40%的企业所得税，金额高达110亿欧元。可以说，爱尔兰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科技巨头。而另一方面，作为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又不得不承担推动欧盟数字战略朝更大自主性迈进的责任，其代办事项就包括推动欧盟近期出台的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以摆脱欧洲对外国科技公司的依赖，其中甚至涉及将美国公司排除在欧盟移动卫星频谱及其关键供应链之外，直接触及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巨大利益。对此，美国科技公司已向爱尔兰施压，明确要求其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彻底改革或暂停实施欧盟数字规则，坚决拒绝可能将美国科技公司排除在外的相关技术主权规则，并确保欧洲市场对美国科技企业的高度开放。显然，爱尔兰本国利益与欧盟整体战略目标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这也使得外界对其能否以完全中立的姿态履行轮值主席国职责产生疑虑。
7: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5: 中国电信，交广早班车所有人。
0: 各位，绿牌车是越来越多了，电车上路充电也要和油车加油一样方便、快捷、安全。那这些服务只要找中国石化就是超级放心的。中国石化石化易电充电服务持续的为大家服务，它站点广，覆盖全省13个地市，让我们随时随地想充就充。打开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一键锁定就近站点，支持微信、支付宝、易捷加油APP 多渠道扫码，即 扫即充，到中国石化一起充电，满格出发，好运相伴。那今天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官方公众号是给大家带来了纪梵希四宫格散粉，登录微信。

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散粉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盒是590，现价两盒2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散粉就可以下单。那我们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还有最后的7分钟给大家安排，卫岗的4.0高蛋白高品质油漆。

0: 3到18条链接了。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还有7分钟。
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0: 我们进入今天的交通在线。航空暑期运输已经在7月1号开始了，那么咱们江苏的航空出行近期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信息呢？来连线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文文你好。
2: 文文早上好。
0: 航空暑期运输有什么样的提醒和服务我们听众的，交给你文文。
2: 好的，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么昨天呢，东航宣布，从今天起，东航以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航班空中 WiFi， 也就是无线网，全免费。其中呢，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可以获得这个标准版的流量，公务舱以及头等舱旅客可以获得高速版流量啊。那么在此之前呢，东航陆续放开了宽体客机直飞的所有国内航线和部分国际航线的上网免费。那么这一次呢，也是部分国内国际航线实现了全部免费。那么在暑运的航班计划上，东航江苏公司新开恢复加密了多条热门航线，全力服务保障暑期旅客的出行，包括新开南京往返韩国釜山直飞航线，恢复了南京往返新加坡的这个还有南京这个往返新加坡的国际航线，以及南京往返新疆伊宁、无锡往返内蒙古海拉尔等国内航线。那么在南京往返吉隆坡等这个国际航线，以及南京往返西双版纳、喀什、西宁、广州、湛江、重庆，以及无锡往返西安等国内航线上呢，东航江苏公司呢是增加了暑期的加班航班。那么目前东航在江苏进出港的航班当中，较为热门的航线集中在了国际航线以及国内沿海还有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城市的航线。国际热门的目的地有首尔、吉隆坡、新加坡、曼谷等，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有厦门、大连、三亚、乌鲁木齐、喀什、芒市、贵阳、西宁、呼和浩特等。尤其是首尔、新加坡、吉隆坡、乌鲁木齐、喀什、芒市、贵阳等航线，部分的热门时段呢，已经是一票难求。同时呢，一些小众航点，包括北海、汕头、大同等航线呢，目前预定的客座率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值得关注的是，近期江苏多个机场缩短了接待时间，其中7月1号起盐城机场的国内出发航班接待时间缩短为25分钟，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的接待时间呢是缩短到了航班计划起飞前的25分钟。6月25号起，南京机场国内航班无托运行李的这个旅客接待时间缩短到了30分钟。6月16号起，南通机场国内航班接待时间缩短到了28分钟。那么这个接待时间的缩短啊，为旅客办理值机手续预留了更加充足的时间。王丹，
0: 那个东航的全免费的机上 WiFi 还是挺吸引人的。好的，感谢我们的记者文文。航空暑运已经开始了，大家如果计划暑期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规划，提前买票哦。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4: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江苏电信的用户朋友一定要注意，其实咱们每个人的手机里都有一个隐藏的免费福利。登录天翼生活 APP， 进入服务大厅权益星级权益专区，就会看到顶部有一个星级客户的徽章，代表着咱们是中国电信消费稳定、网龄长而且信用记录良好的优质客户。每一个星级都有对应的福利和权益可以免费享受呢，比方说积分倍增、 10000号优先接入，宽带紧急复机，星级客服经理，宽带上门服务，手机紧急开机，营业厅优先办理，免费补换卡等等，领取也是非常的简单，请你登录天翼生活 APP。

0: 进入服务大厅权益星级权益专区，选择相应的福利就可以了。只要是电信用户都不要错过哦。
1: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0: know everything。我觉得雨天也可以非常的愉快，尤其是雨天，好像整个世界的节奏都可以变慢下来。尝试一下在下雨天的时候上班路上不着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好，每天满满资讯，满满能量，六点半到八点，我们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也希望每天在电波当中，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和大家更加悠然的，更加自由的享受到我们每一天不一样的精彩生活。欢迎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节目，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愉快的星期五，也祝愿各位星期六和星期天非常的快乐。

0: 暑假换新机，认准中国电信，金榜题名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 iPhone 最新潮机，最高只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2: 妈妈，我要去淮安新游乐园。
0: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7: 最好的承诺。
3: 翅膀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中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9: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早上好，我是沈鱼出行助理青青。目前全省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部分高速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有不同的限速要求，请注意情报板提示，小心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12: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0: 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0: 有清晰的远方。
1: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上好。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